0: 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

0: 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写入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4: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5: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

0: 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0: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3: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他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3: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4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5: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

0: 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涉及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极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3: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3: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5: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 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

0: 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0: 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有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地区啊，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啊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啊、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3: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

0: 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

0: 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马尔苏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1: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100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4: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1: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4: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4: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5: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5: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5: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arty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 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5: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3: Sir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5: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0: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5: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5: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5: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0: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6: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销

0: 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宴请年少的自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4: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5: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

0: 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核桃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和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十一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一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1: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0: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2: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还是很多。
0: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再泡树就可以了。
0: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官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占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占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0: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0: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占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景占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5: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6: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6: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3: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

0: 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1: 腿觉得还行吗？
2: 好多了。
1: 行。
3: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2: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3: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4: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3: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5: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3: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普晃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6: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3: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7: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年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甘蔗是重要的大宗农作物，为全世界贡献了80%的糖和40%的乙醇，特别是在中国，甘蔗对糖业的贡献达92%以上。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种植于清代，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2016年，松溪百年柘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究竟松溪百年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甜蜜事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10: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

0: 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敦镇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蔗。万前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1: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四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蔗。
0: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蔗生长在万前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蔗种植于清代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前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2: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它容易烂掉。
3: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都死掉吗？
2: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蔗的特征。
0: 宿根蔗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蔗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蔗栽培具有省种、省力、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前村现存母本百年蔗，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蔗，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4: 百年蔗它为什么会有宿根这么长的个时间，这么长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宿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是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松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蔗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松溪，或者说离开万前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0: 2016年，松溪百年蔗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蔗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蔗，是松溪蔗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蔗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蔗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蔗栽培系统被列入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前村种植百年蔗，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前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1: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蔗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0: 2012年，万钱村成立百年蔗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钱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八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5: 刚这只炸出来了，就抄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混。
6: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5: 这前面三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三万斤呢，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7: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0: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蔗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蔗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8: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0: 2018年，万钱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蔗的价值。如今百年蔗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蔗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9: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啊，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旅游，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钱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靖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的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0: 目前松溪竹蔗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10: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几个月，在大本钟旁、金字塔下、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等海外知名景点，一本本国内中小学课本被中国游客随机刷新在角落缝隙里。起初只是有人带着9年级历史教材在金字塔前拍了张打卡照，随后演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自发接力，藏课本、找课本、拍合照、写留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笑称这是跟着教科书打卡全世界，也有人感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带着课本走遍世界，归根结底是成年后的自己在宴请年少的自己。年少时从课本里看世界，长大后带着课本看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课本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些印在书页上的图片与文字构成了童年时期对远方的最初想象。但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网友感慨，书中的小明去少年宫只需10分钟，而我去少年宫花了30年。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处境。课本里的世界如此接近，现实中的远方却何其迢递。正因如此，当那些曾经只在书页间遥望的风景终于呈现在眼前时，这趟旅行便不再只是看风景。有参与者在接

0: 受采访时说，从前坐在教室翻看这些课本时，我从未畅想过长大后的自己真的能亲身抵达这里。这句话里既有梦想成真的欣喜，也有一路走来的不易。那些年背过的书，做过的题，熬过的夜，那些年努力走出小镇，走出山村的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了站在金字塔前的门票。这不是一张轻松的打卡，而是一次用奋斗兑现的约定。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与眼前的实景完美重合，成长的轨迹在那一刻变得清晰可触。那个曾经坐在教室里遥望世界的孩子，终于和世界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当然，也会有人想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即便抵达了同一处风景，年少的自己与此刻的自己所见所感终究不同。但这并非遗憾，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同让这趟旅程有了更为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在兑现年少时的梦想，更是在确认一条走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有人所说，这场接力最动人的地方是我把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带到了这里。课本里的世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从仰望者变成了抵达者，从读者变成了行者。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多了一份悲喜交加的理解。原来那个十分钟就能到少年宫的小明，或许和我们之间隔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这大概就是宴请年少的自己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年后的自己带着一路走来的阅历与沉淀，回到了那个曾经只能在书页间想象远方的少年面前，轻声说一句，你看，我们都做到了。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期间还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宴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
2: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3: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4: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5: 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
4: 我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个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2: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6: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2: 书展的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混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 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7: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2: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河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萧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萧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8: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河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2: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坊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9: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2: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10: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魂能力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魂能力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2: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10: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2: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11: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2: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12: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2: 5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13: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0余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2: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14: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只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中心，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当地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铜锣就是其中之一。汉锣与京锣、凤锣、苏锣并称中国四大名锣，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制造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它以工艺独到、定音精准、音域宽广享誉世界，这些得益于中国武汉制造的一代代技艺传承。千锤百炼方成器，一锤一打接光阴，一面面铜锣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今天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
15: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在奏响这支名曲的众多管弦乐器中，只有演奏钟声的乐器来自于湖北武汉，那就是汉锣。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锣、超锣、包锣、云锣、凤锣、月光锣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锣，如今已是汉锣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汉锣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汉锣不仅能配合武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汉锣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锣作坊，采用全国6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锣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汉锣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锣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16: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15: 汉锣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16: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 它的那个配方必须掌握好。这是锻造的炉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也是比较关键。

0: 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螺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螺，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1: 走进定音车间，汉螺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蜂螺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2: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螺中间呢，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你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润，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是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个情况下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吗？
1: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汉螺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据王志平介绍，现在汉螺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汉螺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0: 因为汉螺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1: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汉螺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3: 方欧这个牌子，
4: 方就是
3: 梅兰芳的方，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螺啊，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4: 东升的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螺传递到世界各地。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1: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五 G 技术完成了武汉12螺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螺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螺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5: 武汉的螺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螺才奏不可。那瞬间我就觉得，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武汉12螺。献给正在隔离中的武汉的朋友们。
1: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 在汉罗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0: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

0: 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了。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现在150多种，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1: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罗的未来充满信心。
0: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2: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冠心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主任医师。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是指由于心脏本身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所致。简单的来说呢，冠心病就是发生在心脏的交通堵塞。那么如果交通堵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进行判断？如何积极的加以治疗和预防呢？本台记者张坤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医生，请听他们的讲解。
1: 郭成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心内科工作近20余年，擅长治疗心律失常、冠心病、射频消融、冠心病介入治疗甲状腺疾病、消化道肿瘤等疾病的诊治，甲状腺、胃肠道疾病及普通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2: 郭大夫您好。
3: 应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心内科也是安贞医院的重点学科之一，而您在这样的一个学科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当中，应该是承载着很多患者的一个希望。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患者在别的医院他救治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然后才转到咱们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那我想现在咱们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包括心律失常方面，这个技术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或者说我们区别于别的医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4: 咱们安贞医院心内科与别的医院最大的不一样的，不是靠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有各种各样的指南，也比较容易普及，但是我们安贞医院的技术在介入治疗领域是应该是领先于全国的，特别是有好多在下边做比较复杂的冠心病病变，别的医院做不了的，常常会转到安贞医院来做介入治疗手术。
3: 嗯，
4: 还有心律失常，像简单的心律失常，像比如说一些双经络啊，还有室上素经过旁导前传的这一种，可能一般的省级医院会做。
3: 嗯，
4: 但是像房颤，尤其一些复杂的细性心律失常、室速多行性的室速还有室颤这一种，一般全国各地都会将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进行治疗。它的

0: 的原因，它的临床表现好吗？
1: 好的，冠心病，它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刚才主持人比喻得很好。假如心脏是个发动机的话，它有做工的部分，有这个供营养的部分，就是好比说发动机的油路，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比喻，还有这个电路系统。那么油路系统就相当于心脏的冠脉系统，这样。这个冠脉血管这一部分，只要血管沉积上一些锈斑样的东西，就是脂肪，它就会引起血管的管壁的狭窄。重了呢，狭窄的太厉害，这个斑块这个狭窄的这个锈会掉下来，或者破裂，会在血管里头形成血栓，就造成血管的堵塞。堵塞以后，这个心脏的血流就。到达心脏的血流就没了，这样呢就会形成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血管壁上，沉积了一些不该沉积的就是物品，就是像这个脂肪，那么它的根本的病理变化是这样的，但是引起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上不注意，你会。使得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尤其是吃油腻的东西比较多，再加上吸烟，可以引起血管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容易使这个血管壁导致阻塞。我说像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它不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是一个后天生活方式不当引起来的一种疾病，这是冠心病的原因。冠心病的表现。临床表现它是多种多样的，轻的情况下可以什么样的症状都没有，重的情况下可以突然一下子就过去了，这种就是平时可以看上去很健康，但是心脏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可以发动机一出故障，一下就见不到人了，这是重的情况。但是最典型的冠心病的表现，那就是劳累活动以后，你会，感觉到胸腔区发闷，就像压到一个就心的就胸腔区就跟压到一个石头一样，再一个就是会觉到这个嗓子发紧，有的情况下还会觉到后背疼不适，这是他比较典型的症状。然后走几步走路都快了，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休息下来，很快会好转。这往往是心脏冠心病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0: 这种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为胸闷，然后有时候嗓子发紧，
1: 对，
0: 甚至有可能这个后背还出现这种疼痛，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那么平时怎么样才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呢？
1: 早期知道主要是靠这个，你可以就是说运动的时候尽量的注意一下，会不会我去做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症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还要及时去进行一些健康查体，你要做一些健康查体，要查一下你的血脂是不是高的，血糖是不是高的，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这些往往是引起心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再一个，你要是长期吸烟的患者，这方面更容易引起冠心病，更应该注意早期去进行一些体检，比如说刨个平板试验，做一个这是很简单的一项监测方法。
0: 那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前兆的时候，要做到早期的检查、早期的治疗。那说到这种冠心病的这种诊治呢，那如果我们得了冠心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正确的治疗呢？
1: 冠心病，首先，假如我们采取一些检查，明确有冠心病的诊断了，那还是要采取正规的药物去治疗，而不是，服用一些保健品。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可能，会掩盖这个疾病的一些表现。真正到

0: 病近期发作的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些保健品，它会有危害。但是正规的药物，那就是要进行一些降血脂的治疗，降血糖，就是调节这个脂肪代谢啊，调节这个引起的代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再一个预防这个血管痉挛引起来的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像要服用贝塔勒克，这是药物方面的治疗，最好呢是能到医院，进行一个冠状动脉造影，这个造影检查，现在是危害，就是它的应该对人体的损伤是很小的，我们现在85%的都是从脑动脉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造影检查一旦发现血管要是堵塞到70%以上，这样为了避免它一下全堵上，可以进行放一个支架，冠脉支架把那个窄的地方进行撑起来以后，它就血流会
1: 顺
0: 很
1: 畅一些，
0: 顺畅的流
1: 哎，
0: 过去，就避免它突然一下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梗，免得来不及治疗这种后果。
2: 冠心病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造成中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预防和治疗冠心病、降低发病率及病死率，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冠心病的基本病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症状？有哪些常见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成军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们应该是从90年代初，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放支架的这项手术。造影是，1985年就开始了，
1: 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非常的广泛，是吧？
0: 非常广泛。我们医院每年做造影要到接近4万例的病人，放支架的有大概是去年是接近7000例。
1: 哦，这个应用还是普及率非常好哈。
0: 对对，在我们这些大医院，还是这项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
1: 那刚才说到了冠心病，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冠心病有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呢？
0: 冠心病的预防是肯定有预防的手段，因为它是一个后天，一个获得性的疾病，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来的，所以。要预防它的方法，主要是你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运动上要注意多运动，从饮食上要这个控制饮食尤其是油腻的一些东西，动物脂肪这方面的，你包括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蛋黄什么这样的，尽量的不吃，
1: 蛋黄不要吃，尽
0: 蛋
1: 量
0: 黄。
1: 少吃
0: 对，鸡蛋的蛋清是可以吃的，蛋黄不要吃。肥肉，羊肉，有时候羊肉也是，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血脂升高的。要吃点精的这个瘦肉，蛋清，海了的螃蟹，虾，这都是含脂肪比较高的。只要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你感觉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都是因为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所以这种尽量的少吃，生活上注意，再一个就是多增加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个活动走步的时间。再就是要戒烟，酒可以少喝一点，但不能喝多，戒烟限酒。
1: 大家听好没有？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是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其次呢，要多注意一些运动，每天尽量选择一种运动。第三呢，就是对收音机前既吸烟又喝酒的朋友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我们酒可以少喝，但是烟一定要戒掉。这是对于我们防治这个冠心病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
0: 对对，
1: 那么郭教授，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和它的遗传和它的家族史有关系没有？
0: 有遗传倾向，一个遗传倾向也有家族聚集性，就是同一个家庭，

0: 往往能看到这种，从家族来的这种病人。最简单的有一个指征可以看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就是说耳朵上假如有一个皱褶的，在耳垂这个位置，
1: 哦，
0: 假如有一个皱褶啊，往往这种就是有这个患得容易得冠心病这么个
1: 啊，
0: 体征，
1: 对，我们自己还可以给自己提前进行一个这个小的诊断，看您
0: 对。
1: 的耳垂这儿
0: 对，
1: 有
0: 有
1: 没
0: 没
1: 有
0: 有一
1: 这
0: 个
1: 个
0: 皱
1: 皱褶，
0: 啊？有没有一条纹儿？也就
1: 对，有
0: 是，
1: 没有一条纹儿？如果有，很可能是有这个前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过程哈。
0: 是有这个遗传倾向。他就说，比普通人，比没有这皱褶的人，可能更容易患冠心病。
1: 那我们经常说冬季呢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患者他在夏天的时候要相对平稳一些。那么，经常说在冬季，还有在上午，比如说像，6点到8点、6点到10点这个时候，可能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我想请问一下郭教授，这个冠心病与它的这个季节性和它有规律吗？
0: 有规律，因为冠心病冬天容易引起血管的剧烈收缩来，尤其是冷风一吹，特别是这种迎面的风，吹到脸上很容易引起血管，整个全身的血管收缩，所以在这个心脏的血管有些病变的情况下，病人就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这是季节。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病，不是说容易得，容易犯病，容易发作。早上起来为什么容易发作呢？就是说人在清醒这个过程中，心跳会加快，心脏的收缩会，力量会加强，所以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供血会更多一些。这样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血管会满足不了心脏这个，剧烈跳动跳得快这个供求，所以容易表现出这个病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发作发病是容易表现出来，不是说容易患，就是因为他患病是先前就有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早上起来清晨和这个遇冷风，冬天这种顶风走的时候容易犯病。
1: 那看来我们这个和这个季节性还是有很大的
0: 有
1: 关
0: 很
1: 系。
0: 明确的关系，
1: 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很多患者也经常存在一些疑问，就说我们患了冠心病之后，它能否进行根治呢？
0: 冠心病根治目前还没有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预防冠心病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个不可挽救的这种后果，预防它这种比较恶劣的后果。假如是，我们就是冠心病，血管有病变了，它在血管读到30%左右的时候，它可能会什么症状也没有，也不影响，你的
1: 正常的
0: 活的
1: 生活
0: 正常
1: 啊。
0: 的生活。但是它斑块可能是有，但是不会表现出来，它只要不破裂，就不会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冠心病最大的危险就是堵塞血管以后会造成心肌梗死，会造成严重的心律失常。你好比失颤，好多人平常看着很健康，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特别是这种连来的喊叫都没有的，这种大部分都是冠心病造成了一种急性的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治疗冠心病主要是在于防治它这种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放支架是为了防止它急性心肌梗死，但是支架并不是说把冠心病来治好了，它还是要靠药物来降脂，来让这个冠心病来不往前发展，就是说对这个斑块让它进行稳定的吃药避免血栓形成这些方法。
1: 我们说到冠心病呢，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叫说，脱贫致富3、5年，一场大病回从前。就是说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让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兆可言。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发病，或者说比如说你死亡，它也是瞬间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觉得自己这个胸闷，包括自己的这个声音说话嘶哑，再包括我们的后背疼痛的时候，咱们最好到医院，选择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这种诊治哈。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郭教授，那么在您目前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患者和病例呢？
1: 这样的病例很多了，每年要做就是冠心病要看好几千例，印象深刻的还是有，比如说有一位领导他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做了三次介入手术，每次做这个手术以前都让他注意按时吃药啊，要控制饮食，可是每次都做不到。第一次我们就是他得急性心梗，我们把他血管做通了，然后给他放了支架，他感觉没了，然后又出去啊应酬大吃大喝，随后第二次又来了我们又把他救过来。那么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一位领导很年轻，不到40岁，结果第三次来的时候我们问他，因为大家都比较熟了，问他说是不是又去大吃大喝了，他说没有，可是在手术台上这个过程中他就吐的满地都是这个涮的羊肉串，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那第三次因为是已经三次心梗了，大面积的，这个就这次没救过来，确实是我这觉得是挺可惜的，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
0: 应该说他很年轻，然后前程似锦，就是因为平时自己的饮食不注意，在抢救了两次之后，第三次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我想这也给大家提一个醒，不光是他家人的遗憾，也是我们的一种遗憾。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了您的健康，请您关注平时的饮食。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郭成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冠心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宋福印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感冒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
3: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疗效显著，先后主持完成国家新药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六个项目的科研工作，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等科技进步奖8项，获发明专利1项，在各级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著作《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与临床》《今日中医内科》，擅长运用独创的气血脉行辩证理论诊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肾病、男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不育症等疑难病症，对养生保健及亚健康状态调理也有独到之处。
14: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宋福印，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13: 作为普通人来说呀，他们其实是虽然是不具备开处方的这个能力，但是普通老百姓很有开处方的胆量啊，别的病不敢说，那么最常敢给自己开的一种药呢，应该就是
8: 当自己觉得上火的时候，最敢开的一类药就是清火药。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的这个诊断病人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些病人呢觉得自己好像牙疼了，嗓子疼了，或者说眼睛有点红了，或者说便秘了，脸上起痘了，就敢给自己开这个清火的药，而且好像开的药也还是，我觉得这个药的药劲儿也应该挺大的，像什么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等等这类药。那您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就是自己发觉身体有点不对了，觉得上火了，就敢开上火药，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
14: 其实我感觉，我想提这么两个观点吧。一个就是说呢，我感觉有这种意识还是好的，但是呢，你选的是否对，是否准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同仁堂这个生产的药呢，现在绝大部分都属于 OTC， 就属于这非处方用药，就是在药店里边患者顾客就可以买的，并不是说你非得是一个患者的身份，而是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你就可以到药店去买，它是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这个在药店里边，在商店里边都可以买到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呢，不是说非要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这个购买的。在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里边呢，老百姓认识了，知道什么叫上火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有意识能想到服用一些用一些这个清热泻火的药还是很正常的。
8: 那么哪一种火该如何清？就比如说有些人上的火，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上火了是笼统的一种概念，但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细分呢，它上火可能分很多类。您比如说胃火、肺火，那么在您开处方的时候，它治疗方式您选用的这个对症的药材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老百姓如果说觉得上火了，一概就这么用一种清火药来清，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对呢？
14: 这种做法呢确实有一些，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慎重，因为具体是什么部位上火，中医也是很有讲究的，百姓呢并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至少说从中医来讲，它分五脏六腑，有心火，有胃火，有肺火，有肝火。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你出现牙龈肿痛了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讲可能大家在伴有这个大便秘结的情况下出现胃火的情况比较多，那这时候你要是吃一点这个牛黄清胃啊，这个应该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出现头疼了，上火了，这个嗓子也疼，这个眼睛也红，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火也比较盛，这吃这个牛黄上清啊，吃点这个牛黄清心啊，这种情况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8: 啊。就是不同的这个
14: 上火，根据它的部位和表现，它是有所主脏腑的，所以说选用泻火的药呢也不一样的，
8: 要区别来
14: 要一定要区别对待，这样的话呢疗效才能好。但是总的来讲，泛泛的，只要是你知道上火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发昏了，胀啊，这种尿也黄了，大便也干了，这时候你吃泻火药，总的来讲应该是大趋势是对的。但是要是从更细节来讲，更讲究来说，还是要分明确五脏和六腑的这个哪个位置的火更重。
8: 出现了哪种情况，我就必须上医院呢？就这不能自个儿在家乱吃药了，就必须得上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这种专业的治疗呢？
14: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出现了牙龈肿痛啊，目赤肿痛，头晕头疼，大便干，尿又黄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已经具备了这个上医院的这个指征。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外的话，在这个中医不是很多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在这种这个生活环境下自己选一些这个泻火的药，吃一些牛黄解毒片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属于正确的。
8: 那我们请宋大夫您稍微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哪种是就应该是胃火，就应该吃这个就叫牛黄清胃，那么哪一种才来吃牛黄上清，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一点的这种上火。
14: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只要是你自己这个出现了牙龈肿痛，还有眼睛发红，又有一些头晕脑胀，伴有大便秘结的这种情况，你吃牛黄清胃还有吃牛黄解毒片都是正确的。如果要是说你是指以这个牙龈肿痛、头疼、头晕、目赤肿痛为就是眼睛发红这种情况为主要表现的话，你吃牛黄上清 是非常好的，
2: 就是偏清心火、
14: 哎、就是说偏是上焦的这个部位的火的话、
2: 嗯、
14: 那你吃牛黄上清应该是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你尿黄伴有尿的时候有这个疼痛啊灼热的这种感觉，提前呢又有生气了着急上火的这种情况、
2: 嗯、
14: 那你再伴有口苦的这个感觉的话，你就吃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丸应该更好一些。
2: 嗯嗯，
14: 这时候肝火呢更旺盛一些。
2: 那要是肺火呢？
14: 肺火盛的话呢，这个表现为咳嗽啊，也可以出现这个咽喉肿痛。那这个情况临床还是比较多。如果要是说你吃羚羊清肺，应该是清胃泻火止咳化痰的一个很好的药。
2: 那像我们老百姓啊经常就感冒了，现在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寒包火，它可能细分起来可能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但是大类上应该是都是说你自己有着内火，或者说受热，比如说你身体挺热的时候被凉风吹着了，外边这个寒邪进来了，那这个是不是都属于就寒包火呢？
14: 哦，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这个经典的一个中医术语。
2: 嗯，
14: 寒包火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本身有火、
2: 嗯、
14: 自己是一个比较体内热量比较盛，或者是这个阳气比较足的这种体质，但是呢、
2: 嗯、
14: 由于外出感受风寒以后造成肌表了出现了这个风寒外起这种情况，外邪侵袭了你这个肌表，然后里边又出现了这个有肺热有胃热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寒包火。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表邪入里，比如说你冬季感受风寒了，那么出现了感冒症状，没有及时治疗以后，经过一天两天，通常两三天以后出现了咽喉肿痛咳嗽然后黄痰的这种情况，这属于风寒入里化热，也是属于这个寒包火或者是说表寒里热的一种类型。
2: 那像这两种情况，这个感冒治起来，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啊自我治疗不去医院了，用点什么药合适呢？
14: 哦，这种情况呢现在在这个医院里边作为中医来讲治疗还是比较讲究的，他你看你这个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哦、要根据这个表寒和里热孰重孰轻然后用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作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讲、
2: 嗯、
14: 如果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说发热恶寒，尤其是没有汗，然后里边呢嗓子又出现了咽喉肿痛，而且呢大便也比较干，尿也比较黄，这个中医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中成药叫防风通圣
2: 啊、
14: 俗话说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你在冬季你要是感受了风寒，你又出现了咽喉肿痛，大便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你吃这个防风通圣应该还是很对症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治疗以后自己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药叫这个通宣理肺。通宣理肺呢也是用于这个外感风寒内有里热的，不管是你是因为你先有体内热盛还是感受风寒的，还是因为你外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的，用这个通宣理肺治疗你这个冬季受寒的感冒入里化热的，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中成药
2: 啊、刚才您说这个防风通圣啊，我想就是插一下、
14: 嗯、
2: 防风通圣不是对皮肤病，就是包括您好像是身体受了一种什么就像什么荨麻疹啊这类的药，好像也能够用防风通圣是吗？
14: 刚才我说了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说你只要是由于有外感因素影响到你身体产生的不适症状，通常用它都是可以的，
2: 都可以。
14: 对、
2: 嗯、
14: 对
2: 啊、那如果是夏天感冒呢，热感冒咱们怎么办呢？
14: 热感冒呢中医最经典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就是有风寒感冒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呢、
2: 嗯、
14: 应该说冬天的感冒95%以上都应该是风寒感冒、
2: 嗯、
14: 春天和秋天的感冒呢也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风寒感冒，但是夏天的感冒呢其中应该是绝大部分吧还是风热感冒。
2: 嗯
14: 嗯，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的区别，那么作为这个百姓来讲，作为听众来讲，你们可以记住这么两点。第一点呢是感受的季节不同、
2: 嗯、
14: 我刚才说了那你冬天的感冒绝大部分几乎都是风寒感冒，夏天的这个感冒呢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那么你要是风寒感冒的话呢就吃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感冒清热冲剂是很好的。
2: 嗯，
14: 如果你要是夏天的感冒，这个夏天的感冒所谓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还有一个区别点，就是说有汗的感冒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感冒又不发汗的这种情况，只有恶寒发热而且没有汗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是风寒感冒。 那么大家听众，你能感觉到夏天的感冒相对来讲，在感冒难受、身上周身不舒服的同时，还有一些微微出汗的感觉。这时候呢，绝大部分是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就可以吃这个板蓝根冲剂啊，同仁堂的板蓝根冲剂，这个双黄连口服液，还有这些这个吃一些牛黄解毒片也是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代表的就是藿香正气。藿香正气治疗胃肠型的感冒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夏季的感冒。
1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呢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福印大夫关于我们日常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答疑。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3: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穴位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准穴位？
16: 如果您每天能够跟随我们的节目，花上一点点的时间去学这样一到两个穴位，日积月累之后，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健康的财富，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了。
13: 最贴女人心的美容穴位是哪个？最应该牢记的救命穴位有哪些？最有效的祛病穴位是什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健康天使李志以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向听众朋友传授简单的取穴方法、效验的用穴诀窍，让人人都有妙手回春的好本领。小穴位，大健康。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栏目里啊，我要谈到的这个穴位啊，我如果说出来名字，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处在哪个国家，那您啊可能都会告诉说，哎呀，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您知道的地方我不说，但您不知道的地方我来说。那这穴位是什么穴位啊？我们说啊，地球人都知道，您也知道，叫人中穴。那么人中穴在哪儿？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就在咱们的什么呀，鼻子和嘴巴之间有一个凹陷的沟，叫做鼻唇沟。但是有些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认为这个穴位呢是在这个沟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你啊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穴位啊，实际上啊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把我们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啊要分成三份儿。您听好啊，不是分成一半，是分成三份儿。上面的这一份儿和中间的这一份儿，两者之间的交接的点，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中穴。那好，这个您知道之后，您还有一个不知道的，这我先问问您啊。咱们说这个穴位，它不是咱们人身体的一半啊，它只是什么呀，咱们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穴位，它为什么叫人中穴呢？那么有些这个朋友们可以说啊，就开始有疑惑了，是不是名字起错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讲法？那您听听古人啊是这样解释的，想来您听来会觉得很有意思。您看啊，我们说人中穴上面是鼻子，鼻子是用来做什么？对了，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呀。呼吸的这个气体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天空中来的呀，是大自然的这个空气呀。那好了，咱们这个穴位人中穴的这个下边是什么呀？是嘴巴呀。那嘴巴是用来干什么？嘴巴是用来吃的。我们说你吃的食物从哪儿来？它不能从天空中掉下来，它不是得从地里长出来吗？所以啊，咱们说人中穴上面的鼻子是通着这个空气，通着天，人中穴下面的嘴巴通着什么？嘴。那么嘴巴吃的食物是通着什么？地里长出来的农作物。所以说我们的嘴巴叫什么？通着地。所以咱们人中穴啊，总结起来叫什么？上面为天，下面为地。那么我们啊在这里面就

0: 可以想象出一幅图画，就像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男儿一样，通过一只手上面举着天，下面站在地上，那么天地之间的这个好男儿呢，指的就是咱们人中穴。所以为什么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老理儿，就是人快不行了的时候，在这个打120999，甚至是这个急救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赶快跑过去给这个人去要掐揉人中穴？实际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中医中讲，如果一个人出现生命危险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他这个什么天地之间要说再见了。天地之间你说再见可以，那你天地之间那个人怎么活呀？这就是犹如这个阴和阳，我们只要天为阳，地为阴，阴阳要是分开了，说对不起再见吧，你们两个可以分开，那我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呀？所以必须呀，要把它什么友好的连接在一起，不能让他们随便的就说再见了。那么连接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穴位，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人中穴。所以啊，今天的栏目里啊，实际上我教给您的不是人中穴这个名字，而是人中穴的这个解释，也是很多甚至是什么基本上啊，我们谈到的这个穴位的这个解释是很多人都所很少听到过的，但是每次听到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古人的智慧是这样高，想的是这样的什么呀，哎，确切和这样的符合实际。所以说终于您从这个道理上明白了为什么人中穴被称之为急救穴，能够去抢救人的生命。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它能把咱们人体的阴阳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什么拽起来，就像一根绳一样把它系起来，从而维持咱们人体的生命的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我们好，在这里呢谈到了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中穴之后，也教给了大家人中穴的定位。那我们说啊，还有一个呢，在这里呢要稍稍给咱们所有中华养生的栏目的这个朋友呢，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养生的方法，叫做如何保持长寿、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啊，今天告诉您叫做赤龙绞海。那么赤啊，咱们都知道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赤胆中心是什么意思，是赤指的是红色，所以赤龙指的是红色的龙。那么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很快会问我说，红色的龙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您和我的嘴里，就是咱们红色的舌头啊。红色的舌头不就是像一个龙一样，如果咱们把舌头在咱们的口腔里什么闭上嘴，也就是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之后，让舌头在口腔里面这样来回来去的搅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口腔里，哎，这个慢慢的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唾液。实际上增加了的这个唾液，我们讲这个唾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不要随地吐这个什么唾液。那么实际上古人就不随地吐，为什么呀？唾可真是好东西。听完我们今天的栏目里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人花钱买咱都不卖给他，好东西咱舍不得。为什么呀？咱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嚼馒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咱口腔里才能产生这些唾液。因为咱们知道唾液里含有大量的什么有益的菌，能杀死很多的病毒和细菌。那么通过啊，我们每天啊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让舌头在口腔里轻轻的搅动之后产生的唾液，我们慢慢的咽到这个嗓子里，那么这样子是我们古人非常养生的方法，叫做赤龙绞海。所以您记住这一条，您可以告诉家人，可以告诉朋友，我们说这一条今天告诉了您，也告诉您一条非常简单的，仍然还是一句话，免费可行的养生小方法。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仍然提示您注意的一点，就是咱们养生这些小方法就是这样的简单，您等车，您开会，您看电视，您休闲，您外出，您游玩，所有的时候都不耽误您做这个小小的动作。所以说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免费的告诉您，告诉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把咱们这个养生的小方法传接下去，希望对您的身体有所帮助。好，最后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给大家介绍的人中穴，不要忘了每天坚持做这个赤龙绞海的小动作。好，谢谢您收听经络养生。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

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陆游的诗作《剑门道中遇微雨》。陆游出生于1125年，当时还是北宋时期，但第二年金军就掳走了北宋的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父子，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1127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南逃，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称帝，重建了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宋。生逢乱世，陆游的童年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亲身的经历再加上长辈的教导，使陆游从小就立志抗金，并一生不改初心。《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是陆游于1172年从南郑调任成都的途中所写的，抒发的是他壮志未酬的感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剑门道中遇微雨》，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这首诗从字面上读来，似乎是一首轻松愉悦的行吟诗。诗的大概意思是，我衣服上沾着尘土或者酒渍，仿佛还能闻到酒的醇香，一路远游过来，风光秀丽，处处令人心醉神往，那么我这个样子应该算是个诗人了吧。在绵绵细雨中骑着驴儿走进剑门关，多么富有诗意啊。我们常说啊，诗言志，歌咏情。这首诗看似闲适，其实富有深意。它是诗人陆游报国志向无法实现的一声呐喊。诗的第一句“衣上征尘杂酒痕”中的征尘是旅行中沾染的尘土，酒痕则是暗示陆游他心中的烦忧，在旅途中他常常借酒消愁的境遇。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那么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用销魂，也就是神思迷茫，来形容极度的忧伤和惆怅。这两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沧桑之感。那么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陆游已经47岁了。而在陆游45岁之前呢，他的仕途都很不顺。他满腹才华，去参加科举考试，本应该金榜高中，却因为权相秦桧要提拔亲友而被排挤出名。一直到陆游29岁，这个时候秦桧死去，他才被启用。陆游呢，曾经在敕令所、枢密院等处任职。那么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提出了很多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但由于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反而因为一次战事失利被牵连，并且被罢免了官职。在家赋闲数年之后，陆游44岁的时候被任命到四川奉节做通判。通判呢，在中国古代是州府中。

使得陆游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豪迈热烈，而且对战胜金兵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陆游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么后来呢，他有很多诗都回忆了这段难忘的时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啊，朝廷召回了王延，陆游也被调离了南郑，赴成都任职。成都是当时除临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可离开驰骋的疆场去到安逸繁华的成都，这绝不是陆游的所愿，所以他在赴任途中做了这首诗。诗中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中的远游，也暗示着他被迫远离前线而去后方的悲愤无助。那么这首诗的第三句此身何事诗人味，意思是难道我只应当做个诗人吗？陆游在这里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对自己仕途坎坷抱负不得施展的疑惑。我们都知道啊，陆游的诗才显露得非常早，到40岁左右已经诗名很高了，因为他才华出众，风格豪迈，和李白有相似之处，当时人称小李白。他仕途上的不幸与诗坛上的声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他流露出对自己人生使命的不确定与激愤，那么继而呢发出了呐喊，难道我只能做个诗人吗？这一腔热血与报国之心只能付诸笔端纸上吗？陆游在这首诗的第四句细雨骑驴入剑门当中刻画了一个在凄风苦雨中骑着毛驴进入剑门关的孤独身影。那么为什么骑驴而不是骑马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典故。中国古代很多诗人，像李白啊、杜甫啊等等，都有骑驴吟诗的故事，而且多半是落魄的时候。那么陆游不愿意离开南郑，此时的他呢十分诗意愤慨。剑门呢在今天四川省的剑阁县，剑门山在这里突然从中断开，好像开了一扇门，那么两旁的峭壁像剑一样指向青天，所以称为剑门。那么剑门关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剑门天下险之誉。陆游在途中经过很多的地方，那么诗中独选剑门是伤感今后要想再上战场杀敌，就如同这剑门关一样难以跨越了。剑门道中寓微语这首诗表面读来诗情画意，却激荡着诗人内心极大的痛苦。它不像陆游的其他一些诗句那般直抒胸臆，但却是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后来人说陆游辜负胸中百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名。那么这首诗啊正是写出了陆游想做战士却只能寄情于诗的苦闷和悲愤，因而成为陆游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剑门道中寓微语》，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

0: 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见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见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青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5: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保存着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民窑遗址——窑头窑。窑头窑这三个字啊，第一个是尧舜禹的尧，第二个是头脑的头，第三个是窑洞的窑。窑头窑遗址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和制造的黑瓷反映出千百年来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习性，也见证了风土民俗在时代更迭所形成的印记。千百年过去，窑火依然燃烧，非遗传承人依然锤炼着黑瓷烧制技艺。2006年，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的窑头窑。窑头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村，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干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加深白瓷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砂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时夏秋制胚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窑头窑早期烧制的瓷器以实用为主，人们需要什么，窑头窑就烧什么。碗器、砂器、瓮器虽然器型不同，但造型粗犷古朴，纹饰简练，瓷胎厚重坚实，釉色纯净细密，具有粗中玉巧、朴而不俗的特点，以及典型的北方传统民间文化风格，充满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根据《澄城地名志》记载，窑头镇古称窑头镇，窑就是制窑的窑，就是因为瓷器窑较多而得名的。又由于古圣人窑与窑的发音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窑这个优雅的字符就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窑头窑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最早始于汉代，而有文字的记载是在明朝的澄城县志上说，瓷砂始于唐。在明清时期，窑头镇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说窑头窑在鼎盛时期有窑100多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远销国内很多省区。千百年来，这里的瓷器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匠人们将干土矿石粉碎，在水池里浸泡，再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用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则做成碗碟等精细瓷器。现在这里仍然保持着手工制作的原始风貌。虽然澄城窑头窑是生产民用瓷的，但它几个特有的品种，像黑瓷、黑釉、剔花瓷、青花瓷和铁锈色瓷器深受人们的喜爱。人的影子可以清晰地映射在黑瓷上，这是窑头黑瓷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乌黑发亮的釉面、细致入微的釉彩刻画，以及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图腾元素，都使得窑头陶瓷独具一格。捧一件窑头瓷器在手中，那种宁静旷远古朴的意味油然而生，令人感觉古老黄河文明的历史积淀扑面而来。
1: 窑烧千年， 摇头摇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千百年过去，在摇头摇，一代代手艺人用泥水火延续着老一辈的故事，穿越时光，不断创新。朱家瓷坊是一座传统火窑，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周家兄弟二人建造。窑头黑瓷的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周铁怀已是第十世孙，也是一位始终守护周家瓷坊的传承者。大约在2000年前后，受工业化生产冲击，纯靠手工烧制的窑头黑瓷一度售卖艰难，很多曾经的手艺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但周铁怀一直守着周家窑。在他看来，老窑虽小但坚固耐用，传承至今200多年了仍然好用，祖传的手艺更不能丢。他说，周家窑一次能装黑瓷200件，就建在沟边，通风条件好，烧瓷质量高。为了保持制瓷用的坯料和釉料的干湿度，周铁怀的工作间纵深很长，整个屋子几乎没有通电照明，他自己也只在洞口借着阳光继续着制作工序。但在他看来，只要周家窑还在，只要他还干得动，他会一直这样坚守下去。刘忠阳是窑头黑瓷的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也是一位师从祖艺的创新者。刘忠阳做的瓷器拉坯技术娴熟，胎体轻薄，线条流畅，他在学习中不断创新，例如狮子罐制作，他由原来的单只罐改成对狮盖罐，使其更具观赏性。他制作的陶瓷产品涵盖碗、碟、壶、杯、盘、瓶、枕、墩、罐、坛、盆、缸等，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小件玲珑剔透，大件端庄大气。他的妻子周颖娣也是陶瓷制作人，更是窑头瓷器的宣传员。近些年，周颖娣不辞劳苦，带着产品到全国各地参展，使窑头黑瓷声名远扬。正是这样一批坚守者，使得窑头瓷器传统制作技艺得以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传承和发展。
2: 今天，窑头窑遗址已经整体的保护了起来，成为文化旅游生态园区。走进充满历史感的园区，脚下的小路就地取材，用废弃的陶瓷碎片铺成。古朴的老街上可以参观各种各样的制瓷作坊，饱满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展厅，游览原生态的古村落，放眼望去，一排又一排的黑瓷大瓮在阳光下愈加正光发亮。凡此种种都在诉说着关于窑头陶瓷的故事，让人可以充分地感受人文之美、器物之美。窑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的创建，不但保护和传承了窑头窑古老的陶瓷文化，为人们展示了窑头窑精湛的陶瓷技艺，也为窑头镇及澄城县带来了经济活力，使古老的窑头镇再次焕发出活力和光彩。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走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瓷窑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窑，了解了这座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瓷器文化。窑头窑始于汉代，见证黄河流域几千年的民俗生活，至今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非遗传承人们收徒受益，使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好的，今天的乐亭中华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十天十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
8: 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
7: 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8: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救燕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7: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8: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7: 管仲见桓公来访，亲迎至大门之外，伏地叩首。齐桓公双手将管仲搀起，一同走进相府。管仲忙命果茶侍候，二人边喝边聊。齐桓公道，
8: 仲父，宫殿的事您觉得怎么办？
7: 管仲道，盖呗。齐桓公道，
8: 钱从哪里来呀？
7: 管仲道，
8: 臣正为这事犯愁呢。
7: 齐桓公道，
8: 寡人倒有一法。
7: 管仲二目突的一亮，
8: 哦，什么法？
7: 齐桓公道，
8: 把田赋再恢复了。
7: 管仲摇头道，
8: 这不行，三年前您已经向百姓拍过胸膛，这田赋不能再收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失信于他的百姓？
7: 齐桓公又道，
8: 那就向百姓征点人口税吧，此税各国皆征，非齐国也。
7: 管仲仍是摇头道，
8: 这不行，您这么做就会抑制人们的情欲。
7: 齐桓公道，
8: 房屋税呢？房屋税不会抑制情欲。
7: 管仲道，
8: 这不行，您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等于

让百姓毁坏房屋。齐桓公道：“牲畜税呢？这也不行，您向百姓征收牲畜税，等于让百姓宰杀幼畜啊。”齐桓公有些不高兴了。那树木税呢？管仲道：“这不行啊，您向百姓征收树木税，等于让百姓砍伐幼树啊。”齐桓公有些生气了。田赋不能征，人口税不能征，房屋税、牲畜税、树木税皆不能征，您还让寡人征什么？管仲道：“向鬼神征税啊。”齐桓公吃了一惊：“您要寡人向鬼神征税？”管仲颔首说道：“正是。”齐桓公苦笑一声道：“您莫不是在挖苦寡人吧？”“臣哪敢挖苦君呢？”管仲正色说道：“行事合宜而成事，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天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齐桓公还是有些不明白，直言不讳地说道：“仲父不必多言，你只需告诉寡人，寡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管仲道：“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主公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他们。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五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就可以比以前增加多少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样既举行了鬼神祭祀，推行了礼仪教化，又满足了国家需要，何必向老百姓求索呢？”齐桓公轻轻颔首道：“这个办法不错，请您估算一下，如此一来，每年征收的鱼干税可增加多少钱？”管仲道：“4000万钱。”齐桓公道：“要想恢复宫殿原貌，少说也得9亿钱，缺口还有8亿6000万，叫寡人何处去筹啊？”管仲道：“实行盐铁专卖，玉税于价。”管仲帮助齐桓公算了一笔账：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月食盐1斤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1000万斤，每斤加价3文钱，则一月可得3000万，一年便是3亿6000万钱。另外，还可以在食盐贩子身上做做文章。为了吸引外商来贩盐，可免除他们的关税，等到贩盐的多了，突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国人不能不吃盐，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还有铁，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这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金针之重加一也，30针一人之极也；刀之重加六，5×6=30，5刀一人之极也；4铁之重加七，3×4铁一人之极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补服极者。通过这一算账，齐桓公高兴起来，立马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并祭祀尧的五个功臣。当然，重建宫殿的事他也没有放松。齐桓公是个爱摆阔的人，也不知是受了树雕还是易牙的怂恿，几易图纸硬是把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这样一来，钱又成了问题。齐桓公再次拜访管仲，陪着笑脸道：“原先的宫殿有些太小，寡人欲扩大之，仲父以为如何？”管仲道：“主公身为天下霸主，想使自己的宫殿大一点，阔一些，富丽堂皇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齐桓公笑了：“寡人知道仲父会支持寡人的，只是要扩建宫殿，费用又要加大了。”管仲道：“估计增加多少？”齐桓公道：“9亿。”管仲倒抽了一口冷气：“怎么，9亿？”齐桓公点了点头。管仲站起身来，背剪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齐桓公试探着说道：“咱不是实行盐铁专卖吗？能不能在价格上做做文章？”管仲停步说道：“您是想在铁盐方面加价，

0: 正是，一斤盐加价3文钱，一年便是3亿6千万。一斤盐加价6文钱，一年便是7亿2千万。一把刀一把四加价2文钱，一年又是上亿钱。管仲摇头说道，这不行，一斤盐再加1文钱，百姓还勉强可以接受，若是再加上3文，不骂娘才怪呢。刀四是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目前的价格已经不低了，不能再加了。齐桓公道，若照仲父之意，铁器不能加价，盐只加1文，一年才多收1亿2千万，可寡人的缺口是9亿，还有那7亿8千万怎么办？管仲道，若以老臣之意，那盐价1文也不能加。齐桓公道，不加可以，那9亿钱从哪儿来？管仲道，主公别急，您容老臣想一想办法。管仲一连3天足不出户，那办法真让他给想出来了，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去见齐桓公。主公，请您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3层城墙、9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刻石壁。齐桓公笑道，寡人现在急需要的是钱，你不知不为寡人筹钱，反而又让寡人盖什么阴城，雕什么石壁，岂不怪乎？管仲道，一点也不奇怪。齐桓公道，为什么？管仲道，石壁可以卖钱呢。齐桓公道，卖给谁呀？管仲道，卖给诸侯国呀。齐桓公道，诸侯国会要吗？管仲道，这就取决于周天子了。齐桓公道，这是与周天子何干？管仲道，怎么无干？周天子若是下一道诏令，让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他们能不买吗？齐桓公道，他们会买的，关键是周天子不会下这道诏令。管仲很是自信地说，请主公假臣以10日之期，臣就能说动周天子下诏。齐桓公道，行，寡人这就假以重负10日之期。管仲道，臣尚有一求。齐桓公道，请讲。管仲道，臣要面见周天子，总不能空着两手吧。齐桓公道，该带什么东西你自己定吧。有了齐桓公这句话，经过3天准备，管仲亲赴洛阳朝见周惠王，并献上一份长长的礼单，虎皮6张、豹皮6张、象牙6双、鲍鱼2只、玉斗2个、灵芝2颗、细绢1000匹。凭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又有这么重的厚礼，周惠王在大殿召见了管仲，一番寒暄之后，管仲笑说道，借您神威，天下好久没有战事了，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您说可好？听了这话，周惠王十分高兴，难得伯舅如此抬爱周室，王室之福也。管仲叩首谢道，天子既然允许敝国之君率领诸侯国朝拜先王之庙，臣有一不请之请。说到这里，故意把话顿住。周惠王道，爱卿有什么事尽管直言。管仲道，先太公托梦于敝国之君，要他建一阴城，雕以石壁，必成之日，日月交辉。是夜，敝国之君又做一梦，先太公对他说道，带上铜弓和石壁朝拜天子宗庙，可以给周氏赐福。臣请您下一道诏书，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氏的，都必须带上铜弓和石壁，不带者不准入朝。周惠王满口应允了，朕这就降旨下去，凡不带铜弓和石壁的，不准朝拜先王宗庙。管仲谢恩而退，兴冲冲地返回齐国。齐桓公见他满面春风，料知事情已经办妥，笑问道，办妥了？管仲道，办妥了。齐桓公笑侃道，寡人是不是可以静等着数钱了？管仲笑对道，您一个人怕是数不过来呢。齐桓公道，你也可以帮帮寡人数啊。说毕话锋一转，又道，哎，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那价可不能定得太低呀。 管仲道：“价臣已经想好了。”齐桓公道：“什么价？”管仲道：“七寸的定价为7000钱，八寸的定价为8000钱，一尺的定价为10000钱。”齐桓公咦了一声道：“这么贵呀？”管仲笑道：“若不卖这么贵，何必要惊动周天子？若不卖这么贵，您的宫殿怎么盖呀？”齐桓公大笑：“好好好，就按这个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通过买石壁和铁盐加价的办法，齐桓公把宫殿给盖起来了。乔迁之日，连远在西方的秦国都遣使前来庆贺，唯有楚国没来。齐桓公很生气，对管仲说道：“楚蛮眼中没有寡人，寡人非出兵打他不可。”管仲道：“就因为他没有遣人庆贺主公，乔迁新宫吗？”齐桓公道：“就这一条已经够了。”管仲道：“就这一条，构不成出兵的理由，就是勉强构得成。楚国地大物博，兵强马壮，我出兵讨他，不一定就能取胜啊。”齐桓公气呼呼地说道：“以仲父之见，那就任由楚国目无寡人吗？”管仲道：“当然不能。”齐桓公道：“你想采用什么办法惩罚楚国？”管仲道：“咱怎么能征服梁国，便怎么征服楚国？”齐桓公道：“可楚国不产替呀。”管仲道：“他不产替，他产鹿。”齐桓公有些不解：“鹿能害楚乎？”管仲回答道：“那就看我如何对待他了。”遂压低声音，把他的计谋仔细地讲了一遍。齐桓公大喜，依计而行，命宁越主管农业，促使百姓大力储藏粮食，命宁弃去西壁，择依山傍水之地建百里城院备用，命鲍叔牙率3000兵士广招能工巧匠，于铜山凿山冶铜，制造楚国鬼脸钱，命东郭牙统管齐国各州邑府库钱粮，命公孙袭鹏于馆驿设宴，便请积居临淄的楚国商人。齐桓公亲临宴会，一脸谦恭地说道：“诸位，日前先太公托梦于寡人，言说泰山将崩，唯有多养鹿方可消灾。寡人已于西壁建立了百里城院，以作鹿场。听说楚地多鹿，诸位能不能回去贩些活鹿来，以救齐国呀？”一楚商立而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前侯每只鹿出多大价钱？”齐桓公伸了一个指头。楚商道：“100个钱。”齐桓公抗声说道：“不对。”楚商道：“那是多少？”齐桓公道：“1000个钱。”楚商一起惊呼起来。少卿又道：“先后俗言不俗，君主口中无戏言，您说话可得算数。”齐桓公道：“不知算数，凡贩鹿10只以上者，另加细绢一匹。”众楚商欢呼雀跃，开怀痛饮，尽欢而散。不少楚商当日便打点行装，离齐反楚，抢购活鹿。活鹿的价格由50钱涨到500钱，尽管涨了10倍，仍有100%的利润，引得当地商人放弃其他生意，加入鹿商的行列。消息传到楚宫，楚成王大喜道：“钱币乃国之宝也，生鹿乃国之害也。今大齐以有用之宝益我有害之鹿，明君不为也。明君不为之事，齐侯为之，可见齐侯老而愧也。楚将决矣，楚将决矣呀！”当即颁旨一道，命楚国百姓舍农而猎取生鹿，猎多者受上赏。这样一来，楚国百姓不再耕种，男人为猎鹿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住在路上。齐桓公闻之大喜，击掌说道：“好好啊，楚将为寡人之鲁矣。”话音刚落，管仲失声叫道：“不好，

关公忙道：“出什么事了？”管仲道：“楚有贤臣子文并屈完窦廉，岂不使我构陆之谋也？既知之，必向楚成王进谏，我之谋败矣。”齐桓公略一思索道：“仲父之言是也，未知奈何？”管仲问道：“楚臣之中与楚成王关系最近的是谁？”齐桓公道：“大夫窦奔，既是成王堂兄，又在一块儿玩尿泥长大。”管仲又道：“楚臣之中最贪的是谁？”齐桓公道：“还是窦奔，他忽有所悟。”哦，寡人明白了，寡人这就遣人去向窦奔行贿，只是席鹏有些老了，行动不便。管仲道：“臣给您推荐一个人。”齐桓公道：“谁呀？”管仲道：“管平。”齐桓公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管仲道：“正是。”齐桓公道：“那就遣管平吧。”管平受命复楚，几经周折方打通窦奔的关节。当他把1000斤黄金扛到窦奔的客厅时，八个窦奔喜得两眼放光，连声说道：“哎呦，太重了，这里太重了，在下承受不了啊。”管平道：“不就1000斤黄金吗？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呢。”窦奔警觉起来：“齐侯遣汝见我，又送了如此厚礼，到底想叫在下为齐国做些什么？”管平道：“事也不大，也不一定有事。”窦奔道：“汝不必绕圈子，有什么事尽管直说。”管平道：“那小人就直说了。前不久俺家主公做了一个梦，先太公对他说道：泰山将崩，唯有多养生路方可消灾，此事想来大人亦有耳闻。”窦奔轻轻颔首。管平又道：“于是乎，俺家主公便在西壁建了一个偌大的鹿场，并出高价购买生鹿，楚地多鹿，故而鹿的来源多来自楚。听说楚王下令让百姓弃农而猎鹿，可有此事？”窦奔道：“确有此事。”管平道：“您说楚王此举是对还是错呀？”窦奔道：“当然是对了。”管平道：“对在何处啊？”窦奔道：“齐靠鹿消灾，我为齐送鹿，是为救齐也，齐也。齐高价购鹿，我猎鹿获利10倍于农也，民富国强，何乐而不为呀？”管平叹道：“大人所言是也，俗言不俗，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一些宵小之辈竟然诽谤楚王之言，说什么楚王此举乃害农之举也，要楚王下诏禁捕生鹿。”窦奔连道：“荒唐荒唐，获一只生鹿，其利远大于种10亩之田。”管平赞道：“贵国臣民都能像大夫这么明智就好了。”窦奔道：“明智也罢，不明智也罢，这路是不定了。”管平试探着问道：“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他下禁捕令呢？”窦奔道：“在下把他挡回去。”管平身作揖揖道：“有大夫这句话，小人也就放心了，小人告辞了。”窦奔道：“且慢，汝还没有告诉在下，齐侯要在下为他做点什么。”管平微微一笑道：“您不是已经答应小人了吗？”窦奔一脸茫然道：“在下答应了汝什么？”管平笑道：“您答应小人，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楚王下禁捕令，您就把他挡回去。”窦奔将胸脯啪的一拍道：“小菜一碟，请汝转禀齐侯，在下不会让他失望的。”果如管仲所料，楚令尹子文见百姓醉心于捕鹿，致使田地荒芜，粮价渐涨，坐卧不安，抱病上朝，对楚成王说道：“臣闻齐人以重金购鹿，我楚人贪利弃农，沃田荒芜，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没有粮米何以为生？臣请大王下令禁猎，命百姓归田。”楚成王未及作答，窦奔忙报户出班奏道：“臣以为齐人购鹿，上利于大王，下利于百姓，百利而无一害。至于粮米，有钱还怕没有粮米吗？更何况一鹿之力胜耕10亩良田，臣请大王勿与禁捕。”大夫屈完出班便道：“臣以为齐人购鹿，是为齐侯获鹿之谋，臣请大王禁捕。”窦奔道：“屈大夫也太高看了齐侯，
其后老儿

0: 丧志，醉心于路，犹如当年卫懿公好贺一样。卫懿公好贺亡国，齐国的国祚也不会久长。天将齐国双手捧给我国，我不能拒了上天这一番好意，不止不能尽力，还得奖励那些不露能手。楚成王轻轻颔首，大夫之言是也，遂下诏一道：不依禄者赏钱50，补食禄者赏钱500，补食五禄者拜官大夫，自今之后但言进补者斩。齐桓公闻之，立马来个推波助澜，一只鹿加价100钱。这样一来，楚人的补鹿积极性愈发的高涨，连七旬老人、十几岁的娃娃也加入了补鹿行列。楚人富了，不敢说家家都有存钱，至少说有存钱者10至45。小河里有了水，大河还能没水吗？楚国的存钱增加了100倍，再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税是不用出了，但田地荒芜了，每担粮价涨到了1500钱，猎到一只鹿还不够买半担粮食。而齐国的粮价则十分便宜，每担的价格仅为50钱。楚人蜂拥去齐国购粮，齐桓公下了一道诏令，关闭了官市。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定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尤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10至23。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市。官市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个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据中国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

0: 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引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写入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两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

0: 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4: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5: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4: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6: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3: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

0: 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边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他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4: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5: 一些零

0: 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二楼或者三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2: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3: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2: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3: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 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2: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4: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5: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

0: 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9: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0: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9: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0: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

0: 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0: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鹿儿初四市场。
1: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0: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0: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0: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1: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4: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1: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4: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4: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6: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 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6: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他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6: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6: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3: Sir Gaetan D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y.

0: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托子，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个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据中国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宴请年少的自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4: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5: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4: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5: 7月28号早晨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4: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核桃洼三个村子。去年7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5: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都在抢工。
4: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 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6: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撤离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还是很多。
4: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5: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八威的这种挑战，

0: 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井战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1: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0: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2: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0: 水排了，树保住了。井战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1: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井战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3: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2: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4: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4: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5: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中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6: 腿觉得还行吗？
7: 好多了。
6: 行。
8: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7: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8: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9: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中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8: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0: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8: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均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2: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年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甘蔗是重要的大宗农作物，为全世界贡献了80%的糖和40%的乙醇，特别是在中国，甘蔗对糖业的贡献达92%以上。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种植于清代，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2016年，松溪百年柘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究竟松溪百年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甜蜜事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6: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敦镇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万前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7: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4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柘。
6: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柘生长在万前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柘种植于清代雍正4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前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8: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它容易烂掉。
9: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都死掉吗？
8: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柘的特征。
6: 宿根柘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柘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柘栽培具有省种、省地、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前

0: 南村现存母本百年柘，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1: 百年柘它为什么会有宿根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这么长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宿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双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柘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双溪或者说离开万泉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0: 2016年，松溪百年柘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柘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柘，是松溪柘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柘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柘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被列入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泉村种植百年柘，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泉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2: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柘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0: 2012年，万泉村成立百年柘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泉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3: 刚这只炸出来了，就抄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混。
4: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3: 这前面3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3万斤呢，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5: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0: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柘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柘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6: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0: 2018年，万泉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柘的价值。如今百年柘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柘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7: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旅游，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泉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福建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 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都收入应该讲是明显增加。
0: 目前松溪竹柘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8: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几个月，在大本钟旁、金字塔下、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等海外知名景点，一本本国内中小学课本被中国游客随机刷新在角落缝隙里。起初只是有人带着9年级历史教材在金字塔前拍了张打卡照，随后演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自发接力，藏课本、找课本、拍合照、写留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笑称这是跟着教科书打卡全世界，也有人感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带着课本走遍世界，归根结底是成年后的自己在宴请年少的自己。年少时从课本里看世界，长大后带着课本看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课本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些印在书页上的图片与文字构成了童年时期对远方的最初想象。但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网友感慨，书中的小明去少年宫只需10分钟，而我去少年宫花了30年。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处境。课本里的世界如此接近，现实中的远方却何其迢递。正因如此，当那些曾经只在书页间遥望的风景终于呈现在眼前时，这趟旅行便不再只是看风景。有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前坐在教室翻看这些课本时，我从未畅想过长大后的自己真的能亲身抵达这里。这句话里既有梦想成真的欣喜，也有一路走来的不易。那些年背过的书、做过的题、熬过的夜，那些年努力走出小镇、走出山村的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了站在金字塔前的门票。这不是一张轻松的打卡，而是一次用奋斗兑现的约定。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与眼前的实景完美重合，成长的轨迹在那一刻变得清晰可触。那个曾经坐在教室里遥望世界的孩子，终于和世界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当然，也会有人想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即便抵达了同一处风景，年少的自己与此刻的自己所见所感终究不同。但这并非遗憾，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同让这趟旅程有了更为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在兑现年少时的梦想，更是在确认一条走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有人所说，这场接力最动人的地方是我把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带到了这里。课本里的世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从仰望者变成了抵达者，从读者变成了行者。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多了一份悲喜交加的理解。原来那个10分钟就能到少年宫的小明，或许和我们之间隔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这大概就是宴请年少的自己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年后的自己带着一路走来的阅历与沉淀，回到了那个曾经只能在书页间想象远方的少年面前，轻声说一句，你看，我们都做到了。
2: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期间还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宴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
4: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5: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4: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6: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7: 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
6: 我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个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4: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8: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4: 书展的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9: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4: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河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肖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10: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河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4: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坊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11: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4: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12: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魂能力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魂能力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4: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 2025年

0: 年底，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他笔下的人世间。
1: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0: 稻田诗人原委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原委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2: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0: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3: 新浪人文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0: 五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4: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6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0: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5: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中心，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当地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铜锣就是其中之一。汉锣与京锣、凤锣、苏锣并称中国四大名锣，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制造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它以工艺独到、定音精准、音域宽广享誉世界，这些得益于中国武汉制造的一代代技艺传承，千锤百炼方成器，一锤一打皆光阴。一面面铜锣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今天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
8: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5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 在奏响这支名曲的众多管弦乐器中，只有演奏钟声的乐器来自于湖北武汉，那就是旱螺。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螺、超螺、包螺、云螺、凤螺、月光螺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螺，如今已是旱螺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旱螺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旱螺不仅能配合武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旱螺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螺作坊，采用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螺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旱螺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螺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9: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8: 旱螺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9: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它的那个配方必须要掌握好。这是锻造，那螺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也是比较关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螺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螺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8: 走进定音车间，旱螺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风螺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10: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螺中间呢，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我就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润，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是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个情况下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吗？
8: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旱螺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据王志平介绍，现在旱螺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旱螺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9: 因为旱螺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

0: 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1: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汉罗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2: 方欧这个牌子，
3: 方就是
2: 梅兰芳的芳，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罗啊，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3: 公司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罗传递到世界各地。
2: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1: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五 G 技术完成了武汉十二罗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罗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罗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4: 武汉的罗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罗才奏不可。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就是他，应该是一个武汉十二罗，献给正在隔离中的武汉的朋友。
1: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在汉罗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0: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了。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现在150多种，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1: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罗的未来充满信心。
0: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5: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个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据中国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冠心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主任医师。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是指由于心脏本身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所致。简单的来说呢，冠心病就是发生在心脏的交通堵塞。那么如果交通堵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进行判断？如何积极的加以治疗和预防呢？本台记者张坤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医生，请听他们的讲解。
1: 郭成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心内科工作近20余年，擅长治疗心律失常、冠心病、射频消融、冠心病介入治疗甲状腺疾病、消化道肿瘤等疾病的诊治，甲状腺、胃肠道疾病及普通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2: 郭大夫您好。应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心内科也是安贞医院的重点学科之一，而您在这样的一个学科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当中，应该是承载着很多患者的一个希望。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患者在别的医院他救治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然后才转到咱们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那我想现在咱们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包括心律失常方面，这个技术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或者说我们区别于别的医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3: 咱们安贞医院心内科与别的医院最大的不一样的，不是靠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有各种各样的指南，也比较容易普及，但是我们安贞医院的技术在介入治疗领域是应该是领先于全国的，特别是有好多在下边做比较复杂的冠心病病变，别的医院做不了的，常常会转到安贞医院来做介入治疗手术。还有心律失常，像简单的心律失常，像比如说一些双经络啊，还有室上素经过旁道前传的这一种，可能一般的省级医院会做。但是像房颤，尤其一些复杂的室性心律失常、室速、多行性的室速还有室颤这一种，一般全国各地都会将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进行治疗。它的特色主要是进行这个对冠脉来说是做PTC 仿支架，简单的说，对心律失常来说主要是射频消融啊，缓慢的心律失常也可以放气泵剂。
2: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冠心病，那我们也得知呢，说冠心病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三大疑难杂症之一。那么首先您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的原因，它的临床表现好吗？
3: 好的，冠心病它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刚才主持人比喻的很好，假如心脏是个发动机的话，它有做工的部分，有这个供营养的部分，就是好比说发动机的油路，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比喻，还有这个电路系统。那么油路系统就相当于心脏的冠脉系统，叫这个冠脉血管这一部分，只要血管沉积上一些锈斑样的东西，就是脂肪，它就会引起血管的管壁的狭窄。重了呢，狭窄的太厉害，这个斑块这个狭窄的这个锈会掉下来，或者破裂，会在血管里头形成血栓，就造成血管的堵塞。堵塞以后，这个心脏的血流就到达心脏的血流就没了，这样呢就会形成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血管壁上 沉积了一些不该沉积的啊，就是物品，就是像这个脂肪。那么它的根本的病理变化是这样的，但是引起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上不注意，你会使得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啊，尤其是吃油腻的东西比较多，
2: 嗯，
3: 再加上吸烟，可以引起血管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容易使这个血管。

0: 汽车的发动机，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可以，发动机一出故障，一下就见不到人了，这是正的情况。但是最癫痫的啊，冠心病的表现，那就是劳累活动以后，你会，感觉到行前区发闷，就像压到一个就行前区就跟压到一个石头一样，啊，再一个就是会觉到这个嗓子发紧，有的情况下还会觉到后背疼不适，这是他比较典型的症状。然后走几步啊，走路都快了，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休息下来，很快会好转。这往往是心脏冠心病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 这种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为胸闷，然后有时候嗓子发紧，
0: 对，
1: 甚至有可能这个后背还出现这种疼痛，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那么平时怎么样才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呢？
0: 早期知道主要是靠这个，你可以就是说运动的时候尽量的注意一下，会不会我去做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症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还要及时去进行一些健康查体啊，你要做一些健康查体，要查一下你的血脂啊是不是高的，血糖是不是高的，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这些往往是引起心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再一个，你要是长期吸烟的患者，这方面更容易引起冠心病，更应该注意早期去进行一些体检，比如说跑个平板试验，做一个这是很简单的一项监测方法。
1: 那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前兆的时候，要做到早期的检查、早期的治疗。那说到这种冠心病的这种诊治呢，那如果我们得了冠心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正确的治疗呢？
0: 冠心病，首先，假如我们采取一些检查，明确有冠心病的诊断了，那还是要采取正规的药物去治疗，而不是，服用一些保健品。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可能，会掩盖这个疾病的一些表现。真正到疾病紧急发作的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些保健品，它会有危害。但是正规的药物，那就是要进行一些降血脂的治疗，降血糖，就是调节这个脂肪代谢啊，调节这个引起的代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再一个预防这个血管痉挛引起来的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像要服用贝塔勒克啊，这是药物方面的治疗。最好呢是能到医院，进行一个冠状动脉造影。这个造影检查，想的是危害，就是它的应该对人体的损伤是很小的。我们现在85%的都是从脑动脉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造影检查一旦发现血管要是堵塞到70%以上，这样为了避免它一下全堵上，可以进行放一个支架，冠脉支架把那个窄的地方进行撑起来以后，它就血流会
1: 顺
0: 很
1: 畅一些，
0: 顺畅的流过去，就避免它突然一下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梗，免得来不及治疗这种后果。
2: 冠心病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造成中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预防和治疗冠心病、降低发病率及病死率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冠心病的基本病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症状？有哪些常见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成军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们应该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放支架的这项手术。造影是，1985年就开始了。
1: 现在在临床

0: 床上应用的非常的广泛，是吧？
1: 非常广泛，我们医院每年做造影要到将近4万例的病人，放支架的有大概是去年是接近7000例。
0: 哦，这个应用还是普及率非常好哈。
1: 对对，在我们这些大医院还是，这项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
0: 那刚才说到了冠心病，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冠心病有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呢？
1: 冠心病的预防是肯定有预防的手段，因为它是一个后天，一个获得性的疾病，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来的。所以，要预防它的方法，主要是你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运动上啊要注意多运动，从饮食上要这个控制饮食。啊，尤其是油腻的一些东西，动物脂肪这方面的，你包括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蛋黄，什么这样的尽量的不吃，
0: 蛋黄不要吃，
1: 蛋
0: 尽量
1: 黄，
0: 少吃
1: 对，鸡蛋的蛋清是可以吃的，蛋黄不要吃，肥肉，羊肉，有时候羊肉也是，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血脂升高的，要吃点精的这种瘦肉。蛋青、海了的螃蟹，虾，这都是含脂肪比较高的。只要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你感觉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都是因为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所以这种尽量的少吃，生活上注意，再一个就是多增加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个活动走步的时间。再就是要戒烟。酒可以少喝一点，但不能喝多，戒烟限酒。
0: 大家听好没有？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是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其次呢，要多注意一些运动，每天尽量选择一种运动。第三呢，就是对收音机前既吸烟又喝酒的朋友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我们酒可以少喝，但是烟一定要戒掉。这是对于我们防治这个冠心病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
1: 对对，
0: 那么郭教授，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和它的遗传和它的家族史有关系没有？
1: 有遗传倾向，一个遗传倾向也有家族聚集性，就是同一个家庭，往往能看到这种，从家族来的这种病人。最简单的有一个特征可以看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就是说耳朵上假如有一个皱褶的。在耳垂这个位置，假如有一个皱褶啊，往往这种就是有这个患得容易得冠心病这么个特征，
0: 对，我们自己还可以给自己提前进行一个这个小的诊断，看您
1: 对，
0: 的耳垂这儿
1: 对，
0: 有
1: 有
0: 没
1: 没
0: 有
1: 有一
0: 这
1: 个
0: 个
1: 皱
0: 皱褶
1: 啊，
0: 儿，
1: 有没有一条纹儿，也就
0: 对，有
1: 是，
0: 没有一条纹儿？如果有，很可能是有这个前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过程哈。
1: 是有这个遗传倾向，他就说，比普通人，比没有这皱褶的人，可能更容易患冠心病。
0: 那我们经常说冬季呢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患者他在夏天的时候要相对平稳一些。那么，经常说在冬季，还有在上午，比如说像6点到8点、6点到10点这个时候，可能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我想请问一下郭教授，这个冠心病与它的这个季节性和它有规律吗？
1: 有规律，因为冠心病冬天容易引起血管的剧烈收缩了，尤其是，冷风一吹，特别是这种迎面的风，吹到脸上很容易引起血管整个全身的血管收缩，所以在这个心脏的血管有些病变的情况下，病人就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这是季节。就是说冬天容易得，容易犯病，不是说容易得，容易犯病，容易发作。早上起来为什么容易发作呢？就是说人在清醒这个过程中，心跳会加快，心脏的收缩会，力量会加强，所以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供血会更多一些。这样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血管会。满足不了心脏这个 剧烈跳动啊，跳得快，这个供求，所以营溢表现出这个病，营溢表现出来就是发作发病是营溢表现出来，不是说营溢患，就是营溢他患病是先前就有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早上起来清晨和这个遇冷风，冬天这种叮风走的时候啊，营溢犯病。
0: 那看来我们这个和这个季节性还是有很大
1: 还
0: 的
1: 有
0: 关
1: 很
0: 系。
1: 明确的关系，
0: 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很多患者也经常存在一些疑问，就说我们患了冠心病之后，它能否进行根治呢？
1: 冠心病根治目前还没有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预防冠心病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个不可挽救的这种后果，预防它这种比较恶劣的后果。假如要是，我们就是冠心病血管有病变了，它在血管读到30%左右的时候，它可能会什么症状也没有，也不影响，你的
0: 正常的
1: 活的
0: 生活
1: 啊正
0: 啊。
1: 常的生活。但是它斑块可能是有。但是不会表现出来，它只要不破裂，就不会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冠心病最大的危险就是堵塞血管以后会造成心肌梗死，会造成严重的心律失常。你好比失颤，好多人平常看着很健康，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特别是这种连来的喊叫都没有的，这种大部分都是冠心病造成了一种急性的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治疗冠心病主要是在于防治它这种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放支架是为了防止它急性心肌梗死，但是支架并不是说把冠心病来治好了，它还是要靠药物来降脂，来让这个冠心病来不往前发展，就是说对这个斑块让它进行稳定的吃药避免血栓形成这些方法。
0: 我们说到冠心病呢，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叫说，脱贫致富3-5年，一场大病回从前。就是说，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让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兆可言。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发病，或者说，比如说你死亡，它也是瞬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觉得自己这个胸闷，包括自己的这个声音、说话嘶哑，再包括我们的后背疼痛的时候，咱们最好到医院选择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这种诊治哈。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郭教授，那么在您目前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患者和病例呢？
1: 这样的病例很多了，每年要做就是冠心病要看好几千例，印象深刻的还是有，比如说有一位领导，他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做了3次介入手术，每次做这个手术以前都让他注意，按时吃药要控制饮食，可是每次都做不到。第一次我们就是他得急性心梗，我们把他血管做通了，然后给他放了支架，他感觉没了，然后又出去应酬大吃大喝，最后第二次又来了，我们又把他救过来。那么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一位领导很年轻，不到40岁。结果第三次来的时候，我们问他，因为大家都比较熟了，问他说是不是又去大吃大喝了？他说没有，可是，在手术台上这个过程中，他就吐得满地都是这个涮的羊肉串，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那第三次因为是已经3次心梗了，大面积的这个就这次没救过来，确实是我这觉着是挺可惜的。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
0: 应该说他很年轻
1: 对，
0: 啊，然后前程似锦，就
1: 对，
0: 是因为平时自己的饮食不注意，在
1: 是。
0: 抢救了2次之后，第三次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我想，这也给大家提一个醒，不光是他家人的遗憾，也是我们的一种遗憾。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了您的健康，请您关注平时的饮食。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郭成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冠心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宋福印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感冒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
2: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疗效显著，先后主持完成国家新药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六个项目的科研工作，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等科技进步奖8项，获发明专利1项，在各级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著作《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与临床》《今日中医内科》，擅长运用独创的气血脉行辩证理论诊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肾病、男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不育症等疑难病症，对养生保健及亚健康状态调理也有独到之处。
1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宋福印，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11: 作为普通人来说呀，他们其实是虽然是不具备开处方的这个能力，但是普通老百姓很有开处方的胆量啊。别的病不敢说，那么最常敢给自己开的一种药呢，应该就是当自己觉得上火的时候，最敢开的一类药就是清火药。 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的这个诊断病人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些病人呢觉得自己好像牙疼了，嗓子疼了，或者说眼睛有点红了，或者说便秘了，脸上起痘了，就敢给自己开这个清火的药，而且好像开的药也还是，我觉得这个药的药劲儿也应该挺大的，像什么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等等这类药，那您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就是自己发觉身体有点不对了，觉得上火了就敢开上火药，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
12: 其实我感觉我想提这么两个观点吧，一个就是说呢，我感觉有这种意识还是好的，但是呢你选的是否对是否准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同仁堂这个生产的药呢，现在绝大部分都属于 OTC， 就属于这非处方用药，就是在药店里边患者顾客就可以买的，并不是说你非得是一个患者的身份，而是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你就可以到药店去买，它是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这个在药店里边在商店里边都可以买到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呢，不是说非要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这个购买的。在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里边呢，老百姓认识了知道什么叫上火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有意识能想到服用医学用一些这个清热泻火的药还是很正常的。
11: 那么哪种火该如何清，就比如说有些人上的火，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上火了是笼统的一种概念，但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细分呢，它上火可能分很多类，您比如说胃火、肺火，那么在您开处方的时候，它治疗方式您选用的这个对症的药材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老百姓如果说觉得上火了，一概就这么用一种清火药来清，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对呢？
12: 这种做法呢确实有一些，我大家呢这个还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慎重，因为具体是什么部位上火，中医也是很有讲究的，百姓呢并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至少说从中医来讲它分五脏六腑，有心火，有胃火，有肺火，有肝火，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你出现牙龈肿痛了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讲可能大家在伴有这个大便秘结的情况下出现胃火的情况比较多，那这时候你要是吃一点这个牛黄清胃啊，这个应该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出现头疼了，上火了，这个嗓子也疼，这个眼睛也红，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火也比较盛，这吃这个牛黄上清啊，吃点这个牛黄清心啊，这种情况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11: 啊。就是不同的这个
12: 上火根据它的部位和表现，它是有所主脏腑的，所以说选用泻火的药呢也不一样的，
11: 要区别来
12: 要一定要区别对待，这样的话呢疗效才能好。但是总的来讲，泛泛的只要是你知道上火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发昏了，胀啊，这种尿也黄了，大便也干了，这时候你吃泻火药总的来讲应该是大趋势是对的，但是要是从更细节来讲更讲究来说，还是要分明确五脏和六腑的这个哪个位置的火更重。
11: 那出现了哪种情况我就必须上医院呢？就这不能自个儿在家乱吃药了，就必须得上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这种专业的治疗呢？
12: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出现了牙龈肿痛啊，目赤肿痛，头晕头疼，大便干，尿又黄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已经具备了这个上医院的这个指征。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外的话，在这个中医不是很多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在这种这个生活环境下自己选一些这个泻火的药，吃一些牛黄解毒片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属于正确的。
11: 那我们请宋大夫您稍微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哪种是就应该是胃火，就应该吃这个就叫牛黄清胃，那么哪种再来吃牛黄上清，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一点的这种上火。
12: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只要是你自己这个出现了牙龈肿痛，还有眼睛发红，又有一些头晕脑胀，伴有大便秘结的这种情况，你吃牛黄清胃还有吃牛黄解毒片都是正确的。如果要是说你是指以这个牙龈肿痛、头疼、头晕、目赤肿痛为就是眼睛发红这种情况为主要表现的话，你吃牛黄上清 是非常好的，
11: 是偏清心火、
12: 哎、就是说偏是上焦的这个部位的火的话、
11: 嗯、
12: 那你吃牛黄上清应该是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你尿黄伴有尿的时候有这个疼痛啊灼热的这种感觉，提前呢又有生气了着急上火的这种情况、
11: 嗯、
12: 那你再伴有口苦的这个感觉的话，你就吃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丸应该更好一些。
11: 嗯嗯，
12: 这时候肝火呢更旺盛一些。嗯，
11: 那要是肺火呢？
12: 肺火盛的话呢，这个表现为咳嗽啊，也可以出现这个咽喉肿痛。那这个情况临床还是比较多。如果要是说你吃羚羊清肺，应该是清胃泻火止咳化痰的一个很好的药。
11: 但像我们老百姓啊，经常就感冒了，现在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寒包火，它可能细分起来可能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但是大类上应该是都是说你自己有着内火，或者说受，比如说你身体挺热的时候被凉风吹着了，外边这个寒邪进来了，那这个是不是都属于就寒包火呢？
12: 哦，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这个经典的一个中医术语。
11: 嗯，
12: 寒包火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本身有火，自己是一个比较体内热量比较盛，或者是这个阳气比较足的这种体质，但是呢由于外出感受风寒以后，造成肌表了出现了这个风寒外起这种情况，外邪侵袭了你这个肌表，然后里边又出现了这个有肺热有胃热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寒包火。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表邪入里，比如说你冬季感受风寒了，那么出现了感冒症状，没有及时治疗以后，经过一天两天，通常两三天以后出现了咽喉肿痛咳嗽然后黄痰的这种情况，这属于风寒入里化热，也是属于这个寒包火或者是说表寒里热的一种类型。
11: 哦，那像这两种情况，这个感冒治起来，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啊自我治疗不去医院了，用点什么药合适呢？
12: 哦，这种情况呢现在在这个医院里边作为中医来讲治疗还是比较讲究的，他你看你这个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哦、要根据这个表寒和里热孰重孰轻，然后用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作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讲、
11: 嗯、
12: 如果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说发热恶寒，尤其是没有汗，然后里边呢嗓子又出现了咽喉肿痛，而且呢大便也比较干，尿也比较黄，这个中医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中成药叫防风通圣
11: 啊、
12: 俗话说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你在冬季你要是感受了风寒，你又出现了咽喉肿痛，大便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你吃这个防风通圣应该还是很对症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治疗以后自己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药叫这个通宣理肺。通宣理肺呢也是用于这个外感风寒内有里热的，不管是你是因为你先有体内热盛还是感受风寒的，还是因为你外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的，用这个通宣理肺治疗你这个冬季受寒的感冒入里化热的，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中成药
11: 啊、刚才您说这个防风通圣啊，我想就是查一下、
12: 嗯、
11: 防风通圣不是对皮肤病，就是包括您好像是身体受了一种什么，就像什么荨麻疹啊这类的药，好像也能够用防风通圣是吗？
12: 刚才我说了，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说你只要是由于有外感因素影响到你身体产生的不适症状，通常用它都是可以的，
11: 都可以。
12: 对、
11: 嗯、
12: 对
11: 啊、那如果是夏天感冒呢，热感冒咱们怎么办呢？
12: 热感冒呢，中医最经典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就是有风寒感冒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呢、
11: 嗯、
12: 应该说冬天的感冒 95% 以上都应该是风寒感冒、
11: 嗯、
12: 春天和秋天的感冒呢也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风寒感冒，但是夏天的感冒呢其中应该是绝大部分吧还是风热感冒。
11: 嗯嗯，
12: 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的区别，那么作为这个百姓来讲，作为听众来讲，你们可以记住这么两点。第一点呢，是感受的季节不同。我刚才说了，那你冬天的感冒绝大部分几乎都是风寒感冒，夏天的这个感冒呢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那么你要是风寒感冒的话呢，就吃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感冒清热冲剂是很好的。
11: 嗯，
12: 如果你要是夏天的感冒，这个夏天的感冒，所谓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还有一个区别点，就是说有汗的感冒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感冒又不发汗的这种情况，只有恶寒发热而且没有汗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是风寒感冒。 那么大家听众你能感觉到夏天的感冒相对来讲在感冒难受身上周身不舒服的同时还有一些微微出汗的感觉，这时候呢绝大部分是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就可以吃这个板蓝根冲剂啊，同仁堂的板蓝根冲剂，这个双黄连口服液，还有这些这个吃一些牛黄解毒片也是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代表的就是藿香正气
11: 啊，
12: 藿香正气治疗胃肠型的感冒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夏季的感冒。
1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呢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福印大夫关于我们日常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答疑。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1: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穴位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准穴位？
14: 如果您每天能够跟随我们的节目，花上一点点的时间去学这样一到两个穴位，日积月累之后，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健康的财富，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了。
11: 最贴女人心的美容穴位是哪个？最应该牢记的救命穴位有哪些？最有效的祛病穴位是什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健康天使李志以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向听众朋友传授简单的取穴方法，笑靥的用穴诀窍，让人人都有妙手回春的好本领。小穴位，大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栏目里啊，我要谈到的这个穴位啊，我如果说出来名字，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处在哪个国家，那您啊可能都会告诉说，哎呀，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您知道的地方我不说，但您不知道的地方我来说。那这穴位是什么穴位啊？我们说啊，地球人都知道，您也知道，叫人中穴。那么人中穴在哪儿？这个我知道，您也知道，就在咱们的什么呀，鼻子和嘴巴之间有一个凹陷的沟，叫做鼻唇沟。但是有些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认为这个穴位呢是在这个沟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您啊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穴位啊，实际上啊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把我们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啊要分成三份。您听好啊，不是分成一半，是分成三份。上面的这一份和中间的这一份，两者之间的交接的点，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中穴。那好，这个您知道之后，您还有一个不知道的，这我先问问您啊。咱们说这个穴位它不是咱们人身体的一半啊，它只是什么呀，咱们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穴位，它为什么叫人中穴呢？那么有些这个朋友们可以说啊，就开始有疑惑了，是不是名字起错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讲法？那您听听古人啊是这样解释的，想来您听来会觉得很有意思。您看啊，我们说人中穴上面是鼻子，鼻子是用来做什么？对了，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呀。呼吸的这个气体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天空中来的呀，是大自然的这个空气呀。那好了，咱们这个穴位人中穴的这个下边是什么呀？是嘴巴呀。那嘴巴是用来干什么？嘴巴是用来吃的。我们说你吃的食物从哪儿来，它不能从天空中掉下来，它不是得从地里长出来吗？所以啊，咱们说人中穴上面的鼻子是通着这个空气，通着天，人中穴下面的嘴巴通着什么？嘴。那么嘴巴吃的食物是通着什么？地里长出来的农作物。所以说我们的嘴巴叫什么？通着地。所以咱们人中穴啊，总结起来叫什么？上面为天，下面为地。那么我们啊，在这里面就可以想象出一幅图画，就像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男儿一样，通过一只手，上面举着天，下面站在地上。那么天地之间的这个好男儿呢，指的就是咱们人中穴。所以为什么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老理儿，就是人快不行了的时候，在这个打120999，甚至是这个急救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赶快跑过去给这个人去要掐揉人中穴？实际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中医中讲，如果一个人出现生命危险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他这个什么天地之间要说再见了。天地之间你说再见可以，那你天地之间那个人怎么活呀？这就是犹如这个阴和阳，我们指啊天为阳，地为阴，阴阳要是分开了，说对不起再见吧，你们两个可以分开，那我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呀？所以必须呀，要把它什么友好的连接在一起，不能让他们随便的就说再见了。那么连接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穴位，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人中穴。所以啊，今天的栏目里啊，实际上我教给您的不是人中穴这个名字，而是人中穴的这个解释，也是很多甚至是什么基本上啊，我们谈到的这个穴位的这个解释是很多人都所很少听到过的，但是每次听到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古人的智慧是这样高，想的是这样的什么呀，哎，确切和这样的符合实际。所以说终于您从这个道理上明白了为什么人中穴被称之为急救穴，能够去抢救人的生命。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它能把咱们人体的阴阳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什么拽起来，就像一根绳一样把它系起来，从而维持咱们人体的生命的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我们好啊，在这里呢谈到了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中穴之后，也教给了大家人中穴的定位。那我们说啊，还有一个呢，在这里呢要稍稍给咱们所有中华养生的栏目的这个朋友呢，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养生的方法，叫做如何保持长寿。

0: 瘦、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啊，今天告诉您叫做赤龙绞海。那么赤啊，咱们都知道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赤胆中心是什么意思，是赤指的是红色，所以赤龙指的是红色的龙。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很快会问我说，红色的龙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您和我的嘴里，就是咱们红色的舌头啊。红色的舌头不就是像一个龙一样，如果咱们把舌头在咱们的口腔里什么闭上嘴，也就是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之后，让舌头在口腔里面这样来回来去的搅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口腔里这个慢慢的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唾液。实际上增加了的这个唾液，我们讲这个唾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不要随地吐这个什么唾液。那么实际上古人就不随地吐，为什么呀？唾可真是好东西。听完我们今天的栏目里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人花钱买咱都不卖给他，好东西咱舍不得。为什么呀？咱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嚼馒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咱口腔里才能产生这些唾液。因为咱们知道唾液里含有大量的什么有益的菌，能杀死很多的病毒和细菌。那么通过我们每天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让舌头在口腔里轻轻的搅动之后产生的唾液，我们慢慢的咽到这个嗓子里。那么这样子是我们古人非常养生的方法，叫做赤龙绞海。所以您记住这一条，您可以告诉家人，可以告诉朋友，我们说这一条今天告诉了您，也告诉您一条非常简单的，仍然还是一句话，免费可行的养生小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仍然提示您注意的一点，就是咱们养生这些小方法就是这样的简单。您等车，您开会，您看电视，您休闲，您外出，您游玩，所有的时候都不耽误您做这个小小的动作。所以说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免费的告诉您，告诉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把咱们这个养生的小方法传接下去，希望对您的身体有所帮助。好，最后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给大家介绍的人中穴，不要忘了每天坚持做这个赤龙绞海的小动作。好，谢谢您收听经络养生。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个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

0: 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据中国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陆游的诗作《剑门道中寓微雨》。陆游出生于1125年，当时还是北宋时期，但第二年金军就掳走了北宋的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父子，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1127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南逃，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称帝，重建了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宋。生逢乱世，陆游的童年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亲身的经历再加上长辈的教导，使陆游从小就立志抗金，并一生不改初心。《剑门道中寓微雨》一诗是陆游于1172年从南郑调任成都的途中所写的，抒发的是他壮志未酬的感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剑门道中寓微雨》，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这首诗从字面上读来，似乎是一首轻松愉悦的行吟诗。诗的大概意思是，我衣服上沾着尘土或者酒渍，仿佛还能闻到酒的醇香，一路远游过来，风光秀丽，处处令人心醉神往，那么我这个样子应该算是个诗人了吧。在绵绵细雨中骑着驴儿走进剑门关，多么富有诗意啊。我们常说啊，诗言志，歌咏情。这首诗看似闲适，其实富有深意。它是诗人陆游报国志向无法实现的一声呐喊。诗的第一句，衣上征尘杂酒痕中的征尘是旅行中沾染的尘土，酒痕则是暗示陆游他心中的烦忧，在旅途中他常常借酒消愁的境遇。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那么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用销魂，也就是神思迷茫，来形容极度的忧伤和惆怅。这两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沧桑之感。那么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陆游已经47岁了。而在陆游45岁之前呢，他的仕途都很不顺。他满腹才华，去参加科举考试，本应该金榜高中，却因为权相秦桧要提拔亲友而被排挤出名。一直到陆游29岁，这个时候秦桧死去，他才被启用。陆游呢，曾经在敕令所、枢密院等处任职。那么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提出了很多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但由于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反而因为一次战事失利被牵连，并且被罢免了官职。在家赋闲数年之后，陆游44岁的时候被任命到四川奉节做通判。通判呢，在中国古代是州府中掌管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的官员。那么到了1171年，陆游被当时的四川节度使、抗战派的领袖王炎派到南郑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投身军旅。那么亲临前线，陆游激动万分，满心的期盼着一展雄心壮志。在南郑，陆游积极参与军事，精兵简政，打猎练兵，还与敌人发生过遭遇战。这一段经历使得陆游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豪迈热烈，而且对战胜金兵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陆游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么后来呢，他有很多诗都回忆了这段难忘的时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啊，朝廷召回了王炎，陆游也被调离了南郑，赴成都任职。成都是当时除临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可离开驰骋的疆场，去到安逸繁华的成都，这绝不是陆游的所愿。所以他在赴任途中做了这首诗。诗中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中的远游，也暗示着他被迫远离前线而去后方的
悲愤无助。那么这首诗的第三句，此身何事诗人为，意思是难道我只应当做个诗人吗？陆游在这里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对自己仕途坎坷、抱负不得施展的疑惑。我们都知道啊，陆游的诗才显露得非常早，到40岁左右已经诗名很高了，因为他才华出众，风格豪迈，和李白有相似之处，当时人称小李白。他仕途上的不幸与诗坛上的声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他流露出对自己人生使命的不确定与激愤，那么继而呢，发出了呐喊，难道我只能做个诗人吗？这一腔热血与报国之心只能付诸笔端纸上吗？

已离开南郑，此时的他呢十分诗意愤慨。剑门呢在今天四川省的剑阁县，剑门山在这里突然从中断开，好像开了一扇门，那么两旁的峭壁像剑一样指向青天，所以称为剑门。那么剑门关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剑门天下险之誉。陆游在途中经过很多的地方，那么诗中独选剑门，是伤感今后要想再上战场杀敌，就如同这剑门关一样难以跨越了。剑门道中寓微语这首诗，表面读来诗情画意，却激荡着诗人内心极大的痛苦。它不像陆游的其他一些诗句那般直抒胸臆，但却是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后来人说陆游辜负胸中百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名。那么这首诗啊，正是写出了陆游想做战士却只能寄情于诗的苦闷和悲愤，因而成为陆游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剑门道中寓微语》，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

0: 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2: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保存着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民谣遗址“窑头谣”。“窑头谣”这三个字啊，第一个是尧舜禹的“尧”，第二个是头脑的“头”，第三个是窑洞的“窑”。窑头谣遗址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和制造的黑瓷反映出千百年来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习性，也见证了风土民俗在时代更迭所形成的印记。千百年过去，窑火依然燃烧，非遗传承人依然锤炼着黑瓷烧制技艺。2006年，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的窑头窑。窑头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村，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干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加生白瓷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砂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时夏秋制胚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窑头窑早期烧制的瓷器以实用为主，人们需要什么，窑头窑就烧什么。 晚气、杀气、瓮气虽然气形不同，但造型粗犷古朴，纹饰简练，瓷胎厚重坚实，釉色纯净细密，具有粗中玉巧、朴而不俗的特点，以及典型的北方传统民间文化风格，充满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根据《城城地名志》记载，窑头镇古称窑头镇，窑就是制窑的窑，就是因为瓷器窑较多而得名的。又由于古圣人窑与窑的发音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窑这个优雅的字符就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窑头窑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最早始于汉代，而有文字的记载是在明朝的《城城县志》上说，瓷砂始于唐，在明清时期，窑头镇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说，窑头窑在鼎盛时期有窑100多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远销国内很多省区。千百年来，这里的瓷器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匠人们将干土矿石粉碎，在水池里浸泡，在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用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则做成碗碟等精细瓷器。现在这里仍然保持着手工制作的原始风貌。虽然城城窑头窑是生产民用瓷的，但它几个特有的品种，像黑瓷、黑釉、剔花瓷、青花瓷和铁锈色瓷器深受人们的喜爱。人的影子可以清晰地映射在黑瓷上，这是窑头黑瓷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乌黑发亮的釉面、细致入微的釉彩刻画，以及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图腾元素，都使得窑头陶瓷独具一格。捧一件窑头瓷器在手中，那种宁静、旷远、古朴的意味油然而生，令人感觉古老黄河文明的历史积淀扑面而来。
1: 窑烧千年，窑头窑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千百年过去，在窑头窑，一代代手艺人用泥、水、火，延续着老一辈的故事，穿越时光，不断创新。周家瓷坊是一座传统火窑，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周家兄弟二人建造。窑头黑瓷的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周铁怀已是第十世孙，也是一位始终守护周家瓷坊的传承者。大约在2000年前后，受工业化生产冲击，纯靠手工烧制的窑头黑瓷一度售卖艰难，很多曾经的手艺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但周铁怀一直守着周家窑。在他看来，老窑虽小但坚固耐用，传承至今200多年了仍然好用，祖传的手艺更不能丢。他说，周家窑一次能装黑瓷200件，就建在沟边，通风条件好，烧瓷质量高。为了保持制瓷用的坯料和釉料的干湿度，周铁怀的工作间纵深很长，整个屋子几乎没有通电照明，他自己也只在洞口借着阳光继续着制作工序。但在他看来，只要周家窑还在，只要他还干得动，他会一直这样坚守下去。刘忠阳是窑头黑瓷的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也是一位师从祖艺的创新者。刘忠阳做的瓷器拉坯技术娴熟，胎体轻薄，线条流畅，他在学习中不断创新。例如狮子罐制作，他由原来的单只罐改成对狮盖罐，使其更具观赏性。他制作的陶瓷产品涵盖碗、碟、壶、杯、盘、瓶、枕、墩、罐、坛、盆、缸等，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小件玲珑剔透，大件端庄大气。
5: 他的妻子周隐娣也是陶瓷制作人，更是窑头瓷器的宣传员。近些年，周隐娣不辞劳苦，带着产品到全国各地参展，使窑头黑瓷声名远扬。正是这样一批坚守者，使得窑头瓷器传统制作技艺得以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传承和发展。
2: 今天，窑头窑遗址已经整体的保护了起来，成为文化旅游生态园区。走进充满历史感的园区，脚下的小路就地取材，用废弃的陶瓷碎片铺成。古朴的老街上可以参观各种各样的制瓷作坊，饱满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展厅，游览原生态的古村落，放眼望去，一排又一排的黑瓷大瓮在阳光下愈加正光瓦亮。凡此种种都在诉说着关于窑头陶瓷的故事，让人可以充分地感受人文之美、器物之美。窑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的创建，不但保护和传承了窑头窑古老的陶瓷文化，为人们展示了窑头窑精湛的陶瓷技艺，也为窑头镇及澄城县带来了经济活力，使古老的窑头镇再次焕发出活力和光彩。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走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瓷窑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窑，了解了这座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瓷器文化。窑头窑始于汉代，见证黄河流域几千年的民俗生活，至今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非遗传承人们收徒受益，使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好的，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

0: 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十天十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2: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旧烟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1: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2: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1: 管仲见桓公来访，亲引至大门之外，伏地叩首。齐桓公双手将管仲搀起，一同走进相府。管仲忙命果茶侍候，二人边喝边聊。齐桓公道：
2: 仲父，宫殿的事您觉得怎么办？
1: 管仲道：盖呗。齐桓公道：
2: 钱从哪里来呀？
1: 管仲道：
2: 臣正为这事犯愁呢。
1: 齐桓公道：
2: 寡人倒有一法。
1: 管仲二目突的一亮：
2: 哦，什么法？
1: 齐桓公道：
2: 把田赋再恢复了。
1: 管仲摇头道：
2: 这不行，三年前您已经向百姓拍过胸膛，这田赋不能再收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失信于他的百姓？
1: 齐桓公又道：
2: 那就向百姓征点人口税吧，此税各国皆征，非齐国也。
1: 管仲仍是摇头道：
2: 这不行，您这么做就会抑制人们的情欲。
1: 齐桓公道：
2: 房屋税呢？房屋税不会抑制情欲。
1: 管仲道：这不行，您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等于让百姓毁坏房屋。齐桓公道：
2: 牲畜税呢？
1: 这也不行，您向百姓征收牲畜税，等于让百姓宰杀幼畜啊。齐桓公有些不高兴了：
2: 那畜牧税呢？
1: 管仲道：这不行啊，您向百姓征收畜牧税，等于让百姓砍伐幼畜啊。齐桓公有些生气了：
2: 田赋不能征，人口税不能征，房屋税、牲畜税、畜牧税皆不能征，您还让寡人征什么？
1: 管仲道：向鬼神征税啊。齐桓公吃了一惊：
2: 您要寡人向鬼神征税？
1: 管仲颔首说道：
2: 正是。
1: 齐桓公苦笑一声道：
2: 您莫不是在挖苦寡人吧？
1: 臣哪敢挖苦君呢？管仲正色说道：
2: 行事合宜而成事，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天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
1: 齐桓公还是有些不明白，直言不讳地说道：
2: 仲父不必多言，你只需告诉寡人，寡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1: 管仲道：
2: 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主公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他们，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五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就可以比以前增加多少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样既举行了鬼神祭祀，推行了礼仪教化，又满足了国家需要，何必向老百姓求索呢？
1: 齐桓公轻轻颔首道：
2: 这个办法不错，请您估算一下，如此一来每年征收的鱼干税可增加多少钱？
1: 管仲道：
2: 4000万钱。
1: 齐桓公道：
2: 要想恢复宫殿原貌，少说也得9亿钱，缺口还有8亿6000万。 叫寡人何处去筹啊？管仲道：实行盐铁专卖，玉税于价。管仲帮助齐桓公算了一笔账，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月食盐一斤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1000万斤，每斤加价3文钱，则一月可得3000万，一年便是3亿6000万钱。另外还可以在食盐贩子身上做做文章，为了吸引外商来贩盐，可免除他们的关税，等到贩盐的多了，突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国人不能不吃盐，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还有铁，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这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金针之重加一也，30针一人之极也，刀之重加六，5×6=30，五刀一人之极也，4铁之重加七，3×4铁一人之极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必胜事，无补服极者。通过这一算账，齐桓公高兴起来，立马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并祭祀尧的五个功臣，当然重建宫殿的事他也没有放松。齐桓公是个爱摆阔的人，也不知是受了树雕还是易牙的怂恿，几意图纸硬是把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这样一来钱又成了问题。齐桓公再次拜访管仲，陪着笑脸道：原先的宫殿有些太小，寡人欲扩大之，仲父以为如何？管仲道：主公身为天下霸主，想使自己的宫殿大一点，阔一些，富丽堂皇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齐桓公笑了：寡人知道仲父会支持寡人的，只是要扩建宫殿费用又要加大了。管仲道：估计增加多少？齐桓公道：9亿。管仲倒抽了一口冷气：怎么9亿？齐桓公点了点头。管仲站起身来，背剪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齐桓公试探着说道：咱不是实行盐铁专卖吗？能不能在价格上做做文章？管仲停步说道：您是想在铁盐方面加价？正是，一斤盐加价3文钱，一年便是3亿6000万，一斤盐加价6文钱，一年便是7亿2000万，一把刀一把四加价2文钱，一年又是上亿钱。管仲摇头说道：这不行，一斤盐再加1文钱，百姓还勉强可以接受，若是再加上3文，不骂娘才怪呢。刀四是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目前的价格已经不低了，不能再加了。齐桓公道：若照仲父之意，铁器不能加价，盐只加1文，一年才多收1亿2000万，可寡人的缺口是9亿，还有那7亿8000万怎么办？管仲道：若以老臣之意，那盐价1文也不能加。齐桓公道：不加可以，那9亿钱从哪来？管仲道：主公别急，您容老臣想一想办法。管仲一连3天足不出户，那办法真让他给想出来了，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去见齐桓公。主公，请您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3层城墙，9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是玉匠雕刻石壁。齐桓公笑道：寡人现在急需要的是钱，你不止不为寡人筹钱，反而又让寡人盖什么阴城，雕什么石壁，岂不怪乎？管仲道：一点也不奇怪。齐桓公道：为什么？管仲道：石壁可以卖钱呢。齐桓公道：卖给谁呀？管仲道：卖给诸侯国呀。齐桓公道：诸侯国会要吗？管仲道：这就取决于周天子了。齐桓公道：这是与周天子何干？管仲道：怎么无干？周天子若是下一道诏令，让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他们能不买吗？齐桓公道：他们会买的，关键是周天子不会下这道诏令。管仲很是自信地说： 请主公甲辰以十日之期，臣就能说动周天子下诏。齐桓公道：“行，寡人这就甲乙重赋十日之期。”管仲道：“臣尚有一求。”齐桓公道：“请讲。”管仲道：“臣要面见周天子，总不能空着两手吧？”齐桓公道：“该带什么东西，你自己定吧。”有了齐桓公这句话，经过三天准备，管仲亲赴洛阳，朝见周惠王，并献上一份长长的礼单：虎皮六张，豹皮六张，象牙六双，鲍鱼两只，玉斗两个，灵芝两颗，细绢一千匹。凭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又有这么重的厚礼，周惠王在大殿召见了管仲，一番寒暄之后，管仲笑说道：“借您神威，天下好久没有战事了，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您说可好？”听了这话，周惠王十分高兴：“难得伯舅如此抬爱周室，王室之福也。”管仲叩首谢道：“天子既然允许敝国之君率领诸侯国朝拜先王之庙，臣有一不请之请。”说到这里，故意把话顿住。周惠王道：“爱卿有什么事，尽管直言。”管仲道：“先太公托梦于敝国之君，要他建一阴城，雕以石壁，必成之日，日月交辉。是夜，敝国之君又做一梦，先太公对他说道：‘带上铜弓和石壁，朝拜天子宗庙，可以给周氏赐福。臣请您下一道诏书，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氏的，都必须带上铜弓和石壁，不带者不准入朝。’”周惠王满口应允了：“朕这就降旨下去，凡不带铜弓和石壁的，不准朝拜先王宗庙。”管仲谢恩而退，兴冲冲地返回齐国。齐桓公见他满面春风，料知事情已经办妥，笑问道：“办妥了？”管仲道：“办妥了。”齐桓公笑侃道：“寡人是不是可以静等着数钱了？”管仲笑对道：“您一个人怕是数不过来呢。”齐桓公道：“你也可以帮帮寡人数啊。”说毕话锋一转，又道：“哎，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那价可不能定得太低呀。”管仲道：“价臣已经想好了。”齐桓公道：“什么价？”管仲道：“七寸的定价为7000钱，八寸的定价为8000钱，一尺的定价为10000钱。”齐桓公咦了一声道：“这么贵呀？”管仲笑道：“若不卖这么贵，何必要惊动周天子？若不卖这么贵，您的宫殿怎么盖呀？”齐桓公大笑：“好好好，就按这个价。”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2: 通过买石壁和铁盐加价的办法，齐桓公把宫殿给盖起来了。乔迁之日，连远在西方的秦国都遣使前来庆贺，唯有楚国没来。齐桓公很生气，对管仲说道：“楚蛮眼中没有寡人，寡人非出兵打他不可。”管仲道：“就因为他没有遣人庆贺主公乔迁新宫吗？”齐桓公道：“就这一条已经够了。”管仲道：“就这一条够不成出兵的理由，就是勉强够得成。楚国地大物博，兵强马壮，我出兵讨他不一定就能取胜啊。”齐桓公气呼呼地说道：“以仲父之见，那就任由楚国目无寡人吗？”管仲道：“当然不能。”齐桓公道：“你想采用什么办法惩罚楚国？”管仲道：“咱怎么能征服梁国，便怎么征服楚国？”齐桓公道：“可楚国不产屉呀。”管仲道：“他不产屉，他产鹿。”齐桓公有些不解：“鹿能害楚乎？”管仲回答道：“那就看我如何对待他了。”遂压低声音，把他的计谋仔细地讲了一遍。

齐桓公大喜，依计而行，命宁越主管农业，促使百姓大力储藏粮食，命宁弃去西壁，则依山傍水之地建百里城院备用，命鲍叔牙率3000兵士广招能工巧匠，于铜山凿山冶铜，制造楚国鬼脸钱，命东郭牙统管齐国各州邑府库钱粮，命公孙袭鹏于馆驿设宴，便请积居临淄的楚国商人。齐桓公亲临宴会，一脸谦恭地说道：诸位，日前先太公托梦于寡人，言说泰山将崩，唯有多养鹿方可消灾，寡人已于西壁建立了百里城院，以作鹿场，听说楚地多鹿，诸位能不能回去贩些活鹿来以救齐国呀？一楚商立而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前侯每只鹿出多大价钱？齐桓公伸了一个指头。楚商道：100个钱。齐桓公抗声说道：不对。楚商道：那是多少？齐桓公道：1000个钱。楚商一起惊呼起来。少卿又道：先后俗言不俗，君主口中无戏言，您说话可得算数。齐桓公道：不知算数，凡贩鹿10只以上者，另加戏卷1匹。众楚商欢呼雀跃，开怀痛饮，尽欢而散。不少楚商当日便打点行装，离齐反楚，抢购活鹿。活鹿的价格由50钱涨到500钱，尽管涨了10倍，仍有100%的利润，引得当地商人放弃其他生意，加入鹿商的行列。消息传到楚宫，楚成王大喜道：钱币乃国之宝也，生鹿乃国之害也，今大齐以有用之宝益我有害之鹿，明君不为也。明君不为之事，齐侯为之，可见齐侯老而愧也。楚将决矣，楚将决矣呀！当即颁旨一道，命楚国百姓舍农而猎取生鹿，猎多者受上赏。这样一来，楚国百姓不再耕种，男人为猎鹿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住在路上。齐桓公闻之大喜，击掌说道：好好啊，楚将为寡人之鲁矣。话音刚落，管仲失声叫道：不好。齐桓公忙道：出什么事了？管仲道：楚有贤臣子文并屈完窦廉，岂不使我购鹿之谋也？既知之，必向楚成王进谏，我之谋败矣。齐桓公略一思索道：仲父之言是也，未知奈何？管仲问道：楚臣之中与楚成王关系最近的是谁？齐桓公道：大夫窦奔，既是成王堂兄，又在一块儿玩尿泥长大。管仲又道：楚臣之中最贪的是谁？齐桓公道：还是窦奔，他忽有所悟。哦，寡人明白了，寡人这就遣人去向窦奔行贿，只是席鹏有些老了，行动不便。管仲道：臣给您推荐一个人。齐桓公道：谁呀？管仲道：管平。齐桓公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管仲道：正是。齐桓公道：那就遣管平吧。管平受命赴楚，几经周折方打通窦奔的关节。当他把1000斤黄金扛到窦奔的客厅时，八个窦奔喜得两眼放光，连声说道：哎呦，太重了，这里太重了，在下承受不了啊。管平道：不就1000斤黄金吗？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呢。窦奔警觉起来：齐侯遣汝见我，又送了如此厚礼，到底想叫在下为齐国做些什么？管平道：事也不大，也不一定有事。窦奔道：汝不必绕圈子，有什么事尽管直说。管平道：那小人就直说了，前不久俺家主公做了一个梦，先太公对他说道：泰山将崩，唯有多养生鹿方可消灾，此事想来大人亦有耳闻。窦奔轻轻颔首。管平又道：于是乎，俺家主公便在西壁建了一个偌大的鹿场，并出高价购买生鹿，楚地多鹿，故而鹿的来源多来自楚，听说楚王下令让百姓弃农而猎鹿，可有此事？

0: 窦奔道：“
1: 确有此事。”冠平道：“您说楚王此举是对还是错呀？”
0: 窦奔道：“
1: 当然是对了。”
0: 冠平道：“对在何处啊？”
1: 窦奔道：“其靠路消灾，我为其送路，是为救其也，其一也。其高价购路，我猎路获利，十倍于农也。民富国强，何乐而不为啊？”
0: 冠平叹道：“
1: 大人所言是也，俗言不俗，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一些宵小之辈竟然诽谤楚王之言，说什么楚王此举乃害农之举也，要楚王下诏禁捕生路。”
0: 窦奔连道：“
1: 荒唐荒唐，获一只生路，其利远大于种十亩之田。”
0: 冠平赞道：“
1: 贵国臣民都能像大夫这么明智就好了。”
0: 窦奔道：“
1: 明智也罢，不明智也罢，这路是不定了。”
0: 冠平试探着问道：“
1: 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他下禁捕令呢？”
0: 窦奔道：“
1: 在下把他挡回去。”
0: 冠平身作揖揖道：“
1: 有大夫这句话，小人也就放心了，小人告辞了。”
0: 窦奔道：“
1: 且慢，汝还没有告诉在下，齐侯要在下为他做点什么。”
0: 冠平微微一笑道：“
1: 您不是已经答应小人了吗？”
0: 窦奔一脸茫然道：“
1: 在下答应了汝什么？”
0: 冠平笑道：“您答应小人，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楚王下禁捕令，您就把他挡回去。”
1: 窦奔将胸脯啪的一拍道：“小菜一碟，请汝转禀其后，在下不会让他失望的。”
0: 果如管仲所料，楚令尹子文见百姓醉心于捕鹿，致使田地荒芜，粮价渐涨，坐卧不安，抱病上朝，对楚成王说道：“
1: 臣闻其人以重金购鹿，我楚人贪利弃农，沃田荒芜，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没有粮米何以为生？臣请大王下令禁猎，命百姓归田。”
0: 楚成王未及作答，窦奔忙报户出班奏道：“
1: 臣以为其人购鹿，上利于大王，下利于百姓，百利而无一害。至于粮米，有钱还怕没有粮米吗？更何况一路之力胜耕十亩良田，臣请大王勿与进补。”
0: 大夫屈完出班便道：“
1: 臣以为齐人购鹿，是为齐侯获鹿之谋，臣请大王进补。”
0: 窦奔道：“
1: 屈大夫也太高看了齐侯，齐侯老而丧志，醉心于鹿，犹如当年魏义公好贺一样，魏义公好贺亡国，齐国的国祚也不会久长。天将齐国双手捧给我国，我不能拒了上天这一番好意，不止不能禁猎，还得奖励那些捕鹿能手。”
0: 楚成王轻轻颔首：“
1: 大夫之言是也。”
0: 遂下诏一道：“
1: 捕一鹿者赏钱五十，捕十鹿者赏钱五百，捕十五鹿者拜官大夫，自今之后但言禁捕者斩。”
0: 齐桓公闻之，立马来个推波助澜，一只鹿加价100钱。这样一来，楚人的捕鹿积极性愈发的高涨，连七旬老人、十几岁的娃娃也加入了捕鹿行列。楚人富了，不敢说家家都有存钱，至少说有存钱者十之四五。小河里有了水，大河还能没水吗？楚国的存钱增加了百倍，再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税是不用出了，但田地荒芜了，每担粮价涨到了1500钱，猎到一只鹿还不够买半担粮食。而齐国的粮价则十分便宜，每担的价格仅为50钱。楚人蜂拥去齐国购粮，齐桓公下了一道诏令，关闭了官市。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定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尤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市。官市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 送走了楚成王，齐桓

0: 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隆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个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

0: 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据中国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

0: 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显露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空间，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

0: 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块毫升，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3: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0: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边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0: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4个字啊，就是多块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5: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

0: 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3: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3: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5: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

0: 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地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地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地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 啊，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5: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 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6: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5: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6: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5: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6: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然后
15: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6: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5: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6: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5: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 一盒火柴可拆。

0: 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
1: 法国、澳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里求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 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 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From
3: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1: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 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鹿邑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 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There
4: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1: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 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4: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4: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0: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0: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t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0-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3: Sir Gaetan Jive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5: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 信给毛寿司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当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爱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5: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6: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宴请年少的自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五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4: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5: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4: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5: 7月28号早晨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2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4: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5: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4: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 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6: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撤离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还是很多。
4: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5: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7: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再泡树就可以了。
4: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官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7: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4: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8: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晨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4: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7: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4: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8: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4: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

0: 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苹果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1: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2: 腿觉得还行吗？
3: 好多了。
2: 行。
4: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3: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4: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5: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4: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6: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4: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7: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4: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8: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年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甘蔗是重要的大宗农作物，为全世界贡献了80%的糖和40%的乙醇，特别是在中国，甘蔗对糖业的贡献达92%以上。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种植于清代，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2016年，松溪百年柘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 2021年，松溪竹浙栽培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0: 究竟松溪百年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甜蜜事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1: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敦镇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2: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四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柘。
1: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柘生长在万钱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柘种植于清代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钱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3: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那容易烂掉。
4: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都死掉吗？
3: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柘的特征。
1: 宿根柘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柘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柘栽培具有省种、省力、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钱村现存母本百年柘，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5: 百年柘它为什么会有宿根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这么长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宿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松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柘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松溪或者说离开万钱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1: 2016年，松溪百年柘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柘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蔗，是松溪蔗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柘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蔗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蔗栽培系统被列入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万钱村种植百年蔗，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2: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蔗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1: 2012年，万钱村成立百年蔗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钱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6: 刚这只炸出来了，就抄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混。
7: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6: 这前面3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3万斤呢，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8: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1: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蔗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蔗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9: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1: 2018年，万钱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蔗的价值。如今百年蔗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蔗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10: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旅游，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钱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靖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的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1: 目前松溪竹蔗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11: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几个月，在大本钟旁、金字塔下、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等海外知名景点，一本本国内中小学课本被中国游客随机刷新在角落缝隙里。起初只是有人带着9年级历史教材在金字塔前拍了张打卡照，随后演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自发接力，藏课本、找课本、拍合照、写留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笑称这是跟着教科书打卡全世界，也有人感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带着课本走遍世界，归根结底是成年后的自己在宴请年少的自己。年少时从课本里看世界，长大后带着课本看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课本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些印在书页上的图片与文字构成了童年时期对远方的最初想象。但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网友感慨，书中的小明去少年宫

0: 只需10分钟，而我去少年宫花了30年。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处境。课本里的世界如此接近，现实中的远方却何其迢递。正因如此，当那些曾经只在书页间遥望的风景终于呈现在眼前时，这趟旅行便不再只是看风景。有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前坐在教室翻看这些课本时，我从未畅想过长大后的自己真的能亲身抵达这里。这句话里既有梦想成真的欣喜，也有一路走来的不易。那些年背过的书，做过的题，熬过的夜，那些年努力走出小镇，走出山村的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了站在金字塔前的门票。这不是一张轻松的打卡，而是一次用奋斗兑现的约定。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与眼前的实景完美重合，成长的轨迹在那一刻变得清晰可触。那个曾经坐在教室里遥望世界的孩子，终于和世界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当然，也会有人想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即便抵达了同一处风景，年少的自己与此刻的自己所见所感终究不同。但这并非遗憾，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同让这趟旅程有了更为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在兑现年少时的梦想，更是在确认一条走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有人所说，这场接力最动人的地方是我把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带到了这里。课本里的世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从仰望者变成了抵达者，从读者变成了行者。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多了一份悲喜交加的理解。原来那个10分钟就能到少年宫的小明，或许和我们之间隔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这大概就是宴请年少的自己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年后的自己带着一路走来的阅历与沉淀，回到了那个曾经只能在书页间想象远方的少年面前，轻声说一句，你看，我们都做到了。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期间还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宴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
2: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3: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4: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5: 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
4: 我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本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2: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6: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2: 书展的

0: 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混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1: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0: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核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肖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2: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0: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坊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3: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0: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4: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魂能力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魂能力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0: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4: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0: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5: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0: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兵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6: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0: 5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 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7: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6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0: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8: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只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中心，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当地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铜锣就是其中之一。汉锣与京锣、凤锣、苏锣并称中国四大名锣，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制造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它以工艺独到、定音精准、音域宽广享誉世界，这些得益于中国武汉制造的一代代技艺传承。千锤百炼方成器，一锤一打接光阴，一面面铜锣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今天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
11: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5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在奏响这支名曲的众多管弦乐器中，只有演奏钟声的乐器来自于湖北武汉，那就是汉锣。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锣、超锣、包锣、云锣、凤锣、月光锣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锣，如今已是汉锣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汉锣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汉锣不仅能配合武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汉锣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锣作坊，采用全国6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锣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汉锣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锣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12: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 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11: 汗罗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12: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它的那个配方必须要掌握好。这是锻造，它螺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也是比较关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螺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螺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11: 走进定音车间，汉罗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风螺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13: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螺中间呢，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我就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润，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是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个情况下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吗？
11: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汉罗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据王志平介绍，现在汉罗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汉罗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12: 因为汉罗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锣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11: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汉锣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14: 方欧这个牌子，
15: 方就是
14: 梅兰芳的方，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罗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15: 公司的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罗传递到世界各地。
14: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11: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5G 技术完成了武汉十二锣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锣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锣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16: 武汉的锣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锣才奏不可。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就是它，应该写一个武汉十二锣，献给正在隔离着的武汉的朋友们。
11: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在汉锣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12: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现在150多种，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11: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锣的未来充满信心。
12: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9: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

0: 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2%， 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 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冠心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主任医师。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是指由于心脏本身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所致。简单的来说呢，冠心病就是发生在心脏的交通堵塞。那么如果交通堵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进行判断？如何积极的加以治疗和预防呢？本台记者张坤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医生，请听他们的讲解。
1: 郭成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心内科工作近20余年，擅长治疗心律失常、冠心病、射频消融、冠心病介入治疗甲状腺疾病、消化道肿瘤等疾病的诊治，甲状腺、胃肠道疾病及普通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2: 郭大夫您好。
3: 应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心内科也是安贞医院的重点学科之一，而您在这样的一个学科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当中，应该是承载着很多患者的一个希望。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患者在别的医院他救治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然后才转到咱们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那我想现在咱们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包括心律失常方面，这个技术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或者说我们区别于别的医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4: 咱们安贞医院心内科与别的医院最大的不一样的，不是靠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有各种各样的指南，也比较容易普及，但是我们安贞医院的技术在介入治疗领域是应该是领先于全国的，特别是有好多在下边做比较复杂的冠心病病变，别的医院做不了的，常常会转到安贞医院来做介入治疗手术。还有心律失常，像简单的心律失常，像比如说一些双经络啊，还有室上素经过旁道前喘的这一种，可能一般的省级医院会做。但是像房颤，尤其一些复杂的室性心律失常、室速、多行性的室速还有室颤这一种，一般全国各地都会将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进行治疗。它的特色主要是进行这个对冠脉来说是做PTC 仿支架，简单的说，对心律失常来说主要是射频消融啊，缓慢的心律失常也可以放气步计。
3: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冠心病，那我们也得知呢，说冠心病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三大疑难杂症之一。那么首先您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的原因，它的临床表现好吗？
4: 好的，冠心病它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刚才主持人比喻的很好，假如心脏是个发动机的话，它有做工的部分，有这个供营养的部分，就是好比说发动机的油路，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比喻，还有这个电路系统。那么油路系统就相当于心脏的冠脉系统，叫这个冠脉血管这一部分，只要血管沉积上一些锈斑样的东西，就是脂肪，它就会引起血管的管壁的狭窄。重了呢，狭窄的太厉害，这个斑块这个狭窄的这个锈会掉下来，或者破裂，会在血管里头形成血栓，就造成血管的堵塞。堵塞以后，这个心脏的血流就到达心脏的血流就没了，这样呢就会形成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血管壁上 沉积了一些不该沉积的啊，就是物品，就是像这个脂肪。那么它的根本的病理变化是这样的，但是引起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上不注意，你会吃的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啊，尤其是吃油腻的东西比较多，再加上吸烟可以引起血管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容易使这个血管壁导致阻塞。我说像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它不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是一个后天生活方式不当引起来的一种疾病，这是冠心病的原因。冠心病的表现啊，临床表现它是多种多样的，轻的情况下可以什么样的症状都没有啊，重的情况下可以突然一下子就过去了啊，这种就是平时可以看上去很健康，但是心脏就相当汽车的发动机，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可以发动机一出故障一下就见不到人了，这是重的情况。但是最典型的啊冠心病的表现，那就是劳累活动以后你会感觉到心前区发闷，就像压到一个就心的就心前区就跟压到一个石头一样啊。再一个就是会觉到这个嗓子发紧，有的情况下还会觉到后背疼不适，这是他比较典型的症状。然后走几步啊，走路都快了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休息下来很快会好转，这往往是心脏冠心病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3: 这种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为胸闷，然后有时候嗓子发紧，
4: 对
3: 甚至有可能这个后背还出现这种疼痛，是吧？
4: 对对。
3: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那么平时怎么样才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呢？
4: 早期知道主要是靠这个，你可以就是说运动的时候尽量的注意一下，会不会我去做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症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还要及时去进行一些健康查体啊，你要做一些健康查体，要查一下你的血脂啊是不是高的，血糖是不是高的，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

0: 病，首先，假如我们采取一些检查，明确有冠心病的诊断了，那还是要采取正规的药物去治疗，而不是，服用一些保健品。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可能，会掩盖这个疾病的一些表现。真正到疾病紧急发作的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些保健品，它会有危害。但是正规的药物，那就是要进行一些降血脂的治疗，降血糖，就是调节这个脂肪代谢啊，调节这个引起的代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再一个预防这个血管痉挛引起来的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像要服用贝塔勒克这是药物方面的治疗。最好呢是能到医院，进行一个冠状动脉造影，这个造影检查，现在是危害，就是它的应该对人体的损伤是很小的。我们现在85%的都是从脑动脉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造影检查一旦发现血管要是堵塞到70%以上，这样为了避免它一下全堵上，可以进行放一个支架，冠脉支架把那个窄的地方进行撑起来以后，它就血流会
1: 顺
0: 很
1: 畅一
0: 顺
1: 些，
0: 畅的流
1: 哎，
0: 过去，就避免它突然一下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梗，免得来不及治疗这种后果。
2: 冠心病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造成中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预防和治疗冠心病，降低发病率及病死率，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冠心病的基本病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症状？有哪些常见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成军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们应该是从90年代初，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放支架的这项手术。造影是，1985年就开始了，
1: 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非常的广泛，是吧？
0: 非常广泛。我们医院每年做造影要到将近4万例的病人，放支架的有大概是去年是接近7000例。
1: 哦，这个应用还是普及率非常好哈。
0: 对对，在我们这些大医院，还是这项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
1: 那刚才说到了冠心病，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冠心病有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呢？
0: 冠心病的预防是肯定有预防的手段，因为它是一个后天，一个获得性的疾病，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来的，所以要预防它的方法，主要是你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运动上要注意多运动，从饮食上要这个控制饮食尤其是油腻的一些东西，动物脂肪这方面的，你包括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蛋黄什么这样的尽量的不吃，
1: 蛋黄不要吃，尽
0: 蛋
1: 量的
0: 黄。
1: 少吃
0: 对，鸡蛋的蛋清是可以吃的，蛋黄不要吃。肥肉，羊肉，有时候羊肉也是，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血脂升高的。要吃点精的这个瘦肉，蛋清，海了的螃蟹，虾，这都是含脂肪比较高的。只要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你感觉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都是因为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所以这种尽量的少吃，生活上注意，再一个就是多增加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个活动走步的时间。再就是要戒烟，酒可以少喝一点，但不能喝多，戒烟限酒。
1: 大家听好没有？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是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其次呢，要多注意一些运动，每天尽量选择一种运动。第三呢，就是对收音机前既吸烟又喝酒的朋友提出一些建议。

0: 建议就是我们酒可以少喝，但是烟一定要戒掉，这是对于我们防治这个冠心病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
1: 对对。
0: 嗯，那么郭教授，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和它的遗传和它的家族史有关系没有？
1: 有遗传倾向，一个遗传倾向也有家族聚集性，就是同一个家庭，往往能看到这种，从家族来的这种病人。最简单的有一个指征可以看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就是说耳朵上假如有一个皱褶的，在耳垂这个位置，
0: 哦，
1: 假如有一个皱褶啊，往往这种就是有这个患得容易得冠心病这么个
0: 啊，
1: 体征，
0: 对，我们自己还可以给自己提前进行一个这个小的诊断，看您
1: 对，
0: 的耳垂这儿
1: 对，
0: 有
1: 有
0: 没
1: 没有
0: 有
1: 一个
0: 这个
1: 皱
0: 皱褶，
1: 啊，有没有一条纹儿，也就
0: 对，有
1: 是。
0: 没有一条纹儿，如果有，很可能是有这个前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过程哈。
1: 是，有这个遗传倾向，他就说，比普通人，比没有这皱褶的人，可能更容易患冠心病。
0: 那我们经常说冬季呢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患者他在夏天的时候要相对平稳一些。那么，经常说在冬季，还有在上午，比如说像6点到8点、6点到10点这个时候，可能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我想请问一下郭教授，这个冠心病与它的这个季节性和它有规律吗？
1: 有规律，因为冠心病冬天容易引起血管的剧烈收缩了，尤其是冷风一吹，特别是这种迎面的风，吹到脸上很容易引起血管整个全身的血管收缩，所以在这个心脏的血管有些病变的情况下，病人就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这是季节。就是说冬天容易得，容易犯病，不是说容易得，容易犯病，容易发作。早上起来为什么容易发作呢？就是说人在清醒这个过程中，心跳会加快，心脏的收缩会，力量会加强，所以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供血会更多一些。这样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血管会。满足不了心脏这个，剧烈跳动跳得快这个供求，所以容易表现出这个病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发作发病是容易表现出来，不是说容易患，就是因为他患病是先前就有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早上起来清晨和这个遇冷风，冬天这种顶风走的时候容易犯病。
0: 啊，那看来我们这个和这个季节性还是有很大的
1: 有
0: 关
1: 很
0: 系。
1: 明确的关系，
0: 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很多患者也经常存在一些疑问，就说我们患了冠心病之后，它能否进行根治呢？
1: 冠心病根治目前还没有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预防冠心病。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个不可挽救的这种后果，预防它这种比较恶劣的后果。假如是，我们就是冠心病，血管有病变了，它在血管读到30%左右的时候，它可能会什么症状也没有，也不影响，你的
0: 正常的
1: 活的
0: 生活
1: 正常
0: 啊，
1: 的生活。但是它斑块可能是有。但是不会表现出来，它只要不破裂，就不会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冠心病最大的危险就是堵塞血管以后会造成心肌梗死，会造成严重的心律失常。你好比失颤，好多人平常看着很健康，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特别是这种连来的喊叫都没有的，这种大部分都是冠心病造成了一种。急性的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治疗冠心病主要是在于防治它这种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放支架是为了防止它急性心肌梗死，但是支架并不是说把冠心病来治好了，它还是要靠药物来降脂，来让这个冠心病来不往前发展，就是说对这个斑块让它进行稳。

0: 稳定的食药避免血栓形成这些方法。
1: 我们说到冠心病呢，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叫说，脱贫致富3-5年，一场大病回从前，就是说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让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兆可言。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发病，或者说比如说你死亡，它也是瞬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觉得自己这个胸闷，包括自己的这个声音、说话嘶哑，再包括我们的后背疼痛的时候，咱们最好到医院选择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这种诊治哈。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郭教授，那么在您目前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患者和病例呢？
0: 这样的病例很多了，每年要做就是冠心病要看好几千例，印象深刻的还是有，比如说有一位领导，他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做了3次介入手术，每次做这个手术以前都让他注意，按时吃药要控制饮食，可是每次都做不到。第一次我们就是他得急性心梗，我们把他血管做通了，然后给他放了支架，他感觉没了，然后又出去应酬大吃大喝，最后第二次又来了，我们又把他救过来。那么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一位领导很年轻，不到40岁。结果第三次来的时候，我们问他，因为大家都比较熟了，问他说是不是又去大吃大喝了？他说没有。可是，在手术台上这个过程中，他就吐的满地都是这个涮的羊肉串，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那第三次，因为是已经3次心梗了，大面积的这个就这次没救过来，确实是我这觉着是挺可惜的。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
1: 应该说他很年轻啊，然后前程似锦，就是因为平时自己的饮食不注意，在抢救了2次之后，第三次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我想，这也给大家提一个醒，不光是他家人的遗憾，也是我们的一种遗憾。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了您的健康，请您关注平时的饮食。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郭成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冠心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宋福印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感冒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
2: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疗效显著，先后主持完成国家新药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6个项目的科研工作，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等科技进步奖8项，获发明专利1项，在各级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著作《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与临床》《今日中医内科》，擅长运用独创的气血脉行辩证理论诊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肾病、男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不育症等疑难病症，对养生保健及亚健康状态调理也有独到之处。
1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宋福印，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10: 作为普通人来说呀，他们其实是虽然是不具备开处方的这个能力，但是普通老百姓很有开处方的胆量啊。别的病不敢说，那么最常敢给自己开的一种药呢，应该就是当自己觉得上火的时候，最敢开的一类药就是清火药。 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的这个诊断病人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些病人呢觉得自己好像牙疼了，嗓子疼了，或者说眼睛有点红了，或者说便秘了，脸上起痘了，就敢给自己开这个清火的药，而且好像开的药也还是，我觉得这个药的药劲儿也应该挺大的，像什么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等等这类药，那您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就是自己发觉身体有点不对了，觉得上火了，就敢开上火药，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
11: 其实我感觉，我想提这么两个观点吧。一个就是说呢，我感觉有这种意识还是好的，但是呢，你选的是否对，是否准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同仁堂这个生产的药呢，现在绝大部分都属于 OTC， 就属于这非处方用药，就是在药店里边患者顾客就可以买的，并不是说你非得是一个患者的身份，而是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你就可以到药店去买，它是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这个在药店里边，在商店里边都可以买到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呢，不是说非要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这个购买的。在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里边呢，老百姓认识了，知道什么叫上火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有意识能想到服用医学用一些这个清热泻火的药还是很正常的。
10: 那么哪一种火该如何清？就比如说有些人上的火，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上火了是笼统的一种概念，但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细分呢，它上火可能分很多类。您比如说胃火、肺火，那么在您开处方的时候，它治疗方式您选用的这个对症的药材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老百姓如果说觉得上火了，一概就这么用一种清火药来清，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对呢？
11: 这种做法呢确实有一些，我大家呢这个还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慎重，因为具体是什么部位上火，中医也是很有讲究的，百姓呢并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至少说从中医来讲，它分五脏六腑，有心火，有胃火，有肺火，有肝火，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你出现牙龈肿痛了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讲可能大家在伴有这个大便秘结的情况下出现胃火的情况比较多，那这时候你要是吃一点这个牛黄清胃啊，这个应该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出现头疼了，上火了，这个嗓子也疼，这个眼睛也红，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火也比较盛，这吃这个牛黄上清啊，吃点这个牛黄清心呐、啊，这种情况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10: 啊。就是不同的这个
11: 不同的这个上火，根据它的部位和表现，它是有所主脏腑的，所以说选用泻火的药呢也不一样的，
10: 要区别来
11: 要一定要区别对待，这样的话呢疗效才能好。但是总的来讲，泛泛的只要是你知道上火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发昏了，胀啊，这种尿也黄了，大便也干了，这时候你吃泻火药总的来讲应该是大趋势是对的，但是要是从更细节来讲，更讲究来说，还是要分明确五脏和六腑的这个哪个位置的火更重。
10: 那出现了哪种情况我就必须上医院呢？就这不能自个儿在家乱吃药了，就必须得上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这种专业的治疗呢？
11: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出现了牙龈肿痛啊，目赤肿痛，头晕头疼，大便干，尿又黄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已经具备了这个上医院的这个指征。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外的话，在这个中医不是很多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在这种这个生活环境下自己选一些这个泻火的药，吃一些牛黄解毒片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属于正确的。
10: 那我们请宋大夫您稍微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哪种是就应该是胃火，就应该吃这个就叫牛黄清胃，那么哪一种再来吃牛黄上清，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一点的这种上火。
11: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只要是你自己这个出现了牙龈肿痛，还有眼睛发红，又有一些头晕脑胀，伴有大便秘结的这种情况，你吃牛黄清胃还有吃牛黄解毒片都是正确的。如果要是说你是指以这个牙龈肿痛、头疼、头晕、目赤肿痛为就是眼睛发红这种情况为主要表现的话，你吃牛黄上清 是非常好的，
10: 是偏清心火、
11: 哎、就是说偏是上焦的这个部位的火的话、
10: 嗯、
11: 那你吃牛黄上清应该是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你尿黄伴有尿的时候有这个疼痛啊灼热的这种感觉，提前呢又有生气了着急上火的这种情况、
10: 嗯、
11: 那你再伴有口苦的这个感觉的话，你就吃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丸应该更好一些。
10: 嗯嗯，
11: 这时候肝火呢更旺盛一些。嗯，
10: 那要是肺火呢？
11: 肺火盛的话呢，这个表现为咳嗽啊，也可以出现这个咽喉肿痛。那这个情况临床还是比较多。如果要是说你吃羚羊清肺，应该是清胃泻火止咳化痰的一个很好的药。
10: 但像我们老百姓啊经常就感冒了，现在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寒包火，它可能细分起来可能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但是大类上应该是都是说你自己有着内火，或者说受热，比如说你身体挺热的时候被凉风吹着了，外边这个寒邪进来了，那这个是不是都属于就寒包火呢？
11: 哦，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这个经典的一个中医术语。
10: 嗯，
11: 寒包火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本身有火、
10: 嗯、
11: 自己是一个比较体内热量比较盛，或者是这个阳气比较足的这种体质，但是呢、
10: 嗯、
11: 由于外出感受风寒以后造成肌表了出现了这个风寒外起这种情况，外邪侵袭了你这个肌表，然后里边又出现了这个有肺热有胃热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寒包火。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表邪入里，比如说你冬季感受风寒了，那么出现了感冒症状，没有及时治疗以后，经过一天两天，通常两三天以后出现了咽喉肿痛咳嗽然后黄痰的这种情况，这属于风寒入里化热，也是属于这个寒包火或者是说表寒里热的一种类型。
10: 哦，那像这两种情况，这个感冒治起来，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啊自我治疗不去医院了，用点什么药合适呢？
11: 哦，这种情况呢现在在这个医院里边作为中医来讲治疗还是比较讲究的，他你看你这个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哦、要根据这个表寒和里热孰重孰轻然后用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作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讲、
10: 嗯、
11: 如果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说发热恶寒，尤其是没有汗，然后里边呢嗓子又出现了咽喉肿痛，而且呢大便也比较干，尿也比较黄，这个中医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中成药叫防风通圣
10: 啊、
11: 俗话说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你在冬季你要是感受了风寒，你又出现了咽喉肿痛，大便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你吃这个防风通圣应该还是很对症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治疗以后自己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药叫这个通宣理肺。通宣理肺呢、
10: 嗯、
11: 也是用于这个外感风寒内有里热的，不管是你是因为你先有体内热盛还是感受风寒的，还是因为你外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的，用这个通宣理肺治疗你这个冬季受寒的感冒入里化热的，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中成药
10: 啊、刚才您说这个防风通圣啊，我想就是插一下，防风通圣不是对皮肤病，就是包括您好像是身体受了一种什么，就像什么荨麻疹啊这类的药，好像也能够用防风通圣是吗？
11: 刚才我说了，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说你只要是由于有外感因素影响到你身体产生的不适症状，通常用它都是可以的，
10: 都可以。
11: 对、
10: 嗯、
11: 对
10: 啊，那如果是夏天感冒呢，热感冒咱们怎么办呢？
11: 热感冒呢，中医最经典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就是有风寒感冒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呢、
10: 嗯、
11: 应该说冬天的感冒 95% 以上都应该是风寒感冒、
10: 嗯、
11: 春天和秋天的感冒呢也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风寒感冒，但是夏天的感冒呢其中应该是绝大部分吧还是风热感冒。
10: 嗯嗯，
11: 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的区别，那么作为这个

0: 百姓来讲，作为听众来讲，你们可以记住这么两点。第一点呢，这是感受的季节不同。我刚才说了，那你冬天的感冒绝大部分几乎都是风寒感冒，夏天的这个感冒呢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那么你要是风寒感冒的话呢，就吃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感冒清热冲剂是很好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夏天的感冒，这个夏天的感冒，所谓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还有一个区别点，就是说有汗的感冒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感冒又不发汗的这种情况，只有恶寒发热而且没有汗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是风寒感冒。
1: 嗯，
0: 那么大家听众你能感觉到，夏天的感冒相对来讲，在感冒难受身上周身不舒服的同时，还有一些微微出汗的感觉，这时候呢绝大部分是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就可以吃这个板蓝根冲剂啊，同仁堂的板蓝根冲剂，这个双黄连口服液，还有这些这个吃一些牛黄解毒片也是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代表的就是藿香正气，
1: 啊，
0: 藿香正气治疗胃肠型的感冒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夏季的感冒。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呢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福印大夫关于我们日常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答疑。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穴位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准穴位？
3: 如果您每天能够跟随我们的节目，花上一点点的时间去学这样一到两个穴位，日积月累之后，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健康的财富，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了。
1: 最贴女人心的美容穴位是哪个？最应该牢记的救命穴位有哪些？最有效的祛病穴位是什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健康天使李志以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向听众朋友传授简单的取穴方法，笑靥的用穴诀窍，让人人都有妙手回春的好本领。小穴位，大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的栏目里啊，我要谈到的这个穴位啊，我如果说出来名字，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处在哪个国家，那您啊可能都会告诉说，哎呀，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您知道的地方我不说，但您不知道的地方我来说。那这穴位是什么穴位啊？我们说啊，地球人都知道，您也知道，叫人中穴。那么人中穴在哪儿？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就在咱们的什么呀，鼻子和嘴巴之间有一个凹陷的沟，叫做鼻唇沟。但是有些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认为这个穴位呢是在这个沟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你啊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穴位啊实际上啊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把我们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啊要分成三份儿。您听好啊，不是分成一半，是分成三份，上面的这一份和中间的这一份，两者之间的交接的点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中穴。那好，这个您知道之后，您还有一个不知道的，这我先问问您啊，咱们说这个穴位它不是咱们人身体的一半啊，它只是什么呀，咱们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穴位，它为什么叫人中穴呢？那么有些这个朋友们可以说啊，就开始有疑惑了，是不是名字起错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讲法？那您听听古人啊是这样解释的，想来您听来会觉得很有意思。您看啊，我们说人中穴上面是鼻子，鼻子是用来做什么？对了，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呀。呼吸的这个气体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天空中来的呀，是大自然的这个空气呀。那好了，咱们这个穴位人中穴的这个下边是什么呀？是嘴巴呀。那嘴巴是用来干什么？ 嘴巴是用来吃的。我们说你吃的食物从哪儿来，它不能从天空中掉下来，它不是得从地里长出来吗？所以啊，咱们说人中穴上面的鼻子是通着这个空气，通着天，人中穴下面的嘴巴通着什么？嘴。那么嘴巴吃的食物是通着什么？地里长出来的农作物。所以说我们的嘴巴叫什么？通着地。所以咱们人中穴啊，总结起来叫什么？上面为天，下面为地。那么我们啊，在这里面就可以想象出一幅图画，就像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男儿一样，通过一只手，上面举着天，下面站在地上。那么天地之间的这个好男儿呢，指的就是咱们人中穴。所以为什么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老理儿，就是人快不行了的时候，在这个打120999，甚至是这个急救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赶快跑过去给这个人去要掐揉人中穴？实际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中医中讲，如果一个人出现生命危险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他这个什么天地之间要说再见了。天地之间你说再见可以，那你天地之间那个人怎么活呀？这就是犹如这个阴和阳，我们指啊天为阳，地为阴，阴阳要是分开了，说对不起再见吧，你们两个可以分开，那我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呀？所以必须呀，要把它什么友好的连接在一起，不能让他们随便的就说再见了。那么连接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穴位，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人中穴。所以啊，今天的栏目里啊，实际上我教给您的不是人中穴这个名字，而是人中穴的这个解释，也是很多甚至是什么基本上啊，我们谈到的这个穴位的这个解释是很多人都所很少听到过的，但是每次听到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古人的智慧是这样高，想的是这样的什么呀，哎，确切和这样的符合实际。所以说终于您从这个道理上明白了为什么人中穴被称之为急救穴，能够去抢救人的生命。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它能把咱们人体的阴阳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什么拽起来，就像一根绳一样把它系起来，从而维持咱们人体的生命的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我们好啊，在这里呢谈到了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中穴之后，也教给了大家人中穴的定位。那我们说啊，还有一个呢，在这里呢要稍稍给咱们所有中华养生的栏目的这个朋友呢，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养生的方法，叫做如何保持长寿、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啊，今天告诉您叫做赤龙绞海。那么赤啊，咱们都知道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赤胆中心是什么意思，是赤指的是红色，所以赤龙指的是红色的龙。那么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很快会问我说，红色的龙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您和我的嘴里，就是咱们红色的舌头啊。红色的舌头不就是像一个龙一样，如果咱们把舌头在咱们的口腔里什么闭上嘴，也就是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之后，让舌头在口腔里面这样来回来去的搅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口腔里，哎，这个慢慢的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唾液。实际上增加了的这个唾液，我们讲这个唾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不要随地吐这个什么唾液。那么实际上古人就不随地吐，为什么呀？唾可真是好东西。听完我们今天的栏目里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人花钱买咱都不卖给他，好东西咱舍不得。为什么呀？咱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嚼馒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咱口腔里才能产生这些唾液。因为咱们知道唾液里含有大量的什么有益的菌，能杀死很多的病毒和细菌。那么通过啊，我们每天啊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让舌头在口腔里轻轻的搅动之后产生的唾液，我们慢慢的咽到这个嗓子里，那么这样子是我们古人非常养生的方法，叫做赤龙绞海。所以您记住这一条，您可以告诉家人，可以告诉朋友，我们说这一条今天告诉了您，也告诉您一条非常简单的，仍然还是一句话，免费可行的养生小方法。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仍然提示您注意的一点，就是咱们养生这些小方法 就是这样的简单。您等车，您开会，您看电视，您休闲，您外出，您游玩，所有的时候都不耽误您做这个小小的动作。所以说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免费的告诉您，告诉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把咱们这个养生的小方法传接下去。

0: 希望对您的身体有所帮助。好，最后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给大家介绍的人中穴，不要忘了每天坚持做这个赤龙脚海的小动作。好，谢谢您收听经络养生。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

0: 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陆游的诗作《剑门道中遇微雨》。陆游出生于1125年，当时还是北宋时期，但第二年金军就掳走了北宋的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父子，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1127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南逃，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称帝，重建了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宋。生逢乱世，陆游的童年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亲身的经历再加上长辈的教导，使陆游从小就立志抗金，并一生不改初心。《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是陆游于1172年从南郑调任成都的途中所写的，抒发的是他壮志未酬的感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剑门道中遇微雨》，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这首诗从字面上读来，似乎是一首轻松愉悦的行吟诗。诗的大概意思是，我衣服上沾着尘土或者酒渍，仿佛还能闻到酒的醇香，一路远游过来，风光秀丽，处处令人心醉神往，那么我这个样子应该算是个诗人了吧。在绵绵细雨中骑着驴儿走进剑门关，多么富有诗意啊。我们常说啊，诗言志，歌咏情。这首诗看似闲适，其实富有深意。它是诗人陆游报国志向无法实现的一声呐喊。诗的第一句，衣上征尘杂酒痕中的征尘是旅行中沾染的尘土，酒痕则是暗示陆游他心中的烦忧，在旅途中他常常借酒消愁的境遇。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那么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用销魂，也就是神思迷茫，来形容极度的忧伤和惆怅。这两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沧桑之感。那么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陆游已经47岁了。而在陆游45岁之前呢，他的仕途都很不顺。他满腹才华，去参加科举考试，本应该金榜高中，却因为权相秦桧要提拔亲友而被排挤出名。一直到陆游29岁，这个时候秦桧死去，他才被启用。陆游呢，曾经在敕令所、枢密院等处任职。那么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提出了很多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但由于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反而因为一次战事失利被牵连，并且被罢免了官职。在家赋闲数年之后，陆游44岁的时候被任命到四川奉节做通判。通判呢，在中国古代是州府中掌管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的官员。那么到了1171年，陆游被当时的四川节度使、抗战派的领袖王炎派到南郑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投身军旅。那么亲临前线，陆游激动万分，满心的期盼着一展雄心壮志。在南郑，陆游积极参与军事，精兵简政，打猎练兵，还与敌人发生过遭遇战。这一段经历使得陆游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豪迈热烈，而且对战胜金兵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陆游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么后来呢，他有很多诗都回忆了这段难忘的时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啊，朝廷召回了王炎，陆游也被调离了南郑，赴成都任职。成都是当时除临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可离开驰骋的疆场去到安逸繁华的成都，这绝不是陆游的所愿。所以他在赴任途中做了这首诗。诗中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中的远游，也暗示着他被迫远离前线而去后方的
悲愤无助。那么这首诗的第三句，此身何事诗人为，意思是难道我只应当做个诗人吗？陆游在这里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对自己仕途坎坷、抱负不得施展的疑惑。我们都知道啊，陆游的诗才显露得非常早，到40岁左右已经诗名很高了，因为他才华出众，风格豪迈，和李白有相似之处，当时人称小李白。他仕途上的不幸与诗坛上的声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他流露出对自己人生使命的不确定与激愤，那么继而呢，发出了呐喊，难道我只能做个诗人吗？这一腔热血与报国之心只能付诸笔端纸上吗？陆游在这首诗的第四句，细雨骑驴入剑门当中，刻画了一个在凄风苦雨中骑着毛驴进入剑门关的孤独身影。那么为什么骑驴而不是骑马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典故。中国古代很多诗人，像李白啊、杜甫啊等等，都有骑驴吟诗的故事，而且多半是落魄的时候。那么陆游不愿意离开南郑，此时的他呢，十分诗意愤慨。剑门呢，在今天四川省的剑阁县，剑门山在这里突然从中断开，好像开了一扇门，那么两旁的峭壁像剑一样指向青天，所以称为剑门。那么剑门关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剑门天下险之誉。陆游在途中经过很多的地方，那么诗中独选剑门，是伤感今后要想再上战场杀敌，就如同这剑门关一样难以跨越了。《剑门道中寓微语》这首诗表面读来诗情画意，却激荡着诗人内心极大的痛苦。它不像陆游的其他一些诗句那般直抒胸臆，但却是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后来人说陆游辜负胸中百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名。那么这首诗啊，正是写出了陆游想做战士却只能寄情于诗的苦闷和悲愤，因而成为陆游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剑门道中寓微语》，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

0: 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清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

0: 非人还。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3: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保存着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民谣遗址——窑头窑。窑头窑这三个字啊，第一个是尧舜禹的尧，第二个是头脑的头，第三个是窑洞的窑。窑头窑遗址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和制造的黑瓷反映出千百年来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习性，也见证了风土民俗在时代更迭所形成的印记。千百年过去，窑火依然燃烧，非遗传承人依然锤炼着黑瓷烧制技艺。2006年，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的窑头窑。窑头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村，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干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加深白瓷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砂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时夏秋制胚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窑头窑早期烧制的瓷器以实用为主，人们需要什么，窑头窑就烧什么。碗器、砂器、瓮器虽然器型不同，但造型粗犷古朴，纹饰简练，瓷胎厚重坚实，釉色纯净细密，具有粗中玉巧、朴而不俗的特点，以及典型的北方传统民间文化风格，充满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根据澄城地名志记载，窑头镇古称窑头镇，窑就是制窑的窑，就是因为瓷器窑较多而得名的。又由于古圣人窑与窑的发音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窑这个优雅的字符就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窑头窑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最早始于汉代，而有文字的记载是在明朝的澄城县志上说，瓷砂始于唐。在明清时期，窑头镇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说窑头窑在鼎盛时期有窑100多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远销国内很多省区。千百年来，这里的瓷器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匠人们将干土矿石粉碎，在水池里浸泡，再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用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则做成碗碟等精细瓷器。现在这里仍然保持着手工制作的原始风貌。虽然澄城窑头窑是生产民用瓷的，但它几个特有的品种，像黑瓷、黑釉、剔花瓷、青花瓷和铁锈色瓷器，深受人们的喜爱。人的影子可以清晰地映射在黑瓷上，这是窑头黑瓷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乌黑发亮的釉面，细致入微的釉彩刻画， 以及带有浓以及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图腾元素，都使得窑头陶瓷独具一格。捧一件窑头瓷器在手中，那种宁静旷远古朴的意味油然而生，令人感觉古老黄河文明的历史积淀扑面而来。
2: 窑烧千年，窑头窑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千百年过去，在窑头窑，一代代手艺人用泥水火延续着老一辈的故事，穿越时光，不断创新。周家祠房是一座传统火窑，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周家兄弟二人建造。窑头黑瓷的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周铁怀已是第十世孙，也是一位始终守护周家祠房的传承者。大约在2000年前后，受工业化生产冲击，纯靠手工烧制的窑头黑瓷一度售卖艰难，很多曾经的手艺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但周铁怀一直守着周家窑。在他看来，老窑虽小但坚固耐用，传承至今200多年了仍然好用，祖传的手艺更不能丢。他说，周家窑一次能装黑瓷200件，就建在沟边，通风条件好，烧瓷质量高。为了保持制瓷用的坯料和釉料的干湿度，周铁怀的工作间纵深很长，整个屋子几乎没有通电照明，他自己也只在洞口借着阳光继续着制作工序。但在他看来，只要周家窑还在，只要他还干得动，他会一直这样坚守下去。刘忠阳是窑头黑瓷的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也是一位师从祖艺的创新者。刘忠阳做的瓷器拉坯技术娴熟，胎体轻薄，线条流畅，他在学习中不断创新。例如狮子罐制作，他由原来的单只罐改成对狮盖罐，使其更具观赏性。他制作的陶瓷产品涵盖碗、碟、壶、杯、盘、瓶、枕、墩、罐、坛、盆、缸等，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小件玲珑剔透，大件端庄大气。他的妻子周颖娣也是陶瓷制作人，更是窑头瓷器的宣传员。近些年，周颖娣不辞劳苦，带着产品到全国各地参展，使窑头黑瓷声名远扬。正是这样一批坚守者，使得窑头瓷器传统制作技艺得以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传承和发展。
3: 今天，窑头窑遗址已经整体的保护了起来，成为文化旅游生态园区。走进充满历史感的园区，脚下的小路就地取材，用废弃的陶瓷碎片铺成。古朴的老街上可以参观各种各样的制瓷作坊，饱满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展厅，游览原生态的古村落，放眼望去，一排又一排的黑瓷大瓮在阳光下愈加正光瓦亮。凡此种种都在诉说着关于窑头陶瓷的故事，让人可以充分地感受人文之美、器物之美。窑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的创建，不但保护和传承了窑头窑古老的陶瓷文化，为人们展示了窑头窑精湛的陶瓷技艺，也为窑头镇及澄城县带来了经济活力，使古老的窑头镇再次焕发出活力和光彩。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走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瓷窑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窑，了解了这座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瓷器文化。窑头窑始于汉代，见证黄河流域几千年的民俗生活，至今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非遗传承人们收徒受益，使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好的，今天的乐亭中华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十天十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
9: 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
8: 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9: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旧烟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8: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9: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8: 管仲见桓公来访，亲迎至大门之外，伏地叩首。齐桓公双手将管仲搀起，一同走进相府。管仲忙命果茶侍候，二人边喝边聊。齐桓公道，
9: 仲父，宫殿的事您觉得怎么办？
8: 管仲道，盖呗。齐桓公道，
9: 钱从哪里来呀？
8: 管仲道，
9: 臣正为这事犯愁呢。
8: 齐桓公道，
9: 寡人倒有一法。
8: 管仲二目突的一亮，
9: 哦，什么法？
8: 齐桓公道，
9: 把田赋再恢复了。
8: 管仲摇头道，
9: 这不行，三年前您已经向百姓拍过胸膛，这田赋不能再收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失信？

与他的百姓。齐桓公又道，那就向百姓征点人口税吧，此税各国皆征，非齐国也。管仲仍是摇头道，这不行，您这么做就会抑制人们的情欲。齐桓公道，房屋税呢？房屋税不会抑制情欲。管仲道，这不行，您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等于让百姓毁坏房屋。齐桓公道，牲畜税呢？这也不行，您向百姓征收牲畜税，等于让百姓宰杀幼畜啊。齐桓公有些不高兴了，那畜牧税呢？管仲道，这不行啊，您向百姓征收畜牧税，等于让百姓砍伐幼畜啊。齐桓公有些生气了，田赋不能征，人口税不能征，房屋税、牲畜税、畜牧税皆不能征，您还让寡人征什么？管仲道，向鬼神征税啊。齐桓公吃了一惊，您要寡人向鬼神征税？管仲颔首说道，正是。齐桓公苦笑一声道，您莫不是在挖苦寡人吧？臣哪敢挖苦君呢？管仲正色说道，行事合宜而成事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天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齐桓公还是有些不明白，直言不讳地说道，仲父不必多言，你只需告诉寡人，寡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管仲道，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主公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他们，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五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就可以比以前增加多少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样既举行了鬼神祭祀，推行了礼仪教化，又满足了国家需要，何必向老百姓求索呢？齐桓公轻轻颔首道，这个办法不错，请您估算一下，如此一来每年征收的鱼干税可增加多少钱？管仲道，4000万钱。齐桓公道，要想恢复宫殿原貌，少说也得9亿钱，缺口还有8亿6000万，叫寡人何处去筹啊？管仲道，实行盐铁专卖，玉税于价。管仲帮助齐桓公算了一笔账，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月食盐1斤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1000万斤，每斤加价3文钱，则一月可得3000万，一年便是3亿6000万钱。另外还可以在食盐贩子身上做做文章，为了吸引外商来贩盐，可免除他们的关税，等到贩盐的多了，突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国人不能不吃盐，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还有铁，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这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金针之重加一也，30针一人之极也，刀之重加六，5×6=30，5刀一人之极也，4铁之重加七，3×4铁一人之极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补服极者。通过这一算账，齐桓公高兴起来，立马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并祭祀尧的五个功臣，当然重建宫殿的事他也没有放松。齐桓公是个爱摆阔的人，也不知是受了树雕还是易牙的怂恿，几亿图纸硬是把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1倍，这样一来钱又成了问题。齐桓公再次拜访管仲，陪着笑脸道，原先的宫殿有些太小，寡人欲扩大之，仲父以为如何？管仲道，主公身为天下霸主，想使自己的宫殿大一点，阔一些，富丽堂皇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齐桓公笑了，寡人知道仲父会支持寡人的，只是要扩建宫殿费用又要加大了。管仲道，估计增加多少？
齐桓公

0: 九亿。观众倒抽了一口冷气，怎么九亿？齐桓公点了点头，管仲站起身来，背剪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齐桓公试探着说道，咱不是实行盐铁专卖吗？能不能在价格上做做文章？管仲停步说道，您是想在铁盐方面加价？正是，一斤盐加价3文钱，一年便是3亿6000万。一斤盐加价6文钱，一年便是7亿2000万。一把刀一把四加价2文钱，一年又是上亿钱。管仲摇头说道，这不行，一斤盐再加1文钱，百姓还勉强可以接受，若是再加上3文，不骂娘才怪呢。刀四是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目前的价格已经不低了，不能再加了。齐桓公道，若照仲父之意，铁器不能加价，盐只加1文，一年才多收1亿2000万，可寡人的缺口是9亿，还有那7亿8000万怎么办？管仲道，若以老臣之意，那盐价1文也不能加。齐桓公道，不加可以，那9亿钱从哪儿来？管仲道，主公别急，您容老臣想一想办法。管仲一连3天足不出户，那办法真让他给想出来了，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去见齐桓公。主公，请您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3层城墙、9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刻石壁。齐桓公笑道，寡人现在急需要的是钱，你不知不为寡人筹钱，反而又让寡人盖什么阴城，雕什么石壁，岂不怪乎？管仲道，一点也不奇怪。齐桓公道，为什么？管仲道，石壁可以卖钱呢。齐桓公道，卖给谁呀？管仲道，卖给诸侯国呀。齐桓公道，诸侯国会要吗？管仲道，这就取决于周天子了。齐桓公道，这是与周天子何干？管仲道，怎么无干？周天子若是下一道诏令，让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他们能不买吗？齐桓公道，他们会买的，关键是周天子不会下这道诏令。管仲很是自信地说，请主公假臣以10日之期，臣就能说动周天子下诏。齐桓公道，行，寡人这就假以重负10日之期。管仲道，臣尚有一求。齐桓公道，请讲。管仲道，臣要面见周天子，总不能空着两手吧。齐桓公道，该带什么东西你自己定吧。有了齐桓公这句话，经过3天准备，管仲亲赴洛阳朝见周惠王，并献上一份长长的礼单，虎皮6张、豹皮6张、象牙6双、鲍鱼2只、玉斗2个、灵芝2颗、细绢1000匹。凭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又有这么重的厚礼，周惠王在大殿召见了管仲，一番寒暄之后，管仲笑说道，借您神威，天下好久没有战事了，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您说可好？听了这话，周惠王十分高兴，难得伯舅如此抬爱周氏，王室之福也。管仲叩首谢道，天子既然允许敝国之君率领诸侯国朝拜先王之庙，臣有一不请之请。说到这里，故意把话顿住。周惠王道，爱卿有什么事尽管直言。管仲道，先太公托梦于敝国之君，要他建一阴城，雕以石壁，必成之日，日月交辉。是夜，敝国之君又做一梦，先太公对他说道，带上铜弓和石壁朝拜天子宗庙，可以给周氏赐福。臣请您下一道诏书，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氏的，都必须带上铜弓和石壁，不带者不准入朝。周惠王满口应允了，朕这就降旨下去，凡不带铜弓和石壁的，不准朝拜先王宗庙。管仲谢恩而退，兴冲冲地返回齐国， 齐桓公见他满面春风，料知事情已经办妥，笑问道：“办妥了？”管仲道：“办妥了。”齐桓公笑侃道：“寡人是不是可以静等着数钱了？”管仲笑对道：“您一个人怕是数不过来呢。”齐桓公道：“你也可以帮帮寡人数啊。”说毕话锋一转，又道：“哎，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那价可不能定得太低呀。”管仲道：“价臣已经想好了。”齐桓公道：“什么价？”管仲道：“七寸的定价为7000钱，八寸的定价为8000钱，一尺的定价为10000钱。”齐桓公咦了一声道：“这么贵呀？”管仲笑道：“若不卖这么贵，何必要惊动周天子？若不卖这么贵，您的宫殿怎么盖呀？”齐桓公大笑：“好好好，就按这个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通过买石壁和铁盐加价的办法，齐桓公把宫殿给盖起来了。乔迁之日，连远在西方的秦国都遣使前来庆贺，唯有楚国没来。齐桓公很生气，对管仲说道：“楚蛮眼中没有寡人，寡人非出兵打他不可。”管仲道：“就因为他没有遣人庆贺主公，乔迁新宫吗？”齐桓公道：“就这一条已经够了。”管仲道：“就这一条够不成出兵的理由，就是勉强够得成。楚国地大物博，兵强马壮，我出兵讨他不一定就能取胜啊。”齐桓公气呼呼地说道：“以仲父之见，那就任由楚国目无寡人吗？”管仲道：“当然不能。”齐桓公道：“你想采用什么办法惩罚楚国？”管仲道：“咱怎么能征服梁国，便怎么征服楚国？”齐桓公道：“可楚国不产替呀。”管仲道：“他不产替，他产鹿。”齐桓公有些不解：“鹿能害楚乎？”管仲回答道：“那就看我如何对待他了。”遂压低声音，把他的计谋仔细地讲了一遍。齐桓公大喜，依计而行，命宁越主管农业，促使百姓大力储藏粮食，命宁弃去西壁，择依山傍水之地建百里城院备用，命鲍叔牙率3000兵士广招能工巧匠，于铜山凿山冶铜，制造楚国鬼脸钱，命东郭牙统管齐国各州邑府库钱粮，命公孙袭鹏于馆驿设宴，便请积居临淄的楚国商人。齐桓公亲临宴会，一脸谦恭地说道：“诸位，日前先太公托梦于寡人，言说泰山将崩，唯有多养鹿方可消灾。寡人已于西壁建立了百里城院，以作鹿场。听说楚地多鹿，诸位能不能回去贩些活鹿来，以救齐国呀？”一楚商立而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前侯每只鹿出多大价钱？”齐桓公伸了一个指头。楚商道：“100个钱。”齐桓公抗声说道：“不对。”楚商道：“那是多少？”齐桓公道：“1000个钱。”楚商一起惊呼起来。少卿又道：“先后俗言不俗，君主口中无戏言，您说话可得算数。”齐桓公道：“不止算数，凡贩鹿10只以上者，另加细绢1匹。”众楚商欢呼雀跃，开怀痛饮，尽欢而散。不少楚商当日便打点行装，离齐反楚抢购活鹿。活鹿的价格由50钱涨到500钱，尽管涨了10倍，仍有100%的利润，引得当地商人放弃其他生意，加入鹿商的行列。消息传到楚宫，楚成王大喜道：“钱币乃国之宝也，生鹿乃国之害也。今大齐以有用之宝益我有害之鹿，明君不为也。明君不为之事，齐侯为之，可见齐侯老而愧也。” 楚将决矣，楚将决矣呀！”当即颁旨一道，命楚国百姓舍农而猎取牲鹿，猎多者受上赏。这样一来，楚国百姓不再耕种，男人为猎鹿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住在路上。齐桓公闻之大喜，击掌说道：“好好啊，楚将为寡人之虏矣。”话音刚落，管仲失声叫道：“不好！”齐桓公忙道：“出什么事了？”管仲道：“楚有贤臣子文并屈完窦廉，岂不使我购鹿之谋也？既知之，必向楚成王进谏，我之谋败矣。”齐桓公略一思索道：“仲父之言是也，未知奈何？”管仲问道：“楚臣之中与楚成王关系最近的是谁？”齐桓公道：“大夫窦奔，既是成王堂兄，又在一块儿玩尿泥长大。”管仲又道：“楚臣之中最贪的是谁？”齐桓公道：“还是窦奔，他忽有所悟。”哦，寡人明白了，寡人这就遣人去向窦奔行贿，只是席鹏有些老了，行动不便。管仲道：“臣给您推荐一个人。”齐桓公道：“谁呀？”管仲道：“管平。”齐桓公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管仲道：“正是。”齐桓公道：“那就遣管平吧。”管平受命赴楚，几经周折方打通窦奔的关节。当他把1000斤黄金扛到窦奔的客厅时，八个窦奔喜得两眼放光，连声说道：“哎呦，太重了，这里太重了，在下承受不了啊。”管平道：“不就1000斤黄金吗？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呢。”窦奔警觉起来：“齐侯遣汝见我，又送了如此厚礼，到底想叫在下为齐国做些什么？”管平道：“事也不大，也不一定有事。”窦奔道：“汝不必绕圈子，有什么事尽管直说。”管平道：“那小人就直说了。前不久俺家主公做了一个梦，先太公对他说道，泰山将崩，唯有多养生鹿方可消灾，此事想来大人亦有耳闻。”窦奔轻轻颔首。管平又道：“于是乎，俺家主公便在西壁建了一个偌大的鹿场，并出高价购买生鹿，楚地多鹿，故而鹿的来源多来自楚。听说楚王下令让百姓弃农而猎鹿，可有此事？”窦奔道：“确有此事。”管平道：“您说楚王此举是对还是错呀？”窦奔道：“当然是对了。”管平道：“对在何处啊？”窦奔道：“齐靠鹿消灾，我为齐送鹿，是为救齐也，齐也。齐高价购鹿，我猎鹿获利10倍于农也，民富国强，何乐而不为啊？”管平叹道：“大人所言是也，俗言不俗，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一些宵小之辈竟然诽谤楚王之言，说什么楚王此举乃害农之举也，要楚王下诏禁捕生鹿。”窦奔连道：“荒唐荒唐，获一只生鹿，其利远大于种10亩之田。”管平赞道：“贵国臣民都能像大夫这么明智就好了。”窦奔道：“明智也罢，不明智也罢，这鹿是补定了。”管平试探着问道：“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他下禁捕令呢？”窦奔道：“在下把他挡回去。”管平深作揖揖道：“有大夫这句话，小人也就放心了，小人告辞了。”窦奔道：“且慢，汝还没有告诉在下，齐侯要在下为他做点什么。”管平微微一笑道：“您不是已经答应小人了吗？”窦奔一脸茫然道：“在下答应了汝什么？”管平笑道：“您答应小人，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楚王下禁捕令，您就把他挡回去。”窦奔将胸脯啪的一拍道：“小菜一碟，请汝转禀齐侯，在下不会让他失望的。”果如管仲所料，楚令尹子文见百姓醉心于捕鹿，致使田地荒芜，粮价渐涨，坐卧不安，抱病上朝，对楚成王说道：“臣闻齐人以重金购鹿，我楚人贪利弃农，沃田荒芜，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没有粮米何以为生？臣请大王下令禁猎，命百姓归田。”楚成王未及作答，窦奔忙报户出班奏道：“ 臣以为齐人够禄，上利于大王，下利于百

0: 百姓，百利而无一害。至于粮米，有钱还怕没有粮米吗？更何况一路之力，胜耕十亩良田。臣请大王勿与进补。大夫屈完出班便道：臣以为齐人购路，是为齐侯获虏之谋，臣请大王进补。窦奔道：屈大夫也太高看了齐侯，齐侯老而丧志，醉心于禄，犹如当年魏义公好贺一样。魏义公好贺亡国，齐国的国祚也不会久长。天将齐国双手捧给我国，我不能拒了上天这一番好意，不知不能尽力，还得奖励那些不露能手。楚成王轻轻颔首：大夫之言是也。遂下诏一道：补一路者赏钱50，补十路者赏钱500，补15路者拜官大夫，自今之后但言进补者斩。齐桓公闻之，立马来个推波助澜，一只鹿加价100钱。这样一来，楚人的补鹿积极性愈发的高涨，连七旬老人、十几岁的娃娃也加入了补鹿行列。楚人富了，不敢说家家都有存钱，至少说有存钱者10至45。小河里有了水，大河还能没水吗？楚国的存钱增加了100倍，再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税是不用出了，但田地荒芜了，每担粮价涨到了1500钱，列到一只鹿还不够买半担粮食。而齐国的粮价则十分便宜，每担的价格仅为50钱。楚人蜂拥去齐国购粮，齐桓公下了一道诏令，关闭了关市。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定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有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10至23。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关市。关市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13五”写入规划，到如今“15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善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空间，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

0: 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4: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5: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6: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5: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7: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5: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

0: 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

0: 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2: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3: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4: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3: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4: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地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地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3: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5: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7: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8: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7: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 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

0: 茹木然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 大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寿寺的农村，当时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寿寺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 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4: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4: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4: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6: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 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啊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6: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他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6: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arty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6: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 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0: Sir Gaëtan D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

0: 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托子，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宴请年少的自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五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3: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4: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3: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4: 7月28号早晨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3: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4: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3: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5: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 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还是很多。
3: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2: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6: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3: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6: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3: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7: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3: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6: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3: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7: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3: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8: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3: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8: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2: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9: 腿觉得还行吗？
10: 好多了。
9: 行。
11: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10: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11: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2: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 能够提高咱们中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1: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

0: 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1: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3: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年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甘蔗是重要的大宗农作物，为全世界贡献了80%的糖和40%的乙醇，特别是在中国，甘蔗对糖业的贡献达92%以上。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种植于清代，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2016年，松溪百年柘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究竟松溪百年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甜蜜事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7: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墩镇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万前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8: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4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柘。
7: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柘生长在万前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柘种植于清代雍正4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前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9: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它容易烂掉。
10: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都死掉吗？
9: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柘的特征。
7: 宿根柘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柘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

0: 就跟着栽培具有省种、省力、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钱村现存母本百年蔗，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蔗，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1: 百年蔗它为什么会有宿根这么长的个时间，这么长的历史？目前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宿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松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蔗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松溪或者说离开万钱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0: 2016年，松溪百年蔗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蔗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蔗，是松溪蔗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蔗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蔗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蔗栽培系统被列入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钱村种植百年蔗，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2: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蔗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0: 2012年，万钱村成立百年蔗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钱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3: 刚这只炸出来了，就抄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分。
4: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3: 这前面3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3万斤呢，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5: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0: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蔗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蔗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6: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0: 2018年，万钱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蔗的价值。如今百年蔗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蔗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7: 一场的种植

0: 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啊，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三厂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旅游，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泉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靖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的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1: 目前松溪竹蔗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2: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几个月，在大本钟旁、金字塔下、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等海外知名景点，一本本国内中小学课本被中国游客随机刷新在角落缝隙里。起初只是有人带着9年级历史教材在金字塔前拍了张打卡照，随后演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自发接力，藏课本、找课本、拍合照、写留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笑称这是跟着教科书打卡全世界，也有人感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带着课本走遍世界，归根结底是成年后的自己在宴请年少的自己。年少时从课本里看世界，长大后带着课本看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课本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些印在书页上的图片与文字构成了童年时期对远方的最初想象。但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网友感慨，书中的小明去少年宫只需10分钟，而我去少年宫花了30年。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处境。课本里的世界如此接近，现实中的远方却何其迢递。正因如此，当那些曾经只在书页间遥望的风景终于呈现在眼前时，这趟旅行便不再只是看风景。有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前坐在教室翻看这些课本时，我从未畅想过长大后的自己真的能亲身抵达这里。这句话里既有梦想成真的欣喜，也有一路走来的不易。那些年背过的书，做过的题，熬过的夜，那些年努力走出小镇，走出山村的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了站在金字塔前的门票。这不是一张轻松的打卡，而是一次用奋斗兑现的约定。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与眼前的实景完美重合，成长的轨迹在那一刻变得清晰可触。那个曾经坐在教室里遥望世界的孩子，终于和世界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当然，也会有人想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即便抵达了同一处风景，年少的自己与此刻的自己所见所感终究不同，但这并非遗憾，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同让这趟旅程有了更为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在兑现年少时的梦想，更是在确认一条走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有人所说，这场接力最动人的地方是我把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带到了这里。课本里的世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从仰望者变成了抵达者，从读者变成了行者。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多了一份悲喜交加的理解。原来那个10分钟就能到少年宫的小明，或许和我们之间隔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这大概就是宴请年少的自己。

0: 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年后的自己带着一路走来的阅历与沉淀，回到了那个曾经只能在书页间想象远方的少年面前，轻声说一句，你看，我们都做到了。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期间还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宴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
2: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3: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4: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5: 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
4: 刚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本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2: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6: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2: 书展的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7: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2: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河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肖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8: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河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2: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9: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2: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10: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浑嫩地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浑嫩地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2: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10: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2: 稻田诗人原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原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11: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2: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12: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2: 五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13: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6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2: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14: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只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中心，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当地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 铜锣就是其中之一。汉锣与金锣、凤锣、苏锣并称中国四大名锣，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制造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它以工艺独到、定音精准、音域宽广享誉世界，这些得益于中国武汉制造的一代代技艺传承，千锤百炼方成器，一锤一打皆光阴。一面面铜锣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今天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
15: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在奏响这支名曲的众多管弦乐器中，只有演奏钟声的乐器来自于湖北武汉，那就是汉锣。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锣、超锣、包锣、云锣、凤锣、月光锣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锣，如今已是汉锣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汉锣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汉锣不仅能配合武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汉锣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锣作坊，采用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锣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汉锣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锣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16: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15: 汉锣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16: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它的那个配方必须要掌握好。这是锻造，那锣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也是比较关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锣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15: 走进定音车间，汉锣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风锣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17: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锣中间呢，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我就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润，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 是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个情况局里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吗？
15: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汉螺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

0: 据王志平介绍，现在旱螺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旱螺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1: 因为旱螺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0: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汉螺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2: 方欧这个牌子，
3: 方就是
2: 梅兰芳的方，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螺啊，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3: 东升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螺传递到世界各地。
2: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0: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五 G 技术完成了武汉十二螺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螺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螺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4: 武汉的螺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螺才奏不可。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武汉十二螺，献给正在隔离中的武汉的朋友们。
0: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在汉螺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1: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了，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现在150多种，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0: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螺的未来充满信心。
1: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5: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冠心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主任医师。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是指由于心脏本身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所致。简单的来说呢，冠心病就是发生在心脏的交通堵塞。那么如果交通堵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进行判断？如何积极的加以治疗和预防呢？本台记者张坤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医生，请听他们的讲解。
1: 郭成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心内科工作近20余年，擅长治疗心律失常、冠心病、射频消融、冠心病介入治疗甲状腺疾病、消化道肿瘤等疾病的诊治，甲状腺、胃肠道疾病及普通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2: 郭大夫您好。
3: 应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心内科也是安贞医院的重点学科之一，而您在这样的一个学科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当中，应该是承载着很多患者的一个希望。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患者在别的医院他救治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然后才转到咱们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那我想现在咱们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包括心律失常方面，这个技术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或者说我们区别于别的医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4: 咱们安贞医院心内科与别的医院最大的不一样的，不是靠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有各种各样的指南，也比较容易普及，但是我们安贞医院的技术在介入治疗领域是应该是领先于全国的，特别是有好多在下边做比较复杂的冠心病病变，别的医院做不了的，常常会转到安贞医院来做介入治疗手术。
3: 嗯，
4: 还有心律失常，像简单的心律失常，像比如说一些双经络啊，还有室上素经过旁导前传的这一种，可能一般的省级医院会做。
3: 嗯，
4: 但是像房颤，尤其一些复杂的细性心律失常、室素。多行性的室素还有室颤这一种，一般全国各地都会将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进行治疗。它的特色主要是进行这个对冠脉来说是做PTC 仿支架，简单的说，对心律失常来说主要是射频消融啊，缓慢的心律失常也可以放气泵器。
3: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冠心病，那我们也得知呢，说冠心病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三大疑难杂症之一。那么首先您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的原因，它的临床表现好吗？
4: 好的，冠心病它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刚才主持人比喻得很好，假如心脏是个发动机的话，它有做工的部分，有这个供营养的部分，就是好比说发动机的油路，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比喻，还有这个电路系统。那么油路系统就相当于心脏的冠脉系统，叫这个冠脉血管这一部分，只要血管沉积上一些锈斑样的东西，就是脂肪，它就会引起血管的管壁的狭窄。
3: 嗯，
4: 重了呢，狭窄的太厉害，这个斑块这个狭窄的这个锈会掉下来，或者破裂，会在血管里头形成血栓，就造成血管的堵塞。堵塞以后，这个心脏的血流就。到达心脏的血流就没了，这样呢就会形成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血管壁上 沉积了一些

0: 不改沉积的啊，就是物品，就是像这个脂肪，那么它的根本的病理变化是这样的，但是引起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上不注意，你会使得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啊，尤其是吃油腻的东西比较多，再加上吸烟，可以引起血管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容易使这个血管壁导致阻塞。我说像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它不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是一个后天生活方式不当引起来的一种疾病，这是冠心病的原因。冠心病的表现啊，临床表现它是多种多样的，轻的情况下可以什么样的症状都没有，啊，重的情况下可以突然一下子就过去了，啊，这种就是平时可以看上去很健康，但是心脏就相当汽车的发动机，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可以发动机一出故障，一下就见不到人了，这是重的情况。但是最典型的啊，冠心病的表现，那就是劳累活动以后，你会感觉到胸腔区发闷，就像压到一个就心的就胸腔区就跟压到一个石头一样啊。再一个就是会觉到这个嗓子发紧，有的情况下还会觉到后背疼。不是，这是他比较典型的症状，然后走几步啊，走路都快了，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休息下来，很快会好转，这往往是心脏冠心病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 这种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为胸闷，然后有时候嗓子发紧，
0: 对，
1: 甚至有可能这个后背还出现这种疼痛，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那么平时怎么样才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呢？
0: 早期知道主要是靠这个，你可以就是说运动的时候尽量的注意一下，会不会我去做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症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还要及时去进行一些健康查体，啊，你要做一些健康查体，要查一下你的血脂啊是不是高的。血糖是不是高的？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这些往往是引起心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再一个，你要是长期吸烟的患者，这方面更容易引起冠心病，更应该注意早期去进行一些体检，比如说刨个平板试验，做一个这是很简单的，一项监测方法。
1: 那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前兆的时候，要做到早期的检查、早期的治疗。那说到这种冠心病的这种诊治呢，那如果我们得了冠心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正确的治疗呢？
0: 冠心病，首先，假如我们采取一些检查，明确有冠心病的诊断了，那还是要采取正规的药物去治疗，而不是，服用一些保健品。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可能，会掩盖这个疾病的一些表现，真正到疾病紧急发作的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些保健品，它会有危害。但是正规的药物，那就是要进行一些降血脂的治疗，降血糖，就是调节这个脂肪代谢啊，调节这个引起的代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再一个预防这个血管痉挛引起来的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像要服用贝塔勒克，这是药物方面的治疗，最好呢是能到医院，进行一个冠状动脉造影，这个造影检查，想的是危害，就是它的应该对人体的损伤是很小的。我们现在85%的都是从脑动脉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造影检查一旦发现血管要是堵塞到70%以上，这样为了避免它一下全堵上，可以进行放一个支架，冠脉支架把那个窄的地方进行撑起来以后，它就血流会
1: 顺
0: 很
1: 畅一
0: 顺
1: 些，
0: 畅的流过去，就避免它突然一下形成血栓，造成畸

0: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成军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咱们应该是从90年代初，上一世纪的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放支架的这项手术，造影是，1985年就开始了。
2: 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非常的广泛是吧？
1: 非常广泛，我们医院每年做造影要到将近4万例的病人，放支架的有大概是去年是接近7000例。
2: 哦，这个应用还是普及率非常好哈。
1: 对对，在我们这些大医院还是这项是 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
2: 那刚才说到了冠心病，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冠心病有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呢？
1: 冠心病的预防是肯定有预防的手段，因为它是一个后天，一个获得性的疾病，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来的，所以要预防它的方法主要是你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运动上啊要注意多运动，从饮食哈要这个控制饮食啊，尤其是油腻的一些东西，动物脂肪这方面的，你包括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蛋黄什么这样的尽量的不吃。
2: 哦，蛋黄不要吃
1: 啊，蛋黄不
2: 吃。
1: 对，鸡蛋的蛋清是可以吃的，蛋黄不要吃。肥肉啊，羊肉，有时候羊肉也是。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血脂升高的，要吃点精的这种瘦肉，蛋清，海了的螃蟹，虾，这都是含脂肪比较高的，只要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你感觉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都是因为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所以这种尽量的少吃，生活上注意，再一个就是多增加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个活动走步的时间，再就是要戒烟啊，酒可以少喝一点，但不能喝多，戒烟限酒。
2: 大家听好没有，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是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其次呢要多注意一些运动，每天尽量选择一种运动，第三呢就是对收音机前既吸烟又喝酒的朋友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我们酒可以少喝，但是烟一定要戒掉，这是对于我们防治这个冠心病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
1: 对对，
2: 那么郭教授，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和他的遗传和他的家族史有关系没有？
1: 有遗传倾向，一个遗传倾向也有家族聚集性，就是同一个家庭，往往能看到这种，从家族来的这种病人。最简单的有一个指征可以看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就是说耳朵上假如有一个皱褶的，在耳垂这个位置，假如有一个皱褶。往往这种就是有这个患得容易得冠心病这么个这么个体征，
2: 对，我们自己还可以给自己提前进行一个这个小的诊断，看您的耳垂这儿
1: 有
2: 没
1: 有
2: 这个皱褶
1: 啊，有没有一条纹，
2: 对、
1: 就是、
2: 有没有一条纹，如果有很可能是有这个前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过程哈。
1: 是是是，有这个遗传倾向，他就说比普通人，比没有这皱褶的人可能更容易患冠心病。
2: 那我们经常说冬季呢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患者他在夏天的时候要相对平稳一些，那么经常说在冬季还有在上午，比如说像6点到8点，6点到10点这个时候可能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我想请问一下郭教授，这个冠心病与它的这个季节性和它有规律吗？
1: 有规律因为冠心病冬天容易引起血管的剧烈收缩了，尤其是冷风一吹，特别是这种迎面的风吹到脸上很容易引起血管整个全身的血管收缩，所以在这个心脏的血管有些病变的情况下，病人就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这是季节就是说冬天容易得，容易犯病，不是说容易得，容易犯病，容易发作。

0: 早上起来为什么容易发作呢？就是说，人在清醒这个过程中，心跳会加快啊，心脏的收缩会，力量会加强，所以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供血会更多一些。这样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血管会满足不了心脏这个剧烈跳动啊，跳得快这个供求，所以容易表现出。这个病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发作发病是容易表现出来，不是说容易患，就是因为他患病是先前就有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早上起来清晨和这个遇冷风、冬天这种顶风走的时候啊，容易犯病。
1: 那看来我们这个和这个季节性还是有很
0: 啊，
1: 大的
0: 有
1: 关
0: 很
1: 系。
0: 明确的关系，
1: 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很多患者也经常存在一些疑问，就说我们患了冠心病之后，它能否进行根治呢？
0: 冠心病根治目前还没有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预防冠心病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个不可挽救的这种后果，预防它这种比较恶劣的后果。假如是我们就是冠心病血管有病变了，它在血管读到30%左右的时候，他可能会什么症状也没有，也不影响，你的
1: 正常的
0: 活的
1: 生活
0: 啊，正常
1: 啊。
0: 的生活。但是他斑块可能是有，但是不会表现出来，他只要不破裂，就不会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冠心病最大的危险就是堵塞血管以后会造成心肌梗死，会造成严重的心律失常，你好比室颤，好多人。平常看着很健康，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特别是这种连来的喊叫都没有的，这种大部分都是冠心病造成了一种急性的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治疗冠心病，主要是在于防治它这种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放支架是为了防止它急性心肌梗死，但是支架并不是说把冠心病来治好了。他还是要靠药物来降脂，来让这个冠心病来不往前发展，就是说对这个斑块让它进行稳定的，吃药避免血栓形成这些方法。
1: 我们说到冠心病呢，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叫说，脱贫致富3、5年，一场大病回从前。就是说，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让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兆可言。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发病，或者说比如说你死亡，它也是瞬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觉得自己这个胸闷，包括自己的这个声音、说话嘶哑，再包括我们的后背疼痛的时候，咱们最好到医院选择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这种诊治哈。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郭教授，那么在您目前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患者和病例呢？
0: 这样的病例很多了，每年要做就是冠心病要看好几千例，印象深刻的还是有，比如说有一位领导，他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做了3次介入手术，每次做这个手术以前都让他注意，按时吃药要控制饮食，可是。每次都做不到。第一次我们就是他得急性心梗，我们把他血管做通了，然后给他放了支架，他感觉没了，然后又出去应酬大吃大喝，最后第二次又来了，来了我们又把他救过来。那么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一位领导很年轻，不到40岁。结果第三次来的时候，我们问他，因为大家都比较熟了，问他说是不是又去大吃大喝了？他说没有。可是，在手术台上这个过程中，他就吐的满地都是这个涮的羊肉串，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那第三次，因为是已经3次心梗了，大面积的这个就这次没救过来，确实是我，这觉着是挺可惜的。

0: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
1: 应该说他很年轻
0: 对，
1: 啊，然后前程似锦，
0: 对，
1: 就是因为平时自己的饮食不注意，在
0: 是。
1: 抢救了2次之后，第三次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我想，这也给大家提一个醒，不光是他家人的遗憾，也是我们的一种遗憾。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了您的健康，请您关注平时的饮食。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郭成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冠心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宋福印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感冒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
3: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疗效显著，先后主持完成国家新药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六个项目的科研工作，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等科技进步奖8项，获发明专利1项，在各级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著作《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与临床》《今日中医内科》，擅长运用独创的气血脉行辩证理论诊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肾病、男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不育症等疑难病症，对养生保健及亚健康状态调理也有独到之处。
13: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宋福印，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12: 作为普通人来说呀，他们其实是虽然是不具备开处方的这个能力，但是普通老百姓很有开处方的胆量啊。别的病不敢说，那么最常敢给自己开的一种药呢，应该就是当自己觉得上火的时候，最敢开的一类药就是清火药。 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的这个诊断病人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些病人呢觉得自己好像牙疼了，嗓子疼了，或者说眼睛有点红了，或者说便秘了，脸上起痘了，就敢给自己开这个清火的药，而且好像开的药也还是，我觉得这个药的药劲儿也应该挺大的，像什么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等等这类药，那您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就是自己发觉身体有点不对了，觉得上火了就敢开上火药，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
13: 其实我感觉我想提这么两个观点吧，一个就是说呢，我感觉有这种意识还是好的，但是呢你选的是否对是否准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同仁堂这个生产的药呢，现在绝大部分都属于 OTC， 就属于这非处方用药，就是在药店里边患者顾客就可以买的，并不是说你非得是一个患者的身份，而是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你就可以到药店去买，它是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这个在药店里边在商店里边都可以买到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呢，不是说非要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这个购买的。在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里边呢，老百姓认识了知道什么叫上火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有意识能想到服用医学用一些这个清热泻火的药还是很正常的。
12: 那么哪种火该如何清，就比如说有些人

0: 人上的火，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上火了是笼统的一种概念，但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细分呢，它上火可能分很多类。您比如说胃火、肺火，那么在您开处方的时候，它治疗方式、您选用的这个对症的药材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老百姓如果说觉得上火了，一概就这么用一种清火药来清，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对呢？
1: 这种做法呢，确实有一些，大家呢，这个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慎重，因为具体是什么部位上火，中医也是很有讲究的，百姓呢并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至少说从中医来讲，它分五脏六腑，有心火，有胃火，有肺火，有肝火。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您出现牙龈肿痛了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讲，可能大家在伴有这个大便秘结的情况下，出现胃火的情况比较多。那这时候你要是吃一点这个牛黄清胃啊，这个应该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出现头疼了、上火了，这个嗓子也疼，这个眼睛也红。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火也比较盛，这吃这个牛黄上清啊，吃点这个牛黄清心呐，这种情况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0: 就是不同的这
1: 不
0: 个，
1: 同的这个上火，根据它的部位和表现，它是有所主脏腑的，所以说选用泻火的药呢也不一样的。
0: 要区别来
1: 要一
0: 区
1: 定
0: 别
1: 要
0: 对
1: 区别
0: 待，
1: 对待，这样的话呢疗效才能好。但是总的来讲，泛泛的，只要是你知道上火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发昏了，胀啊，这种情况尿也黄了，大便也干了，这时候你吃泻火药，总的来讲应该是大趋势是对的。但是要是从更细节来讲，更讲究来说，还是要分明确五脏和六腑的这个哪个位置的火更重。
0: 那出现了哪种情况，我就必须上医院呢？就这不能自个儿在家乱吃药了，就必须得上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这种专业的治疗呢。
1: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出现了牙龈肿痛啊、目赤肿痛、头晕、头疼、大便干、尿又黄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已经具备了这个上医院的这个指征。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外的话，在这个中医不是很多、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在这种这个生活环境下，自己选一些这个泻火的药，吃一些牛黄解毒片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属于正确的。
0: 那我们请宋大夫您稍微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哪种是就应该是胃火，就应该吃这个就叫牛黄清胃，那么哪一种才来吃牛黄上清，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一点的这种上火。
1: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只要是你自己，这个出现了牙龈肿痛，还有眼睛发红，又有一些头晕脑胀，伴有大便秘结的这种情况，你吃牛黄清胃，还有吃牛黄解毒片都是正确的。如果要是说你是指以这个牙龈肿痛、头疼、头晕、目赤肿痛为，就是眼睛发红这种情况为主要表现的话，你吃牛黄上清是非常好
0: 就
1: 的。
0: 是偏轻心
1: 哎，
0: 火，
1: 就是说偏是上焦的这
0: 上
1: 个
0: 焦，
1: 部位的火的话，那你吃牛黄上清，应该是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你尿黄伴有尿的时候有这个疼痛啊、灼热的这种感觉，提前呢又有生气了、着急上火的这种情况，那你再伴有口苦的这个感觉的话，你就吃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丸应该更好一些。这时候肝火呢更旺盛一些，
0: 那要是肺火呢？
1: 肺火盛的话呢，这个表现为咳嗽啊，也可以出现这个咽喉肿痛。那这个情况临床上还是比较多。如果要是说你吃羚羊清肺，应该是清胃泻火、止咳化痰的一个很好的药。
0: 但像我们老百姓啊，经常就感冒了。现在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寒包火，它可能细分起来可能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但是大类上应该是都是说你自己有着内火，或者说受，比如说你身体挺热的时候被凉风吹着了，外边这个寒邪进来了，那这个是不是都属于就寒包火呢？
1: 哦，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这个经典的一个中医术语。寒包火，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本身有火，自己是一个比较体内热量比较盛，或者是这个阳气比较足的这种体质。但是呢，由于外出感受风寒以后，造成肌表了出现了这个风寒外起这种情况，外邪侵袭了你这个肌表，然后里边又出现了这个有肺热、有胃热。 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含苞火。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表

0: 其入理，比如说你冬季感受风寒了，那么出现了感冒症状，没有及时治疗以后，经过一天两天，通常两三天以后，出现了咽喉肿痛、咳嗽，然后黄痰的这种情况，这属于风寒入里化热，也是属于这个寒保火，或者是说表寒里热的一种类型。
1: 哦，那像这两种情况，这个感冒治起来，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啊，自我治疗，不去医院了，用点什么药合适呢？
0: 哦，这种情况呢，现在在这个医院里边，作为中医来讲，治疗还是比较讲究的。他你看你这个表寒重还是里热重，要根据这个表寒和里热孰重孰轻，然后用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作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讲，如果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说发热恶寒，尤其是没有汗，然后里边呢嗓子又出现了咽喉肿痛，而且呢大便也比较干，尿也比较黄，这个中医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中成药叫防风通圣
1: 啊。
0: 俗话说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你在冬季你要是感受了风寒，你又出现了咽喉肿痛，大便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你吃这个防风通圣应该还是很对症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治疗以后自己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药叫这个通玄理肺。通玄理肺呢也是用于这个外感风寒内有里热的，不管是你是因为你先有体内热盛还是感受风寒的，还是因为你外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的，用这个通玄理肺治疗你这个冬季受寒的感冒入里化热的，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中成药
1: 啊。刚才您说这个防风通圣啊，我想就是查一下，防风通圣不是对皮肤病，就是包括您好像是身体受了一种什么，就像什么荨麻疹啊这类的药，好像也能够用防风通圣，是吗？
0: 刚才我说了，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说你只要是由于有外感因素影响到你身体产生的不适症状，通常用它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
0: 对对
1: 啊，那。如果是夏天感冒呢，热感冒咱们怎么办呢？
0: 热感冒呢，中医最经典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就是有风寒感冒，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呢，应该说冬天的感冒95%以上都应该是风寒感冒。春天和秋天的感冒呢，也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风寒感冒。但是夏天的感冒呢，其中应该是绝大部分吧，还是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的区别，那么作为这个百姓来讲，作为听众来讲，你们可以记住这么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感受的季节不同。我刚才说了，那你冬天的感冒绝大部分几乎都是风寒感冒，夏天的这个感冒呢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那么你要是风寒感冒的话呢，就吃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感冒清热冲剂是很好的。如果你要是夏天的感冒，这个夏天的感冒，所谓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还有一个区别点，就是说有汗的感冒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感冒又不发汗的这种情况，只有恶寒发热而且没有汗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是风寒感冒。那么大家听众你能感觉到，夏天的感冒相对来讲，在感冒难受身上周身不舒服的同时，还有一些微微出汗的感觉，这时候呢绝大部分是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就可以吃这个板蓝根冲剂啊，同仁堂的板蓝根冲剂，这个双黄连口服液，还有这些这个吃一些牛黄解毒片也是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代表的就是藿香正气
1: 啊。
0: 藿香正气治疗胃肠型的感冒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夏季的感冒。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呢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福印大夫关于我们日常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答疑。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穴位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准穴位？
3: 如果您每天能够跟随我们的节目，花上一点点的时间去学这样一到两个穴位，日积月累之后，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健康的财富，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了。
1: 最贴女人心的美容穴位是哪个？最应该牢记的救命穴位有哪些？最有效的祛病穴位是什么？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健康天使李志以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向听众朋友传授简单的取穴方法、笑靥的用穴诀窍，让人人都有妙手回春的好本领。小穴位，大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栏目里啊，我要谈到的这个穴位啊，我如果说出来名字，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处在哪个国家，那您啊可能都会告诉说，哎呀，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您知道的地方我不说，但您不知道的地方我来说。那这穴位是什么穴位啊？我们说啊，地球人都知道，您也知道，叫人中穴。那么人中穴在哪儿？这个我知道，您也知道，就在咱们的什么呀，鼻子和嘴巴之间有一个凹陷的沟，叫做鼻唇沟。但是有些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认为这个穴位呢是在这个沟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您啊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穴位啊，实际上啊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把我们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啊要分成三份儿。您听好啊，不是分成一半，是分成三份，上面的这一份和中间的这一份，两者之间的交接的点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中穴。那好，这个您知道之后，您还有一个不知道的，这我先问问您啊，咱们说这个穴位它不是咱们人身体的一半啊，它只是什么呀，咱们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穴位，它为什么叫人中穴呢？那么有些这个朋友们可以说啊，就开始有疑惑了，是不是名字起错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讲法？那您听听古人啊是这样解释的，想来您听来会觉得很有意思。您看啊，我们说人中穴上面是鼻子，鼻子是用来做什么？对了，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呀。呼吸的这个气体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天空中来的呀，是大自然的这个空气呀。那好了，咱们这个穴位人中穴的这个下边是什么呀？是嘴巴呀。那嘴巴是用来干什么？嘴巴是用来吃的。我们说你吃的食物从哪儿来？它不能从天空中掉下来，它不是得从地里长出来吗？所以啊，咱们说人中穴上面的鼻子是通着这个空气，通着天，人中穴下面的嘴巴通着什么？嘴。那么嘴巴吃的食物是通着什么？地里长出来的农作物。所以说我们的嘴巴叫什么？通着地。所以咱们人中穴啊，总结起来叫什么？上面为天，下面为地。那么我们啊，在这里面就可以想象出一幅图画，就像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男儿一样，通过一只手，上面举着天，下面站在地上。那么天地之间的这个好男儿呢，指的就是咱们人中穴。所以为什么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老理儿，就是人快不行了的时候，在这个打120999，甚至是这个急救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赶快跑过去给这个人去要掐揉人中穴？实际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中医中讲，如果一个人出现生命危险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他这个什么天地之间要说再见了。天地之间你说再见可以，那你天地之间那个人怎么活呀？这就是犹如这个阴和阳，我们只要天为阳，地为阴，阴阳要是分开了，说对不起再见吧，你们两个可以分开，那我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呀？所以必须呀，要把它什么友好的连接在一起，不能让他们随便的就说再见了。那么连接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穴位，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人中穴。所以啊，今天的栏目里啊，实际上我教给您的不是人中穴这个名字，而是人中穴的这个解释，也是很多甚至是什么，基本上啊，我们谈到的这个穴位的这个解释是很多人都所很少听到过的，但是每次听到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古人的智慧是这样高，想的是这样的什么呀，哎，确切和这样的符合实际。所以说终于您从这个道理上明白了为什么人中穴被称之为急救穴，能够去抢救人的生命。 病。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它能把咱们人体的阴阳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什么拽起来，就像一根绳一样把它系起来，从而维持咱们人体的生命的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我们好啊，在这里呢谈到了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中穴之后，也教给了大家人中穴的定位。那我们说啊，还有一个呢，在这里呢要稍稍给咱们所有中华养生的栏目的这个朋友呢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养生的方法，叫做如何保持长寿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啊，今天告诉您叫做赤龙角海。那么赤啊，咱们都知道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赤胆中心是什么意思，是赤指的是红色，所以赤龙指的是红色的龙。那么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很快会问我说，红色的龙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您和我的嘴里，就是咱们红色的舌头啊。红色的舌头不就是像一个龙一样，如果咱们把舌头在咱们的口腔里什么闭上嘴，也就是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之后，让舌头在口腔里面这样来回来去的搅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口腔里，哎，这个慢慢的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唾液。实际上增加了的这个唾液，我们讲这个唾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不要随地吐这个什么唾液，那么实际上古人就不随地吐，为什么呀？唾可真是好东西。听完我们今天的栏目里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人花钱买咱都不卖给他，好东西咱舍不得。为什么呀？咱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嚼馒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咱口腔里才能产生这些唾液。因为咱们知道唾液里含有大量的什么有益的菌，能杀死很多的病毒和细菌。那么通过啊，我们每天啊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让舌头在口腔里轻轻的搅动之后产生的唾液，我们慢慢的咽到这个嗓子里，那么这样子是我们古人非常养生的方法，叫做赤龙角海。所以您记住这一条，您可以告诉家人，可以告诉朋友，我们说这一条今天告诉了您，也告诉您一条非常简单的，仍然还是一句话，免费可行的养生小方法。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仍然提示您注意的一点，就是咱们养生这些小方法就是这样的简单。您等车，您开会，您看电视，您休闲，您外出，您游玩，所有的时候都不耽误您做这个小小的动作。所以说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免费的告诉您，告诉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把咱们这个养生的小方法传接下去，希望对您的身体有所帮助。好，最后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给大家介绍的人中穴，不要忘了每天坚持做这个赤龙角海的小动作。好，谢谢您收听经络养生。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7: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8: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 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

0: 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陆游的诗作《剑门道中遇微雨》。陆游出生于1125年，当时还是北宋时期，但第二年金军就掳走了北宋的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父子，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1127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南逃，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称帝，重建了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宋。生逢乱世，陆游的童年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亲身的经历再加上长辈的教导，使陆游从小就立志抗金，并一生不改初心。《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是陆游于1172年从南郑调任成都的途中所写的，抒发的是他壮志未酬的感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剑门道中遇微雨》，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这首诗从字面上读来，似乎是一首轻松愉悦的行吟诗。诗的大概意思是，我衣服上沾着尘土或者酒渍，仿佛还能闻到酒的醇香，一路远游过来，风光秀丽，处处令人心醉神往。那么我这个样子应该算是个诗人了吧。在绵绵细雨中骑着驴儿走进剑门关，多么富有诗意啊。我们常说啊，诗言志，歌咏情。这首诗看似闲适，其实富有深意。它是诗人陆游报国志向无法实现的一声呐喊。诗的第一句，衣上征尘杂酒痕中的征尘是旅行中沾染的尘土，酒痕则是暗示陆游他心中的烦忧，在旅途中他常常借酒消愁的境遇。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那么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用销魂也就是神思迷茫来形容极度的忧伤和惆怅。这两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沧桑之感。那么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陆游已经47岁了。而在陆游45岁之前呢，他的仕途都很不顺。他满腹才华，去参加科举考试，本应该金榜高中，却因为权相秦桧要提拔亲友而被排挤出名。一直到陆游29岁，这个时候秦桧死去，他才被启用。陆游呢，曾经在敕令所、枢密院等处任职。那么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提出了很多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但由于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反而因为一次战事失利被牵连，并且被罢免了官职。在家赋闲数年之后，陆游44岁的时候被任命到四川奉节做通判。通判呢，在中国古代是州府中掌管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的官员。那么到了1171年，陆游被当时的四川节度使、抗战派的领袖王炎派到南郑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投身军旅。那么亲临前线，陆游激动万分，满心的期盼着一展雄心壮志。在南郑，陆游积极参与军事，精兵简政，打猎练兵，还与敌人发生过遭遇战。这一段经历使得陆游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豪迈热烈，而且对战胜金兵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陆游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么后来呢，他有很多诗都回忆了这段难忘的时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啊，朝廷召回了王炎，陆游也被调离了南郑，赴成都任职。成都是当时除临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可离开驰骋的疆场，去到安逸繁华的成都，这绝不是陆游的所愿。所以他在赴任途中做了这首诗。诗中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中的“远游”也暗示着他被迫远离前线而去后方的
悲愤无助。那么这首诗的第三句，此身何事诗人为，意思是难道我只应当做个诗人吗？陆游在这里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对自己仕途坎坷、抱负不得施展的疑惑。我们都知道啊，陆游的诗才显露得非常早，到40岁左右已经诗名很高了，因为他才华出众，风格豪迈。

和李白有相似之处，当时人称小李白。他仕途上的不幸与诗坛上的声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他流露出对自己人生使命的不确定与激愤，那么继而呢，发出了呐喊，难道我只能做个诗人吗？这一腔热血与报国之心只能付诸笔端纸上吗？陆游在这首诗的第四句细雨骑驴入剑门当中，刻画了一个在凄风苦雨中骑着毛驴进入剑门关的孤独身影。那么为什么骑驴而不是骑马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典故。中国古代很多诗人，像李白啊、杜甫啊等等，都有骑驴吟诗的故事，而且多半是落魄的时候。那么陆游不愿意离开南郑，此时的他呢，十分诗意愤慨。剑门呢，在今天四川省的剑阁县，剑门山在这里突然从中断开，好像开了一扇门，那么两旁的峭壁像剑一样指向青天，所以称为剑门。那么剑门关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剑门天下险之誉。陆游在途中经过很多的地方，那么诗中独选剑门，是伤感今后要想再上战场杀敌，就如同这剑门关一样难以跨越了。剑门道中寓微语这首诗，表面读来诗情画意，却激荡着诗人内心极大的痛苦。它不像陆游的其他一些诗句那般直抒胸臆，但却是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后来人说陆游辜负胸中百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名。那么这首诗啊，正是写出了陆游想做战士却只能寄情于诗的苦闷和悲愤，因而成为陆游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剑门道中寓微语》，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

0: 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青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2: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保存着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民谣遗址“窑头谣”。“窑头谣”这三个字啊，第一个是尧舜禹的“尧”，第二个是头脑的“头”，第三个是窑洞的“窑”。窑头谣遗址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和制造的黑瓷，反映出千百年来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习性，也见证了风土民俗在时代更迭所形成的印记。千百年过去，窑火依然燃烧，非遗传承人依然锤炼着黑瓷烧制技艺。2006年，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的窑头窑。窑头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村，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干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

0: 白紫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沙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时夏秋制胚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窑头窑早期烧制的瓷器以实用为主，人们需要什么窑头窑就烧什么。碗器、沙器、瓮器虽然器型不同，但造型粗犷古朴，纹饰简练，瓷胎厚重坚实，釉色纯净细密，具有粗中玉巧、朴而不俗的特点，以及典型的北方传统民间文化风格，充满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根据《城城地名志》记载，窑头镇古称窑头镇，窑就是制窑的窑，就是因为瓷器窑较多而得名的。又由于古圣人窑与窑的发音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窑这个优雅的字符就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窑头窑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最早始于汉代，而有文字的记载是在明朝的《城城县志》上说，瓷砂始于唐。在明清时期，窑头镇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说窑头窑在鼎盛时期有窑100多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远销国内很多省区。千百年来，这里的瓷器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匠人们将干土矿石粉碎，在水池里浸泡，再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用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则做成碗碟等精细瓷器。现在这里仍然保持着手工制作的原始风貌。虽然城城窑头窑是生产民用瓷的，但它几个特有的品种，像黑瓷、黑釉、剔花瓷、青花瓷和铁锈色瓷器，深受人们的喜爱。人的影子可以清晰地映射在黑瓷上，这是窑头黑瓷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乌黑发亮的釉面、细致入微的釉彩刻画，以及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图腾元素，都使得窑头陶瓷独具一格。捧一件窑头瓷器在手中，那种宁静、旷远、古朴的意味油然而生，令人感觉古老黄河文明的历史积淀扑面而来。
1: 窑烧千年，窑头窑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千百年过去，在窑头窑，一代代手艺人用泥、水、火，延续着老一辈的故事，穿越时光，不断创新。朱家瓷坊是一座传统火窑，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周家兄弟二人建造。窑头黑瓷的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周铁怀已是第十世孙，也是一位始终守护周家瓷坊的传承者。大约在2000年前后，受工业化生产冲击，纯靠手工烧制的窑头黑瓷一度售卖艰难，很多曾经的手艺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但周铁怀一直守着周家窑。在他看来，老窑虽小但坚固耐用，传承至今200多年了仍然好用，祖传的手艺更不能丢。他说，周家窑一次能装黑瓷200件，就建在沟边，通风条件好，烧瓷质量高。为了保持制瓷用的坯料和釉料的干湿度，周铁怀的工作间纵深很长，整个屋子几乎没有通电照明，他自己也只在洞口借着阳光继续着制作工序。但在他看来，只要周家窑还在，只要他还干得动，他会一直这样坚守下去。刘忠阳是窑头黑瓷的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也是一位师从祖艺的创新者。刘忠阳做的瓷器拉坯技术娴熟，胎体轻薄，线条流畅，他在学习中不断创新， 例如狮子罐制作，它由原来的单只罐改成对儿狮盖罐，使其更具观赏性。它制作的陶瓷产品涵盖碗、碟、壶、杯、盘、瓶、枕、墩、罐、坛、盆、缸等，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小件玲珑剔透，大件端庄大气。他的妻子周隐娣也是陶瓷制作人，更是摇头瓷器的宣传员。近些年，周隐娣不辞劳苦，带着产品到全国各地参展，使摇头黑瓷声名远扬。正是这样一批坚守者，使得摇头瓷器传统制作技艺得以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传承和发展。
0: 今天，摇头窑遗址已经整体的保护了起来，成为文化旅游生态园区。走进充满历史感的园区，脚下的小路就地取材，用废弃的陶瓷碎片铺成。古朴的老街上可以参观各种各样的制瓷作坊，饱满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展厅，游览原生态的古村落，放眼望去，一排又一排的黑瓷大瓮在阳光下愈加正光瓦亮。凡此种种都在诉说着关于摇头陶瓷的故事，让人可以充分地感受人文之美、器物之美。摇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的创建，不但保护和传承了摇头窑古老的陶瓷文化，为人们展示了摇头窑精湛的陶瓷技艺，也为摇头镇及澄城县带来了经济活力，使古老的摇头镇再次焕发出活力和光彩。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走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瓷窑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摇头镇的摇头窑，了解了这座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瓷器文化。摇头窑始于汉代，见证黄河流域几千年的民俗生活，至今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非遗传承人们收徒受益，使摇头陶瓷烧制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好的，今天的乐亭中华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0: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2: 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十天十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3: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旧烟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2: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3: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2: 管仲见桓公来访，亲迎至大门之外，伏地叩首。齐桓公双手将管仲搀起，一同走进相府。管仲忙命果茶侍候，二人边喝边聊。齐桓公道，
3: 仲父，宫殿的事您觉得怎么办？
2: 管仲道，
3: 盖呗。
2: 齐桓公道，
3: 钱从哪里来呀？
2: 管仲道，
3: 臣正为这事犯愁呢。
2: 齐桓公道，
3: 寡人倒有一法。
2: 管仲二目突的一亮，
3: 哦，什么法？
2: 齐桓公道，
3: 把田赋再恢复了。
2: 管仲摇头道，
3: 这不行，三年前您已经向百姓拍过胸膛，这田赋不能再收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失信于他的百姓？
2: 齐桓公又道，
3: 那就向百姓征点人口税吧，此税各国皆征，非齐国也。
2: 管仲仍是摇头道，
3: 这不行，您这么做就会抑制人们的情欲。
2: 齐桓公道，
3: 房屋税呢？房屋税不会抑制情欲。
2: 管仲道，
3: 这不行，您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等于让百姓毁坏房屋。
2: 齐桓公道，
3: 牲畜税呢？
2: 这也不行，您向百姓征收牲畜税，等于让百姓宰杀幼畜啊。齐桓公有些不高兴了，
3: 那畜牧税呢？
2: 管仲道，这不行啊，您向百姓征收畜牧税，等于让百姓砍伐幼畜啊。齐桓公有些生气了，
3: 田赋不能征，人口税不能征，房屋税、牲畜税、畜牧税皆不能征，您还让寡人征什么？
2: 管仲道，向鬼神征税啊。齐桓公吃了一惊，
3: 您要寡人向鬼神征税？
2: 管仲颔首说道，
3: 正是。
2: 齐桓公苦笑一声道，
3: 您莫不是在挖苦寡人吧？
2: 臣哪敢挖苦君呢？管仲正色说道，
3: 行事合宜而成事，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天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
2: 齐桓公还是有些不明白，直言不讳地说道，
3: 仲父不必多言，你只需告诉寡人，寡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2: 管仲道，
3: 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主公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他们，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五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就可以比以前增加多少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样既举行了鬼神祭祀，推行了礼仪教化，又满足了国家需要，

0: 向老百姓求索呢？齐桓公轻轻颔首道，这个办法不错，请您估算一下，如此一来，每年征收的鱼干税可增加多少钱？管仲道，4000万钱。齐桓公道，要想恢复宫殿原貌，少说也得9亿钱，缺口还有8亿6000万。叫寡人何处去筹啊？管仲道，实行盐铁专卖，玉税于价。管仲帮助齐桓公算了一笔账，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月食盐1斤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1000万斤，每斤加价3文钱，则一月可得3000万，一年便是3亿6000万钱。另外，还可以在食盐贩子身上做做文章。为了吸引外商来贩盐，可免除他们的关税，等到贩盐的多了，突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国人不能不吃盐，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还有铁，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这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金针之重加一也，30针一人之极也，刀之重加六，5×6=30，5刀一人之极也，4铁之重加七，3×4铁一人之极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补服极者。通过这一算账，齐桓公高兴起来，立马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并祭祀尧的5个功臣。当然，重建宫殿的事他也没有放松。齐桓公是个爱摆阔的人，也不知是受了树雕还是易牙的怂恿，几亿图纸硬是把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1倍。这样一来，钱又成了问题。齐桓公再次拜访管仲，陪着笑脸道，原先的宫殿有些太小，寡人欲扩大之，仲父以为如何？管仲道，主公身为天下霸主，想使自己的宫殿大一点，阔一些，富丽堂皇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齐桓公笑了，寡人知道仲父会支持寡人的，只是要扩建宫殿，费用又要加大了。管仲道，估计增加多少？齐桓公道，9亿。管仲倒抽了一口冷气，怎么9亿？齐桓公点了点头，管仲站起身来，背剪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齐桓公试探着说道，咱不是实行盐铁专卖吗？能不能在价格上做做文章？管仲停步说道，您是想在铁盐方面加价？正是，1斤盐加价3文钱，一年便是3亿6000万，1斤盐加价6文钱，一年便是7亿2000万，1把刀1把4加价2文钱，一年又是上亿钱。管仲摇头说道，这不行，1斤盐再加1文钱，百姓还勉强可以接受，若是再加上3文，不骂娘才怪呢。刀4是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目前的价格已经不低了，不能再加了。齐桓公道，若照仲父之意，铁器不能加价，盐只加1文，一年才多收1亿2000万，可寡人的缺口是9亿，还有那7亿8000万怎么办？管仲道，若以老臣之意，那盐价1文也不能加。齐桓公道，不加可以，那9亿钱从哪儿来？管仲道，主公别急，您容老臣想一想办法。管仲1连3天足不出户，那办法真让他给想出来了，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去见齐桓公。主公，请您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3层城墙、9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刻石壁。齐桓公笑道，寡人现在急需要的是钱，你不止不为寡人筹钱，反而又让寡人盖什么阴城，雕什么石壁，岂不怪乎？管仲道，一点也不奇怪。齐桓公道，为什么？管仲道，石壁可以卖钱呢。齐桓公道，卖给谁呀？管仲道，卖给诸侯国呀。齐桓公道，诸侯国会要吗？管仲道，
1: 这就

0: 取决于周天子了。齐桓公道：“这是与周天子何干？”管仲道：“怎么无干？周天子若是下一道诏令，让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他们能不买吗？”齐桓公道：“他们会买的，关键是周天子不会下这道诏令。”管仲很是自信地说：“请主公假臣以十日之期，臣就能说动周天子下诏。”齐桓公道：“行，寡人这就假以重负十日之期。”管仲道：“臣尚有一求。”齐桓公道：“请讲。”管仲道：“臣要面见周天子，总不能空着两手吧？”齐桓公道：“该带什么东西，你自己定吧。”有了齐桓公这句话，经过三天准备，管仲亲赴洛阳朝见周惠王，并献上一份长长的礼单，虎皮六张，豹皮六张，象牙六双，鲍鱼两只，玉斗两个，灵芝两颗，细绢一千匹。凭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又有这么重的厚礼，周惠王在大殿召见了管仲，一番寒暄之后，管仲笑说道：“借您神威，天下好久没有战事了，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氏，您说可好？”听了这话，周惠王十分高兴：“难得伯舅如此抬爱周氏，王室之福也。”管仲叩首谢道：“天子既然允许敝国之君率领诸侯国朝拜先王之庙，臣有一不请之请。”说到这里，故意把话顿住。周惠王道：“爱卿有什么事，尽管直言。”管仲道：“先太公托梦于敝国之君，要他建一阴城，雕以石壁，必成之日，日月交辉。是夜，敝国之君又做一梦，先太公对他说道：‘带上铜弓和石壁，朝拜天子宗庙，可以给周氏赐福。臣请您下一道诏书，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氏的，都必须带上铜弓和石壁，不带者不准入朝。’”周惠王满口应允了：“朕这就降旨下去，凡不带铜弓和石壁的，不准朝拜先王宗庙。”管仲谢恩而退，兴冲冲地返回齐国。齐桓公见他满面春风，料知事情已经办妥，笑问道：“办妥了？”管仲道：“办妥了。”齐桓公笑侃道：“寡人是不是可以静等着数钱了？”管仲笑对道：“您一个人怕是数不过来呢。”齐桓公道：“你也可以帮帮寡人数啊。”说毕话锋一转，又道：“哎，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那价可不能定得太低呀。”管仲道：“价臣已经想好了。”齐桓公道：“什么价？”管仲道：“七寸的定价为7000钱，八寸的定价为8000钱，一尺的定价为10000钱。”齐桓公咦了一声道：“这么贵呀？”管仲笑道：“若不卖这么贵，何必要惊动周天子？若不卖这么贵，您的宫殿怎么盖呀？”齐桓公大笑：“好好好，就按这个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通过买石壁和铁盐加价的办法，齐桓公把宫殿给盖起来了。乔迁之日，连远在西方的秦国都遣使前来庆贺，唯有楚国没来。齐桓公很生气，对管仲说道：“楚蛮眼中没有寡人，寡人非出兵打他不可。”管仲道：“就因为他没有遣人庆贺主公乔迁新宫吗？”齐桓公道：“就这一条已经够了。”管仲道：“就这一条够不成出兵的理由，就是勉强够得成。楚国地大物博，兵强马壮，我出兵讨他不一定就能取胜啊。”齐桓公气呼呼地说道：“以重负之见，那就任由楚国目无寡人吗？”管仲道：“当然不能。”齐桓公道：“你想采用什么办法惩罚楚国？”管仲道：“ 咱怎么能征服梁国，便怎么征服楚国。齐桓公道：可楚国不产替呀。管仲道：他不产替，他产鹿。齐桓公有些不解：鹿能害楚乎？管仲回答道：那就看我如何对待他了。遂压低声音，把他的计谋仔细地讲了一遍。齐桓公大喜，依计而行，命宁越主管农业，促使百姓大力储藏粮食，命宁弃去西壁，择依山傍水之地建百里城院备用，命鲍叔牙率3000兵士广招能工巧匠，于铜山凿山冶铜，制造楚国鬼脸钱，命东郭牙统管齐国各州邑府库钱粮，命公孙袭鹏于馆驿设宴，便请积居临淄的楚国商人。齐桓公亲临宴会，一脸谦恭地说道：诸位，日前先太公托梦于寡人，言说泰山将崩，唯有多养鹿方可消灾。寡人已于西壁建立了百里城院，以作鹿场，听说楚地多鹿，诸位能不能回去贩些活鹿来以救齐国呀？一楚商立而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前侯每只鹿出多大价钱？齐桓公伸了一个指头。楚商道：100个钱。齐桓公抗声说道：不对。楚商道：那是多少？齐桓公道：1000个钱。楚商一起惊呼起来。少卿又道：贤侯俗言不俗，君主口中无戏言，您说话可得算数。齐桓公道：不止算数，凡贩鹿10只以上者，另加细绢一匹。众楚商欢呼雀跃，开怀痛饮，尽欢而散。不少楚商当日便打点行装，离齐反楚，抢购活鹿。活鹿的价格由50钱涨到500钱，尽管涨了10倍，仍有100%的利润，引得当地商人放弃其他生意，加入鹿商的行列。消息传到楚宫，楚成王大喜道：钱币乃国之宝也，生鹿乃国之害也。今大齐以有用之宝益我有害之鹿，明君不为也。明君不为之事，齐侯为之，可见齐侯老而愧也。楚将决矣，楚将决矣呀！当即颁旨一道，命楚国百姓舍农而猎取生鹿，猎多者受上赏。这样一来，楚国百姓不再耕种，男人为猎鹿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住在路上。齐桓公闻之大喜，击掌说道：好好啊，楚将为寡人之鲁矣。话音刚落，管仲失声叫道：不好。齐桓公忙道：出什么事了？管仲道：楚有贤臣子文并屈完窦廉，岂不使我购鹿之谋也？既知之，必向楚成王进谏，我之谋败矣。齐桓公略一思索道：仲父之言是也，未知奈何？管仲问道：楚臣之中与楚成王关系最近的是谁？齐桓公道：大夫窦奔，既是成王堂兄，又在一块儿玩尿泥长大。管仲又道：楚臣之中最贪的是谁？齐桓公道：还是窦奔，他忽有所悟。哦，寡人明白了，寡人这就遣人去向窦奔行贿，只是席鹏有些老了，行动不便。管仲道：臣给您推荐一个人。齐桓公道：谁呀？管仲道：管平。齐桓公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管仲道：正是。齐桓公道：那就遣管平吧。管平受命赴楚，几经周折方打通窦奔的关节。当他把1000斤黄金扛到窦奔的客厅时，八个窦奔喜得两眼放光，连声说道：哎呦，太重了，这里太重了，在下承受不了啊。管平道：不就1000斤黄金吗？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呢。窦奔警觉起来：齐侯遣汝见我，又送了如此厚礼，到底想叫在下为齐国做些什么？管平道：事也不大，也不一定有事。窦奔道：汝不必绕圈子，有什么事尽管直说。管平道：那小人就直说了。前不久俺家主公做了一个梦， 先太公对他说道：泰山将崩，唯有多养生路方可消灾，此事想来大人亦有耳闻。窦奔轻轻颔首。管平又道：于是乎，俺家主公便在西壁建了一个偌大的鹿场，并出高价购买生鹿，楚地多鹿，故而鹿的来源多来自楚。听说楚王下令让百姓弃农而猎鹿，可有此事？窦奔道：确有此事。管平道：您说楚王此举是对还是错呀？窦奔道：当然是对了。管平道：对在何处啊？窦奔道：其靠鹿消灾，我为其送鹿，是为救其也，其一也。其高价购鹿，我猎鹿获利十倍于农也，民富国强，何乐而不为啊？管平叹道：大人所言是也，俗言不俗，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一些宵小之辈竟然诽谤楚王之言，说什么楚王此举乃害农之举也，要楚王下诏禁捕生鹿。窦奔连道：荒唐荒唐，获一只生鹿，其利远大于种十亩之田。管平赞道：贵国臣民都能像大夫这么明智就好了。窦奔道：明智也罢，不明智也罢，这鹿是补定了。管平试探着问道：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他下禁捕令呢？窦奔道：在下把他挡回去。管平深作揖揖道：有大夫这句话，小人也就放心了，小人告辞了。窦奔道：且慢，汝还没有告诉在下，齐侯要在下为他做点什么。管平微微一笑道：您不是已经答应小人了吗？窦奔一脸茫然道：在下答应了汝什么？管平笑道：您答应小人，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楚王下禁捕令，您就把他挡回去。窦奔将胸脯啪的一拍道：小菜一碟，请汝转禀齐侯，在下不会让他失望的。果如管仲所料，楚令尹子文见百姓醉心于捕鹿，致使田地荒芜，粮价渐涨，坐卧不安，抱病上朝，对楚成王说道：臣闻齐人以重金购鹿，我楚人贪利弃农，沃田荒芜，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没有粮米何以为生？臣请大王下令禁猎，命百姓归田。楚成王未及作答，窦奔忙报户出班奏道：臣以为齐人购鹿，上利于大王，下利于百姓，百利而无一害。至于粮米，有钱还怕没有粮米吗？更何况一鹿之力胜耕十亩良田，臣请大王勿与禁捕。大夫屈完出班便道：臣以为齐人购鹿，是为齐侯获鹿之谋，臣请大王禁捕。窦奔道：屈大夫也太高看了齐侯，齐侯老而丧志，醉心于鹿，犹如当年卫懿公好贺一样。卫懿公好贺亡国，齐国的国祚也不会久长。天将齐国双手捧给我国，我不能拒了上天这一番好意，不知不能禁猎，还得奖励那些捕鹿能手。楚成王轻轻颔首：大夫之言是也。遂下诏一道：捕一鹿者赏钱五十，捕十鹿者赏钱五百，捕十五鹿者拜官大夫，自今之后但言禁捕者斩。齐桓公闻之，立马来个推波助澜，一只鹿加价100钱。这样一来，楚人的捕鹿积极性愈发的高涨，连七旬老人、十几岁的娃娃也加入了捕鹿行列。楚人富了，不敢说家家都有存钱，至少说有存钱者十之四五。小河里有了水，大河还能没水吗？楚国的存钱增加了百倍，再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税是不用出了，但田地荒芜了，每担粮价涨到了1500钱，猎到一只鹿还不够买半担粮食。而齐国的粮价则十分便宜，每担的价格仅为50钱。楚人蜂拥去齐国购粮，齐桓公下了一道诏令，关闭了关市。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定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有以逃奔齐国的最多，积达楚人的十之二三。 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事。官事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暑期消费热力足，过暑假博物馆里大不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据了解，近日签署的协定包括组织宗旨、基本原则、职能、组织架构、决策程序、成员资格等具体内容，为组织正式成立和后续运转奠定坚实的政治共识和法律基础。合作组织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入合作组织不影响各国与第三方开展合作，也不会给各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合作组织成员国将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共建原则，未来将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探讨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作为深耕全球华人传播领域的媒体人，我看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时，最深的感受是，这一次全球科技发展的天平终于向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了。过去数十年，技术鸿沟始终横亘在南北之间，前沿科技的红利往往优先流向少数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连数字基础设施都尚未普及，遑论共享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而这次由中方倡导成立的合作组织，从根源上打破了这种垄断，能力建设优先保障技术可及，务实合作尊重各国发展国情，治理框架锚定公平普惠，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没有苛刻的技术限制，真正把人工智能向善从口号落实到了实处。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将成为这个进程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把合作组织的务实成果传递给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华人，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多边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让每一个国家都能在智能时代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7: 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短片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8: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9: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8: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0: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8: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7: 石院长，其实短片当中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11: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我们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好萧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了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7: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 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也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7: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11: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

0: 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太空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看，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4: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3: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史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3点，第一是以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啊、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 让国

0: 外的游客啊，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夫来朝的服饰等，啊，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啊，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啊，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啊，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啊，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0: 对，
2: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宏老师写的《何以中国》，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哎，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呀，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啊，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啊，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啊，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啊，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 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啊。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哎，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
1: 嗯，
0: 啊，通过用真诚，啊，留住观众的心。
1: 嗯，
0: 啊，用这个真心啊，赢得观众的口碑。
1: 嗯，
0: 啊，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听。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情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

0: 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0: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2: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0: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3: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0: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93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4: 93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什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

0: 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百式主战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 20A、歼 20S、歼 35A 和歼 35。 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
1: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2: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 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3: 环球华人，
2: 可是民进党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4: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三导弹它的威力 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山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山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2: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0: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2-3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他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3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3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6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6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
2: 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6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0: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划代大概分成4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F-80、F-84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1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3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4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划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称为第5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6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5代机也好，6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6代机要比中国的6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6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 在隐身方面

0: 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十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1: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2: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1: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它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3: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 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三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七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三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1: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他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贺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1: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当环境恶化，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4: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3: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3: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 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6: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3: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7: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3: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8: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3: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9: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 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

0: 冲撞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 蓝风扬说，从今年五六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为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2: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3: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0000台左右。
1: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0000000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何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4: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4: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4: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

0: 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再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 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5: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6: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外

0: 万历年间因此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白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白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0: 这条街东街天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白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0: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0: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白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4: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白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0: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白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白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风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白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白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0: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1: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盘得挺整齐的。
0: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2: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柘容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5: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6: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5: 福建省柘容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容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柘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7: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柘容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5: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

0: 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1: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0: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伟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0: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 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林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0: 容，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慢性病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难题之一，与慢性疾病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饮食、运动或者是作息，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慢性疾病的因素。健康并且规律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怎样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而不是带来种种疾病的困扰呢？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几位专家，有糖尿病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许章荣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杜凤和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的专家李小刚教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说一说生活方式病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病是发达国家在对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因就是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疾病有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恶性肿瘤。很多疾病都是现代医学还难以治愈，并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良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预防？多位临床专家和您共同说说现代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三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特色医疗中心的许章荣教授。许章荣教授呢，他是糖尿病防治领域资深的临床专家，以及北京天坛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杜凤和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专家李小刚教授，三位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那么您是资深的糖尿病治疗专家啊，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首先呢，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生活方式病。

0: 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提法，也确实有这样的疾病存在呢？
1: 应该这么说，生活方式疾病呢，我的理解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带来的疾病，或者是由于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造成了呢，造成这个疾病的增加啊，应该在这个生活方式跟疾病，这是反过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又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可以使疾病明显下降，或者疾病带来的后果明显下降。
0: 嗯，那刚才许章荣教授说的很好啊，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增加，反过来改变生活方式呢，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啊。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小刚教授，因为您是神经内科治疗的专家啊，那么在您的感觉中，生活方式和您所医治的这些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疾病状态的改善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呢？
2: 我同意呢许教授意见，确实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人的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他的那个一种平时怎么生活，那么随着环境的不同他可能会改变。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么往往就随着时间的不同生活方式会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以后呢，可能对人体这个会产生不好的效益，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无利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区分出这个生活方式到底是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比较对疾病来说可以少产生这种发生病的这个方式是我们要提倡的啊。那么哪些是对这个疾病有发病率要会增高的这种方式是我们要避免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所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那听了二位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的确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嗯，那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杜凤和教授啊，因为您是心血管病的防治方面的专家，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临床中所见到的由生活方式引起的那些疾病大概有哪些，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
3: 具体的说啊，生活方式疾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其他的他们造成的并发症，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注意了就可以减少这种发病和并发症。
0: 嗯，那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会听到大家会这么提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膳食啊，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那么这些简简单单的提法是不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的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对于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请专家来给咱们下一个定义啊，请许章荣教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说的那十几个字这对不还是不对？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维多利亚宣言，它有四句话，16个字啊。第一句话呢叫合理饮食，合理饮食。第二句话呢叫适量运动，第三句话呢叫做心理平衡啊，心理平衡。还有中间有句话，第三句话应该是戒烟限酒，就烟不抽，酒限量啊，戒烟限酒。最后一句话叫心理平衡。这16个字四句话，这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那么根据国际上的专家认为呢，如果我们贯彻了这16个字，大概我们现在的慢性疾病啊，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我们可以下降50%以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嗯，那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啊。不过刚才啊，我们在许教授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许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下合理饮食啊。那么合理饮食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概念？适量和过界，它的这个界限的分别又在哪里呢？我们请李小刚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2: 我提提我的观点啊，就是所谓合理饮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的年段，那么他饮食的那个量，比如说我们平时医学上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量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状态啊，那么它的饮食就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时个体上差异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或者叫做饮食文化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按道理，比如说从某一个方面，比如从盐的方面，我们是要求是限盐的， 那么 WHO

0: 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我们每个人的摄入量最好一天要小于4克，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盐的量呢，我们中国做出来的菜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了，
0: 所以老百姓吃不下去，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标准就没有按这个标准，就是提高到6克，就是说每个人的一天的摄入盐量要小于6克。那么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我们平时吃的什么川菜也好，湘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东北菜也好，都是非常咸的，远远超过标准。所以说那怎么办？那么我们还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善，包括生活要规律，还有适量的运动，来去除，就是弥补这一些。为了我这个口味，那么我可能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要求，但是我通过另一个方面去弥补，我增强锻炼，我多喝水等等，我可能解决这么一些问题。所以说生活方式它是有很多，那么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差异啊，不同的差异，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
2: 李教授，您这说的是好的，那么不好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您再跟我们再来列举一下。
0: 不好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大吃大喝啊，这个是一个吧，就是特别是那种饱一顿饥一顿的啊，那人今天可能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然后可能明天饿两顿，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规律，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大量饮酒啊，喝酒超过一定的量。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的各种指南，疾病的指南里面推荐，那么成年人男性每天的酒的摄入量要不要小于25克，也就是半两酒精的摄入量，那么也就相当于50度酒的话就不要超过1两啊。如果是按照葡萄酒来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那么1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吸烟。吸烟确实是跟各种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呢，会造成那么癌症也好，会造成那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好，都会引起那个。所以这个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戒烟，戒烟限酒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久坐不运动，特别是上班的人，天天坐在办公室，在电脑面前一坐几个小时，坐着腰酸背痛，什么脖子疼都会产生。那么不运动以后，他的体内的代谢啊一些就容易出现，包括出现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啊，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神方面的，所以刚才那个许教授谈到了这个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以后，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呢很紧张，那么各种包括你现在要买房买车都要很多钱，那么你赚不了那么多钱，那么天天的拼命的工作啊，加班加点啊，精神上也非常紧张，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增高，造成其他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说，生活是一个方面压力，但是自己的心态要相当宽一点。那么这可能对你就是可能会有好处。
1: 对，
2: 其实李教授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您所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都会涉及一点，不管多还是少。那么杜凤和教授，您是著名的心血管病的防治的专家啊，那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对于防治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呢？
3: 抽烟喝酒吃肥肉，这个尤其是动物内脏，对这个人是非常有害的。然后不是绝对一口不能吃，吃完血管就堵了，不是这意思。做什么问题都要有节制，比如吃肉，可以吃，最好吃点白肉、鸡肉或者鱼肉。那么红肉也不是一点不能吃，就是要有节制，不能吃的量太多。即使是谷物，比如说大米、白馒头，也不能吃太多，限制一定的量，保持一个。这个正常的合理的饮食，那么酒不能喝太多，这知道抽烟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不良习惯，也不好。比如我们现在糖尿病，比过去多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体力活动少，吃的太好。

0: 管，但不比不运动好，但是每周五次以上更好，每次要半个小时以上。当然我们不提倡剧烈运动，剧烈运动比如像短跑这剧烈运动，也是这对身体健康不是保健作用。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能够尽量少得慢性病，怎么能长寿，活的时间长一点，说如果大家伙都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项就能使人的寿命呢明显的延长，明显延长，就是非药物治疗就能使这个人的寿命大大的延长，至少10年吧，大家不科学的估计，是吧？
1: 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车上下班，坐电脑前完成一天的工作，餐桌上推杯换盏，灯红酒绿的夜生活里度过夜晚时光，这曾经是让许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幸福生活，而今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疾病。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恶性肿瘤，很多都是由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疾病，成为头号杀手。现代人类所患的疾病中，45%与生活方式有关，而死亡的因素中有60%与生活方式有关。专家发出警告，生活方式疾病正在以快速蔓延的方式侵袭着每一个人。哪些疾病属于生活方式病的范畴？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不良生活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多位专家和您共同探讨不良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再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啊。那么针对糖尿病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糖尿病？那么刚才杜凤和教授还有李小刚教授已经提到了，比如说经常饱食、不太运动，这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因素。那么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对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呢？
2: 刚才杜教授讲到的，确实如此，全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率0.67%，现在的糖尿病呢已经达到9.7%这样。就是说在这个30年的时间的过程中间，我们国家糖尿病呢增加了13点几倍。那么之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增加呢，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所谓国家的进步呢，因为糖尿病跟年龄有关，我们国家现在是平均年龄啊要延长很多了。我们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9岁多一点，不到40岁。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平均年龄大概在73、74岁，北京、上海呢都在80岁。那么平均年龄延长以后呢，你必然的，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肯定就增加了，这是积极的一面，就说明国家在进步，寿命在延长。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跟生活方式有关呢，就主要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是饮食啊，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的，饮食呢。一定这个饮食营养过剩了，如果你吃了多了，就必然会造成什么呢？脂肪沉积在体内，体内呢在不该沉积的地方，在脂肪在肝脏，那就是脂肪肝，在肌肉里面沉积多了呢，它肌肉里面的脂肪多了呢，它也影响到肌肉的糖的一些代谢。那么糖的代谢主要是在肌肉，在肝脏。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如果饮食过度的话，造成肥胖以后呢，是糖尿病的直接相关的。肥胖的人要相对正常体重的人啊，和这个消瘦的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要增加好多倍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饮食吃多了，最近还有报道，那个脂肪的东西吃多了，它可以在脑子可以引起人的脑子的反应速度这个降低，在肌肉在胰腺，如果你在胰腺的话沉积脂肪的话，可以引起胰腺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这个感冒这种炎症，而是个低度的持续的一个炎症，可以造成动脉硬化，同时也可以造成一些细胞功能的损害。像这些呢都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消耗，本身我们吃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几十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来的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饮食习惯，但是生活的节奏变化很快，生活的方式的改变， 远远大于我们人体基因的这个变化。

0: 所以呢，等到我们生活方式改变，有面对到足量的，甚至于足够的这种高热卡的饮食呢，人的基因是跟不上，就会造成了很多呢营养过剩的这种情况。这么营养过剩的话呢，它存在在人体内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营养过剩相关的疾病啊，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冠心病啦啊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生活方式里边很重要一条。我们要讲几个字归纳的话呢，一个就是应该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运动的话呢要适量。如果这几天做到了呢，刚才两位教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我这个定义很清楚，不是说生活方式有了这就有了这个病。高血压病不光是生活方式，它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生活方式的不良会造成高血压患病率到糖尿病，造成这种患病率的明显增加。那么生活上改变以后呢，这些病会减下来。我们国家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叫大庆研究。我们在国家中日友好医院跟大庆市医院，在油田总医院，在大庆观察了一个病人，通过这个每个礼拜都活动5次，每次有半小时，饮食每天要减少大概不到半两的饮食，体重一年能够减一点的体重，最后证明呢。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以后呢，是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由糖尿病前期转变为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了40%到50%，所以生活方式这个治病，它虽然不用药，但是对于一部分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我们尤其强调饮食、运动是糖尿病的基础治疗。如果离开了饮食，离开了运动，而光想到这个药物，有的时候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定是整体的治疗。那么饮食、运动呢，生活方式的变化呢，它是个基础。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我们在上半时间段呢就和您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洪波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养肝护肝的知识。
3: 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做客中华养生，与您共同探讨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善若水，大医精诚，中华养生名医系列访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系列访谈。那在今天这个环节中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来到我们的中华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内科的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关洪波关大夫。
1: 关洪波，中医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关氏第三代传人，著名中医关佑波之女。幼承庭训，勤学苦读，又深得其父真传，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擅长治疗乙肝、肝硬化、肝囊肿、胆囊炎、胆结石及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尿中潜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及各种疑难杂症，深受广大患者的赞誉。

0: 一提起现代人的一种富贵病啊，很多的就是像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到您那儿看这种病的人多吗？
1: 非常多。
0: 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几乎占50%吧。
0: 哦，每天有那么多，男士、女士都有。
1: 男士多。
0: 啊，男士为多。那您现在对于这种富贵病、脂肪肝啊，像酒精肝这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它的发病机理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非常好，鸡鸭鱼肉、肥甘厚味这些呢，还有喝酒、熬夜，这个呢都可以引起这个痰盂，所以呢，痰多了以后呢，就可以引起这个血流不畅，肝脏呢它脂肪代谢也都紊乱，所以呢就是等于脂肪肝呢等于是脂肪。把每个肝细胞包裹上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好像我们吃那猪肝一样，上边就一层油，不是，它是每一个肝细胞都让脂肪给包裹了，所以它代谢、解毒这些功能都不好了。所以得脂肪肝的人呢，很多呢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病，也没什么症状，不去
0: 对，
1: 治，
0: 是的，
1: 但是他继续在喝酒，再加上酒精肝，很快就肝硬化。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治了很多这个。30、40岁的基本都肝硬化了，
0: 现在它有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1: 对，越来越低龄化。到了肝硬化以后也能治，但是就非常慢了，就是比你脂肪肝和酒精肝的这个期间要慢多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必须得抓紧时间治，无论是脂肪肝还是酒精肝都要早治，越早治好得越快。
0: 作为您来说，您一般给这些肝病的患者啊，他进行调治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对他们进行调治呢？
1: 一般都是化痰、化瘀、解毒，还有呢消脂，
0: 小指，
1: 哎，就是从这方面来治疗。因为我父亲在这方面经验特别丰厚，他治的脂肪肝呀、酒精肝的人呀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说临床效果呢非常好。
0: 那在刚才您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您在您的这个讲述中用到了痰瘀和滞，
1: 对。
0: 那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由这三种情况而得来的呢？
1: 对，首先呢是气，就是气生百病，所有的病呢基本都是由气生，气生以后呢气滞，所以为什么肝是一个大脏呢？因为肝呢是咱们这个脏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它呢第一它是一个藏血，就是肝藏血，我们的肝呢要储藏很多的血，人卧血归肝，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以后。你躺下了，你的血才去养你的肝。所以呢，这个你要是气时间久了，气滞了，气滞就造成血瘀，气滞还可以造成痰盂。所以呢，为什么我父亲要那个让这个痰盂学说这么发展呢？因为古代也有这个怪病则治于痰，所有的不好治的病、疑难杂病都从痰而治。所以他这个痰盂学说呢，在临床当中。

0: 运用起来是疗效非常高的啊，就是很多都是疑难病，谁都治不好的，最后到我父亲这儿能治好了。为什么呢？他就是用了谈医学说。你看有一个患者，一个非常岁数挺大的，他的脚上长满了这种那个结节，按西医讲就没有办法治，硬硬的，到处治也治不好。最后我父亲呢，就是化痰化瘀，很快散了。
1: 那他这个脚部的这个问题，实际他的根子
0: 在肝，
1: 在肝，
0: 他也在肝，他气血不畅以后，所以他才痰瘀血瘀，瘀滞了以后才生出这些征霞，中医叫征霞嘛，就是说一块一块的，甭管是结节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这个气滞血瘀、气滞痰瘀这个方面的病是特别多。你看我临床见到好多病人吧，就是气滞以后，最后他拍胳膊打嗝，拍腿打嗝，就浑身都是气。所以人呢，就是你就是一个气血，就是气和血。所以呢，你这个气滞了以后呢，它滞到哪儿哪儿疼，哎，瘀住以后就长东西。你看这个癌症也是，好多癌症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郁闷，就是肝郁。你要是暴怒伤肝，但是肝郁更伤肝。有好多的人呢，他就是那种性格呢，就是内向，有了生气的这些问题呢，他也不说，最后呢，郁到心里以后，时间久了就得癌症。有的是肝癌呀，有的是肝癌转移呀，有的是胃癌呀，反正无论什么癌，也都是一个气一个血，还有痰，这些病都离不开这几个问题。
1: 这几个是根本、啊。
0: 这是根本。
1: 那您像我们从我们对医学了解的这个皮毛来说啊，我可能就我个人来说，我只知道肺和大肠相表里，什么肺主皮毛这样。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血呀、气呀方面，如果有了一些瘀滞的情况下，那么会在身体的哪部分有一些体现？我们需要察觉自己身体哪部分的这种征象呢？
0: 有的就肝区疼啊，肝区闷呐、就是说老觉着贴个东西，闷闷的，有个压迫感。这你就是肝郁了。肝郁以后呢，首先呢，有很多人反映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打嗝，老是嗝逆啊。你看我看到一个老先生，那嗝逆一天24小时，打了半个月
1: 不停
0: 啊，最后已经都没气儿了，就他没有力气再打了。他老打嗝，他就虚呀、他也虚呀、伤气呀、所以呢，最后治了好长时间也治不好。最后我就运用我父亲那个降气化痰化瘀的方法，三副药好了，
1: 这么神奇、
0: 所以他治了好长时间，西医打针呀，中医也给他治啊，就是不行。最后就是一化痰，一降气，一化瘀，好了，三副药。哎呀，他给你感激的，恨不得要给你磕头，就是因为他太难受了。你没打嗝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就嗝逆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大病，但是特别痛苦。很多人都是全是嗝逆不止，你想一天24小时连饭都吃不下。水都喝不下，就是打嗝嗝逆
1: 啊。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出现打嗝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是不是这顿没吃舒服，没吃好，会往肠胃上怀疑。
0: 对。
1: 那怎么区别这种？
0: 因为它肝郁以后啊，肝气它首先犯的是脾胃，所以你这嗝逆不止呢，就是说肝气犯了胃，胃气上逆，胃气应该往下排，是吧？胃气以顺畅为主，上逆以后，有的人就是打嗝啊。有的就是吐酸水啊，有的人就是老觉得喉堵，就中医最典型的一个病就是梅核气。这个梅核气呢，其实也就是肝郁，它就是嗓子里老有一个东西，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
1: 像卡这个小梅，
0: 像卡了一个小梅核，要梅核气嘛，像梅子核一样卡在这儿。就这个病呢，就得降气化痰，
1: 效果很好，
0: 效果非常好。好多病人都是治不好治不好，老说是咽炎什么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肝气，最后吃完这个降气化痰很快就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肝病的防治呢，今天啊，关宏波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听众朋友讲述中药蛇床子的由来。古时候，中原有一个村庄，村庄上的人们勤于耕作，自给自足，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可是有一天，村庄里突然流行了一种怪病，患者全身长满了鸡皮疙瘩，瘙痒无比，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人都把这个疙瘩抓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才会暂时缓解瘙痒。这个病还有很强的传染性，没几天，村中的人大多数都感染上了这种怪病。村中的医生束手无策，外地的医生不敢前来，全村人只好任由病魔肆虐。有一天，一位周游四方、行善积德的老和尚闻讯前来，细心诊查之后，老和尚对村人说：离此地百余里外有一个小岛，岛上长着一种叶子如羽毛、花开如雨伞的草药，如用其种子煎水沐浴，即可治好本病。但是岛上满是毒蛇，而且毒蛇还专门躺在这个药上做窝，因此很难采到此药。大家惊喜之余，不禁叹息唏嘘。有两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告奋勇驾船出海，但是却有去无回。为此，村民打消了去小岛采蛇口草药的念头。最后，有一位被瘙痒折磨得死去活来、抓破皮肉露出骨头、伤口流脓的壮年汉子咬咬牙说：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还不如上前一搏，即使不为自己，为了乡亲，我也要把药采回来。他背上包裹驾船出海，但是他没有马上前往小岛，而是先四处寻找治蛇的高手。 有一天，他走到了海边的一座寺院歇脚，寺中的老和尚告诉他，医圣神农走遍华夏，尝遍百草，据说他不久前曾经到那个小岛取过蛇胆配药，你不妨去问问神农有什么治蛇之法。壮年汉子四处寻找神农，一连找了七七49天，终于在波浪滔滔的黄海边找到他。神农被他不畏艰险采药救人之心打动，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毒蛇惧怕雄黄酒，你可于端午节这天午时上岛，见蛇即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就不会动了，那药就任由你采。说罢赠给壮年汉子雄黄和黄酒。壮年汉子谢过神农，带上雄黄和黄酒前往蛇岛，等到端午节那天正午靠岸上岛，岛上触目结蛇，大大小小，花花绿绿，令人毛骨悚然。壮年汉子便依神农所说，见蛇便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果然渐渐地盘在地上不动，好像死了一般。壮年汉子迅速地从一条条蛇身底下挖出草药，凯旋回到家乡。乡亲们热烈地欢迎降蛇采药英雄归来。壮年汉子把草药分给大家，大家采摘草药的种子，煎水洗澡，不久全部病愈。他们还把剩下的药种种在屋前屋后田边和路旁备用。神农闻讯前来，把这种草药带回去仔细研究，发现这种草药性味辛苦温，驱风燥湿杀虫，具有止痒和补肾的功效。于是神农广泛地把它用于皮肤湿疹、疥癣疮毒和阴阳带下等症的治疗。因为这种药是从毒蛇的身子底下采摘而来的，所以大家便把它叫为蛇床，而蛇床的种子自然而然的也就叫做蛇床子了。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吃涮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些朋友呢，为了使自己吃肉的这个口感更加鲜嫩可口，往往在肉涮的时候没有涮得很熟，就已经把它吃下肚了。那可能这种行为呢，会引发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反应，但其实除了胃肠道反应之外，吃这种没有涮熟的肉还有一种反应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就是过敏。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特意请到了孙立运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日常的生肉生鱼片有可能引发哪些过敏问题。
4: 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5: 对对对，
4: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应。
5: 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或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4: 炖肉，
5: 炖肉，就让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它是就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4: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5: 对，
4: 尽量
5: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皮肤那种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4: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就吃点。
5: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 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
4: 嗯、
5: 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啊、
4: 不
5: 属于大热的东西，对、
4: 嗯、
5: 像螃蟹呀、
4: 嗯
5: 虾呀这种生鱼啊、
4: 嗯、
5: 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嗯、
4: 尽量少吃，
5: 对对对。

0: 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0: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
1: 嗯、
0: 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1: 嗯，
0: 嗯，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
1: 嗯，
0: 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
1: 嗯、
0: 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1: 嗯，这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0: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0: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
1: 嗯、
0: 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1: 嗯、
0: 不该吃什么，
1: 嗯、
0: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
1: 嗯、
0: 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
1: 嗯、
0: 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
1: 嗯、
0: 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
1: 啊
0: 芒果呀、
1: 火龙果，
0: 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
1: 嗯、
0: 这种梨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嗯、温带的水果，
0: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1: 嗯
0: 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0: 豆，它是一个、
1: 嗯嗯
0: 利湿啊清热也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1: 嗯、
0: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
1: 嗯、
0: 熬熬粥这样喝、
1: 嗯、
0: 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
1: 嗯、
0: 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嗯、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
1: 嗯、
0: 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0: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
1: 嗯，
0: 一个跟他说清淡饮食、
1: 嗯、
0: 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儿，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
1: 嗯、
0: 您适当少喝点儿、
1: 嗯、
0: 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
1: 嗯、
0: 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
1: 嗯、
0: 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0: 啊、对对、
1: 嗯、
0: 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是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
1: 莲子
0: 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0: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
1: 的，
0: 对对，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唐代有这样一位诗人，虽然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六首，但首首都是精品，他就是王之涣。王之涣是盛唐诗人，尤其擅长五言诗，以描写边塞风光为盛，和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王之涣一生不可能只写六首诗，可惜的是他的其他诗作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虽有遗憾，但《登鹳雀楼》和《凉州词》两首诗足以令他流芳千古。也是由于《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鹳雀楼》也因此名扬天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被称为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登鹳雀楼》。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王之涣的诗作一样，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也很少有记载，后人只能从他和夫人的墓志铭里才能窥视到一点他的生平事迹。王之涣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他曾出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被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这首《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弃官回乡时所作。鹳雀楼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南的黄河东岸，因常有鹳雀在楼上栖息而得名。它气势宏伟，结构奇巧，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景。从古到今，在鹳雀楼留下的诗作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笼罩在王之涣这首诗的光芒之下。这首诗共4句20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通俗如白话，寥寥数语便为我们勾勒

0: 做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让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景。一轮落日正缓缓地坠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后，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气势磅礴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而来，沿着河水奔流的方向向东望去，最终汇入茫无边际的大海。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紧密，展现了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想要看得更远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这两句诗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不凡的胸襟和抱负，又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人生哲理，常常被借以表达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如今早已超越了诗歌的范围，成了人生的至理名言。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啊，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班昭啊、薛涛、李清照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明代才女沈宜修。沈宜修呢是江苏吴江人，明代才女，出生于书香世家，文学家沈景的侄女，文学家叶绍元的妻子。除了沈景之外呢，沈氏家族成员还有十数人啊，在当时称得上是文学大家，因而呢，也有人用这个吴江派来指称沈氏家族。那沈宜修呢，就生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之中。沈宜修呢，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离炊集，收录了800多首诗。不但自己和丈夫才华出众，他们的子女呢也都不凡。那由于家庭因素啊，除了父母偶尔教读之外呢，这个沈宜修其实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之家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同文墨，有诗文等这个作品流传的女性，建筑族谱或者是其他书籍的就有十几个人。又无师承的沈宜修呢，他也是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呢勤加钻研常能够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那稍长一些也是手不释卷，但是呢每每想到母亲早亡，在读书写字之余呢家庭劳作之间，也会常暗自悲伤。那如同李清照和管道生的婚姻一样，她也有幸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就是当时文坛的名家，叫叶绍元。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家庭婚姻生活。
3: 沈宜修在万历33年（公元1605年）嫁给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叶绍元为妻，时年16岁。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那一年叶绍元17岁，玉树临风，仪表堂堂，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经史辞赋，过目及终身不忘。 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才女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惠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她作诗会影响叶绍元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元分心，因此婆婆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元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婚后数年，叶绍元为了科举考试去学馆读书，当时叶绍元与堂弟叶绍荣住在一起读书，发奋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做策论之类文章，叶绍元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他的见解让叶绍元心服。为了帮助叶绍元，沈宜修还常帮叶绍元抄写其为应试所做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是小楷，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之风。然而闻名著于江南的叶绍元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落榜，而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作妾面羞郎之词也。在丈夫又一次赋诗时，沈宜修赋诗甲子仲韶秋是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在孤秋色，休使还教妾面羞句，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元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金榜题名，取为进士，从此走入仕途，出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两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
1: 那么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宜修呢，却待人慈恕啊，持己平易，下狱婢奴，必为啊济容善语，这在旧社会呢是难能可贵的。那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是呢，他却人有求而必应。那么叶家祖上呢，曾经一度啊广有田产，传到了丈夫叶绍元手里，因不善经营呢，使得呢家庭贫困。那为了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的田产，到后来呀，已经所剩无几了。手里的部分田产呢，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那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呢，经常是额外倍加减去，而沈宜修呢，更是仁慈，命主记者改制小量收纸。那叶绍元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的时候，沈宜修呢也是会这个用自己的首饰换取一些的这个钱财来接济他们。而这个时候叶绍元就说，去此君相恋一空，宁无怨色。叶绍元呢感动地说，他日啊当以这个宅冠翠翘来报答他，但是呢沈宜修却说，既已委身与君，又何云报。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夫妻二位生活最开心的日子。
4: 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元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矍铄，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玉树芳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性，叶绍元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依其韵做了八首贺诗，诗作洋溢着喜悦， 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

0: 乡村偏觉秋光美，艳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元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最终弃官返乡。沈宜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自殉故，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
1: 时势骤变，人有天命，在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17岁的叶小鸾，在和这个昆山张丽萍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5天呀，突然不起而逝去了。大姐哭妹妹过度，不过2月便也随妹而去。二位叶小鸾呢，伤痛之余，做了这个鸳鸯梦杂剧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悲痛之中，把姐妹三人写入了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的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让做母亲的沈宜修呢，可以说是毫无心理准备，猝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他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的验证了天妒奇才一说吗？那3年之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沈宜修早年的写景词，词风呢清新凄切清丽婉约，有如李清照幽怨凄切，有如竹淑贞。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望江南》。
0: 《望江南》，湖上曲，12阙，名沈宜修。湖上山，一抹镜中湾，南北风高青日日，东西塔索碧环环。淡扫作云鬓，微雨过，满袖翠红斑。石凳半帘烟缭绕，万罗深户见禅园。遥望似天间。
1: 这是沈宜修少女时作的《望江南·湖上曲12阙》其中一首，是写杭州西湖风光的。那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词人的眼中，所有的客观景物都有了人的情态，比如像一抹镜中湾，逼真地写出了西湖中山的倒影。淡扫作石鬓，则以美女临镜梳妆来模拟这个青山的妩媚姿态。满袖翠红斑，以美女的穿着呢来模拟山花盛开时色泽之美。那么接下去2句呢，又是客观的描写石凳还有山涧的这个景色之秀丽。这一组词充分显示了少女沈修仪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那么沈修仪长于写词，她的词的意境非常的优美典雅婉丽哀艳沉迫。她的词充满了悲愁苦怨，那么作为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善于用诗心来体察生活，用诗眼呢来关注自我，将浓郁的愁情呢表现在典雅的诗句当中用哀怨婉转的文字呢装饰感情和心灵，压抑的这个哀愁和隐迹的忧伤，使得作品呢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诗情画意。我们再来欣赏《忆王孙》。
0: 《忆王孙》，名沈宜修。天涯随梦草青青，柳色遥遮长短亭。枝上黄鹂怨落英，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
1: 词呢沉浸于缥缈梦境当中，词人追寻梦中的芳草，他经过了杨柳长短亭，暗暗流露出送别之意，借芳草怀远呢表达梦中怀远的相思。枝上黄鹂怨落英，青春在等待中逝去，却不见心上人的陪伴，愿意不得不流露出来。但词人呢深婉地写这个黄鹂。

0: 怨，而不是自己怨。连绵不断的山无情的遮断了这个追寻游子的视线和路程，女子极目远眺，越不过远山的遮隔望不见游子，无可奈何时呢，就望见空中可以自在而行的云，于是就哀叹自己不能够像飞云般飘过远山去寻找游子。那整首词呢，意韵绵渺把这个对游子的思念情感呢，表达得十分的含蓄曲折，典丽脱俗里带着欲说还休的愁绪，在人心泛开涟漪般的惆怅。那么沈一休的小令也是比较婉约艳媚的，比如像这首《浣溪沙》。
1: 《浣溪沙·春晴》，名沈一休。淡泊清音石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诗句半圆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夜寒红露湿秋千。
0: 那春天踏青时候捡拾翠羽来装束自身，柔媚多姿，而吹箫闲向画屏前，箫声呢暗示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一个闲字将难言的酸楚和无奈表现得哽咽难言。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芳草断而作鸟呢因为这个杏花残而啼，呈现出朦胧的愁思，用代表相思怀人的经典意象下这个香草传递出女子婉约的意绪。沈一休的词在典雅中又有灵动流转，他善于用珠圆玉润的清丽词句呢，描写典雅精工充满诗意画境的场景，并在景物环境中融入自我的感受，注入深浓的这种感情，使环境与内心的情感呢交织融合，从而呢使词中之景呢具有了灵性和生命的活力，可以说是味中有味。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蝶恋花》。
2: 《蝶恋花》，名沈一休。犹见寒梅枝上小，昨夜东风又向庭前绕。梦破纱窗啼鼠鸟，无端不断闲烦恼。却恨疏帘帘外渺，愁里光阴脉脉谁知道。心绪一针空自导，沿街依旧生芳草。词的大意是，一个梅花初放的冬日，啼鸟鸣晓，闲步于清晨被薄雾笼罩的庭院，心绪有些无端的烦恼。透过窗帘眺望远方，因看不到熟悉的身影，竟转为去怀恨那随风而动的疏帘。那条屋前的石级小道，因少有人来，开始长出萋萋芳草。
0: 这是一首表现闺情的作品。表现闺情是中国抒情文学特别呢是诗词的一大主题，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闺情作品的写作者呢却多是须眉之士。这种呢由男人代女子立言，学女子口吻的做法呢，当然给人以隔靴搔痒、装腔作势之感。由这个意义来看呢，中国文学史上存留不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以多情细腻的女性笔触展现女子自己的心理世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那么多愁善感的沈一休呢，写的这首《蝶恋花》堪称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上片呢由情及景，落笔生情。这两天游园见梅花之朵在寒风中尚未长大，尚未开足，不知不觉之中东风又来了。昨夜前庭只听见他巡回环绕的脚步声，又是一宿多梦梦回无眠。那么梦见什么了呢？是远离家门在外做官的丈夫回来了吗？是回归到童年时代依偎在父母慈爱的怀抱中吗？作者都没有说，但是已经透露出现实和梦境的落差，怨而不怒地显现出了作者身居闺中的这种闲烦恼。那对于男人还好说，或者忙于应试，或者忙于做官，可是对于闺中女子，也许闲愁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下片呢由情再回到景，是情语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心境和盘托出，表现出了词人深深的无奈和犹豫，也显示了他高超过人的情感表达技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订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尤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事。官事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齐桓公问道，
8: 什么稀奇事？
0: 树雕道，北郭人绝地得归。齐桓公道，
8: 得归有什么稀奇？齐国又不缺这玩意儿。
0: 树雕道，这归与他归不同啊。齐桓公道，
8: 有甚不同？
0: 树雕道，他不是来自水中，乃是绝地所得。齐桓公道，
8: 管他因什么所得，不就一只龟吗？去去去，别扫了寡人和众妇的酒兴。
0: 树雕道了一声是字，躬身欲退。管仲道，
8: 且慢。 复又对齐桓公说道，龟来自土中，确实有些神奇，主公应该拿它做做文章。齐桓公道，怎么做？管仲道，您立即派出使者，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去看望德归人，对德归人说道，东海龙王托梦于寡人，他的神龟犯了天规，被天神打入了土中受罪，为寡人的百姓所捉，寡人要好生照看，他将赐福于寡人。于是主公遣我前来看望德归人，且将神龟寄养在他家，赐给他中大夫官服，终身享用，并赐他黄金百斤作为养龟的报酬，但有一个条件，他每日得血祭他四头牛。齐桓公一脸困惑道，不就一只龟吗？怎能给他如此高的待遇？管仲道，主公尽管照臣的话去做，到时你就明白了。齐桓公犹豫片刻，心一横道，好，寡人依您。德归人因龟而贵而富，把龟当神一样供奉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弄得全国人都知道了，每天来看龟的络绎不绝，当然内中不乏虔诚之士给龟上香祭拜，请求他消灾赐福，但香火这一项每一个月的收入当在万钱以上。转眼两年有余，齐桓公笑问管仲道，仲父要寡人给德归人这么高的待遇，难道就为了这几个香火钱吗？管仲未及作答，内侍来报，禀主公，下士王子虎求见。齐桓公忙道，有请。说毕将阶而迎。王子虎见齐桓公立在阶下，屈至跟前，身作揖揖道，下士王子虎参见伯舅。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将王子虎邀至上座，略略寒暄之后，王子虎直言相告，周惠王卧病在床，顶多还有五六日光景，世子正害怕会后作乱，要伯舅思以万全之策。齐桓公略以思索道，秦贵时速回王都，转禀世子，天子若有不测，密不发丧，寡人这就大会诸侯，前去王都以作声援，谅那会后也不敢为非作歹。王子虎拜谢而去，齐桓公乃大和诸侯与陶，楚成王亦亲自受盟，同歃者齐、宋、鲁、卫、曹、许、楚、陈、郑共九国诸侯，各个修表遣齐大夫入周。哪几位大夫？齐大夫席鹏，宋大夫华秀老，鲁大夫公孙敖，卫大夫宁肃，陈大夫袁涛图，郑大夫子仁帅，曹大夫公子务，许大夫摆陀，楚大夫屈完。九国大夫连鼓而至，语意甚盛，假以问安为名，给予王城之外。世子正见有诸侯国为他撑腰，方才为父发丧。九位大王假君命祭吊惠王，就便恭请世子正四位视为周襄王。惠后与叔代暗暗叫苦，不敢复生意志。襄王以明年改元，传于各国。襄王元年春祭毕，命周公孔赐座于齐，以彰拥戴之功。齐桓公先期文信，赴大和诸侯于葵丘，桓公与管仲同登大车而往。桓公与管仲同往途中，桓公对管仲说道，此番襄王赐座寡人，寡人不敢私贪，乃与诸侯同享，世人皆知九国诸侯拥戴襄王，唯寡人独知安周室以致天下太平者为仲父也。管仲道，尊周攘夷乃主公霸业之基，老臣是主公图霸故业，臣之之责也。安周之功实为主公之力，臣安敢贪冒。齐桓公叹道，仲父待寡人忠心至此，乃寡人之福也。寡人与仲父已结暮年，安知下世可有君臣之缘哉？管仲道，老臣只为今生，不起来世，周氏嫡庶不分，机智祸乱，今君储位尚虚，亦宜早见，以度后患。齐桓公道，寡人有六子，皆庶出也，以长则无鬼，以贤则昭，无鬼乃长卫姬所出，长卫姬是寡人也最久， 易牙树雕二人已屡屡言之，要寡人立五鬼，但寡人又爱子昭之嫌，亦尚未决，今决

至于重负。管仲素知易牙竖刁奸佞，且与长卫姬沟通为党，恐五鬼一日为君，内外合党，必乱国政。公子昭正姬所出，正自子华受诛。郑文公一心是齐，借此又可接好，乃回答道：欲嗣伯业，非贤不可。君既知昭贤，何不立之？齐桓公道：恐五鬼挟长来争，奈何？管仲道：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何况齐乎？主公若是实在放心不下，可择诸侯中最贤者以昭托之，可无患矣。齐桓公轻轻颔首，车继续前行。不日来到葵丘，葵丘地处齐国西境之界。周庄王十一年，管至父连称屯兵葵丘，齐襄公刮其不待，激起兵变，齐桓公才得以继承大统。转眼已过三十余年，在管仲辅佐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仲父，齐桓公轻声问道：周天子使者可曾到来？管仲回答道：午后便到。齐桓公又道：各国诸侯可曾到齐？管仲道：就缺一个宋国。齐桓公道：宋桓公欲说刚刚下葬，世子资父又没登基，怕是来不成了。管仲道：世子资父已经即位。齐桓公道：资父不是不愿为君吗？管仲道：不是不愿为君，他觉得齐兄公子牧仪智而且贤，想把君位让给牧仪，牧仪至死不从。齐桓公道：君位人之极尊也，为得到他，不少人绞尽脑汁，甚而不惜以刀枪相见，子父竟然让之，大贤也。管仲叹道：还是当今之事，像子父牧仪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齐桓公将话锋一转，问道：仲父，可记得寡人几何诸侯吗？管仲屈指数道：主公与周西王元年平宋乱，初合诸侯于北姓，周西王二年会于捐，四年会于幽，周惠王二十一年，主公集八国之兵伐楚，二十二年会于首指，二十三年伐郑，二十五年会于陶，今番会于葵丘，即为兵车之会有三，衣裳之会有六，其中周天子遣使来盟有三，老臣数至此，主公乃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矣。话音未落，有内侍来报：宋襄公道。齐桓公向管仲问道：宋襄公何许人也？管仲回答道：宋国新君资父是也。齐桓公喜道：他竟也来了，仲父，咱俩迎他一迎。宋襄公见齐桓公亲来迎他，受宠若惊，身作揖揖道：有劳霸主大驾，寡人身为不安。齐桓公道：贤侯国丧在身，还负葵丘之盟，寡人身为感谢，亲自将宋襄公导入馆驿，贤侯暂且歇息，晚膳后寡人再来拜会。说毕拱手而去。途中管仲向齐桓公问道：主公觉得宋襄公这人怎么样？齐桓公道：方面大耳，面目慈祥，是一可交之人。管仲道：主公之言是也，宋子有让国之美，可谓贤矣，且国丧在身赴会，其事其甚功，立储之事可以托之。齐桓公道：寡人正有此意，待会儿仲父可去馆驿，知寡人相托之意，看他何说。管仲应命而去。宋襄公见管仲亲来拜访，忙命人献果献茶，一杯茶下肚，管仲开门见山地说道：俺家主公有六子，皆非嫡出，今欲择其贤者立之，贤者子昭也，然昭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三，若立他为储，一日后恐怕伯仲挟长来争，俺家主公欲将子昭托于贤侯，仰仗贤侯主持，使昭得以主其职社稷。宋襄公起身谢道：寡人德薄，恐有负霸主厚望，还请霸主另择他人。管仲道：贤侯不必自谦，纵观各国之君，能立昭者设贤侯再无二人呐。宋襄公道：
既然仲父这么高看寡人，

0: 寡人敢不从命。管仲拜谢而去，报之桓公，桓公大喜，携酒来到襄公馆驿，尽欢而散。转眼盟会已至，衣冠齐齐，环佩锵锵，诸侯先将天使升坛，然后依次而升，坛上设有天子虚位，诸侯北面拜及，如朝觐之仪，然后各就位次。周公孔奉座东向而立，传兴王之命道：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此伯就坐。齐桓公闻言，手提袍具下阶拜寿。周公孔又道：天子有后命，以伯舅叠老家劳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正要谢恩，管仲小声说道：君随迁，臣不可不敬。齐桓公忙改口道：天威不为言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之乎？说毕急趋下阶，再拜几首，然后登堂受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诸侯见齐桓公谦恭尊礼，对他愈发敬重。齐桓公趁诸侯会盟之机，倡导周之五禁，载之以书。何为五禁？一曰勿拥权，二曰勿恶敌，三曰勿易庶子，四曰勿以妾为妻，五曰勿以妇人与国事。会盟将毕之时，再申盟好，誓曰：誓我同盟，言归于好，但以在书，加于声上，使人宣读，不再杀生歃血，诸侯无不信服。盟誓已毕，齐桓公设大宴，宴请天使周公孔及各诸侯。喝到酒酣耳热之时，齐桓公突然向周公孔问道：寡人闻三代有封禅之事，起点何如？齐桓公往日与天使说话，常以小白称之，从未自称寡人。今日周公孔心中尽管有些不悦，仍和言回道：古者确有封泰山、禅梁父之事，封泰山者筑土为坛，金泥玉简以祭天，报天之功，地处高，故重其土以向高也。善良父者，扫地而祭，以向地之碑，以仆为车，租节为祭，祭而掩之，所以报地。三代受命而兴，或幼于天地，故龙祠美报也。齐桓公环视诸侯：夏都于安邑，商都于亳，周都于封号，泰山梁父去都城甚远，有且封之善之，今二山在寡人封内，寡人欲邀请天子举此旷典，诸君以为如何？众诸侯面面相觑，无一人应和。良久，周公孔语带讽刺道：君以为可，谁敢曰不可？齐桓公闻周公孔语中有刺，便讪讪说道：今日诸侯尽情饮酒，封禅之事似明日再议。言毕起坐，持觞邀饮。宴散，周公孔直造管仲下榻处，与之语道：夫封禅之事，非诸侯所当言也，众父不能发一言见止乎？管仲道：吾君好胜，可以慢慢劝说，不可正面驳斥，宜吾这就去私下劝谏。送走了天使，管仲径奔桓公之门。桓公夜以就寝，闻报忙道了一声请，似管仲进来，他正要穿衣，管仲直指道：不必不必，臣有一句话，说完就走。齐桓公笑道：孰不拘礼，寡人依您。遂命小内侍置坐于榻前，赐管仲就坐。管仲侧身而坐，问道：君欲封禅，信乎？桓公道：何为不信？管仲道：古者封禅，自吾怀氏至于周成王，可考者72家，皆以受命，然后得封。齐桓公勃然作色道：寡人南伐楚，至于赵陵；北伐山戎，灭令之，斩孤竹；西射流沙，至于太行，诸侯莫与为也。寡人兵车之会三， 一长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三代受命，有过于此吗？封泰山，善良父，以示子孙，不亦可乎？管仲回答道，古之受命者，先有真祥世征，然后备物而封，起点甚龙备也。号上之家属，北里之家和，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毛三戟，谓之灵毛。王者受命则生焉，所以为祭。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至者，时有五焉。以书史册，谓之孙荣。今凤凰麒麟不来，而蚩恶数至，家和不生，而蓬蒿繁殖，如此而欲行封禅，恐列国有识者小于君矣。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面色灰暗，良久不语。管仲很识趣地退了出去。翌日，齐桓公再不言封禅之事。齐桓公虽说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但从葵丘会盟归来，自以为功高盖世，乃于临淄大兴土木，改建宫殿，其富丽堂皇之度超过了周天子之王宫，所用圣于服饰之制，亦攀比王室，引得其人议论纷纷，期盼管仲前去觐见。谁知管仲比齐桓公还要奢侈，于相府筑台三层，广袤十里，高十仞，名为三归之台，言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也，并作三归台赋，谱之以曲，到处传唱。管仲又命家奴以树色门，以闭内外，设反针，以待列国之使臣，至于生活更为奢侈。按照管仲的话说，长之位耳，霸之月耳。按照管仲的话，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听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消息传到鲍叔牙耳里，既惊讶又气愤，登门相责。夷吾兄，你原本是很节俭很守礼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管仲笑着回答道，主公是这样啊。鲍叔牙道，君奢亦奢，君贱亦贱，这是一个贤相应该做的嘛。管仲回答道，辅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以图一日之快以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彼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吴君分谤，此其一也。略顿又道，奢侈固然不好，那是对一般百姓而言，对于富人不奢侈如何放散资财，让富者雇佣许多人为其修建坟墓棺椁，以及准备大量的随葬品，耗费大量的资财用以交付工钱，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干有饭吃了，还要让饥者立于食而奢，每车马而驰，多九里而迷，而月马酒都要靠老百姓生产出来，这也是使富者放散资财而利于百姓的做法呀。鲍叔牙沉吟片刻说，余弟说不过你，但余弟总觉得你这样做法有些不妥，告辞了。刚刚送走了鲍叔牙，齐桓公遣使来召，管仲来到寿宫，正要以大礼参拜，齐桓公伸手拦道，此非大殿，不必行君臣大礼，坐，请坐。待管仲落座，齐桓公问道，寡人听说晋已灭了国余二国。管仲道，臣亦闻之。齐桓公道，晋前次灭敌灭霍灭魏，今又灭国灭余，数年之间连灭五国，可见势力之强，强必与我争霸，为之奈何？管仲回答道，晋连灭五国，五国皆小国也，且是国余之亡，非亡于晋而亡于己也。齐桓公道，此话怎讲？管仲道，国余毗邻也，视为因缘，晋国虽有吞并二国之心，虑其互救，未敢轻举妄动，后有大夫荀息献计，以垂棘之弊，驱产之盛，后落于君，于君贪其弼马，借道于晋，晋灭国，反道途中顺手牵羊，灭了于国。齐桓公道，此计并不高明，难道于君还识不破吗？即使于君未能识破， 寡人听说虞国有二贤臣，一为百里奚，一为公芷琪，他们也识不破嘛。管仲道：“识破又有何用？虞君不听，公芷琪一气之下出奔宋国。”齐桓公道：“百里奚呢？他跑了没有？”管仲道：“没有。”齐桓公道：“他如今在哪里？”管仲道：“在晋国为福呢。”齐桓公道：“这样的人才流落到晋国，非齐国之福也，快想办法把他弄过来。”管仲道：“是，臣这就遣人前去寻找百里奚。”齐桓公摇手说道：“不用了，这事就交给树雕吧，他人机灵。”管仲张了张嘴，又将话吞回肚去。百里奚，宛城人也。百里奚幼年丧父，小小年纪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人似牛。乡学设在大槐树下，先生由当地一个颇有学问的老者岑刚担任。百里奚将牛赶到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一边牧牛，一边听先生授课。久而久之，引起了岑刚的注意。岑刚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每天晚上为他单独授课。百里奚学业大进，人乎神童。然其命运不济，年四十尚未出世，暗自思道：“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官怕是等不来，倒不如出游列国。若是遇到一个明君，授以国政，造福于民，也不枉我到人世走着一遭啊。”但当他真正到了出游之时，犯了犹豫：妻若子幼，靠何人抚养？其妻杜氏劝道：“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甘守妻子做困乎？妾能自己勿想念也。”说毕，将家中唯一的小鸡杀掉，为他践行。及至到了厨房，房中又无柴，取门碾炊之，又用一些野菜煮脱素饭。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寒舍距此两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

0: 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暑期消费热力足，过暑假博物馆里大不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据了解，近日签署的协定包括组织宗旨、基本原则、职能、组织架构、决策程序、成员资格等具体内容，为组织正式成立和后续运转奠定坚实的政治共识和法律基础。合作组织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入合作组织不影响各国与第三方开展合作，也不会给各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合作组织成员国将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共建原则，未来将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探讨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作为深耕全球华人传播领域的媒体人，我看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时，最深的感受是这一次全球科技发展的天平终于向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了。过去数十年，技术鸿沟始终横亘在南北之间，前沿科技的红利往往优先流向少数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连数字基础设施都尚未普及，遑论共享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而这次由中方倡导成立的合作组织，从根源上打破了这种垄断，能力建设优先保障技术可及，务实合作尊重各国发展国情，治理框架锚定公平普惠，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没有苛刻的技术限制，真正把人工智能向善从口号落实到了实处。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将成为这个进程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把合作组织的务实成果传递给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华人，让全世界看到 真正的多边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让每一个国家都能在智能时代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7: 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短片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8: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9: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哦，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8: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0: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8: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7: 石院长，其实短片当中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11: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在玉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它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 展览啊，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7: 嗯，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

0: 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也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0: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2: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就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另外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0: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1: 那是啊。
0: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1: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

0: 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1: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0: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2: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3: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以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了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2: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4: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3: 对，
4: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红老师写的《何以中国》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

0: 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它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0: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14: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16: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14: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

0: 越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前设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1: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 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 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2: 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导打击的能力。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93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93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这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 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的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 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93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战坦克，展出了5款。 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 和歼-35。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它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0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 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3: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现在有了三航母。 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3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 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 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十五 D 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0: 环球华人，
3: 可是民间的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1: 民进党当局啊，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三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3: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4: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2-3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他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上升呢？ 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3: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六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2: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换代大概分成四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F-80、F-84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四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换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3: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1: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 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3: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他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4: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3: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5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 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三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3: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他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3: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地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0: 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

0: 时，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0: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2: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0: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3: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0: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4: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5: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6: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 前不久，贵州省巨深智能创新中心

0: 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十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 3% 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六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4: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5: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4: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6: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4: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7: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4: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

0: 软，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 20%。 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 97%， 6米内命中率 95%。 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 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谈话、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5: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6: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5: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6: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5: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2年。 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6: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7: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6: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5: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8: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5: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9: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5: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6: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5: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风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10: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疯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5: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11: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5: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8: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 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

0: 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岭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蓉薛岭尾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1: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岭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岭尾村干部吴雪香：
2: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1: 福建省浙蓉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蓉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岭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3: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蓉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1: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岭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岭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岭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2: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泛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岭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岭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岭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岭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岭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

0: 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1: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0: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2: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3: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4: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慢性病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难题之一，与慢性疾病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饮食、运动或者是作息，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慢性疾病的因素。健康并且规律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怎样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而不是带来种种疾病的困扰呢？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几位专家，有糖尿病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许张荣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杜凤和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的专家李小刚教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说一说生活方式病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病是发达国家在对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因就是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疾病有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恶性肿瘤。很多疾病都是现代医学还难以治愈，并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良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预防？多位临床专家和您共同说说现代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三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特色医疗中心的许张荣教授。许张荣教授呢，他是糖尿病防治领域资深的临床专家，以及北京天坛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杜凤和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专家李小刚教授，三位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许张荣教授。那么您是资深的糖尿病治疗专家啊，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首先呢，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生活方式病”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提法，也确实有这样的疾病存在呢？
1: 应该这么说，生活方式疾病呢，我的理解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带来的疾病，或者是由于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造成了呢造成这个疾病的增加啊，应该在这个生活方式跟疾病，这是反过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又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可以使疾病明显下降，或者疾病带来的后果明显下降。
0: 那刚才许张荣教授说得很好啊，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增加，反过来改变生活方式呢，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啊。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小刚教授，因为您是神经内科治疗的专家啊，那么在您的感觉中，生活方式和您所医治的这些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疾病状态的改善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呢？
2: 我同意了许教授意见，确实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人的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他的那个一种平时怎么生活，那么随着环境的不同他可能会改变。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么往往就随着时间的不同生活方式会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以后呢，可能对人体这个会产生不好的效益，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无利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区分出这个生活方式到底是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比较对疾病来说可以少产生这种发生病的这个方式是我们要提倡的啊。那么哪些是对这个疾病有发病率要会增高的这种方式是我们要避免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所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0: 那听了二位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的确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杜凤和教授啊，因为您是心血管病的防治方面的专家，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临床中所见到的由生活方式引起的那些疾病大概有哪些，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

0: 具体的说
1: 啊，
0: 生活方式疾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其他的他们造成的并发症，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注意了，就可以减少这种发病和并发症。
2: 嗯，那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会听到大家会这么提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膳食啊，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那么这些简简单单的提法，是不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的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对于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请专家来给咱们下一个定义啊，请许章荣教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说的那十几个字，这对不还是不对？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啊，维多利亚宣言，它有四句话，16个字啊。第一句话呢叫合理饮食，合理饮食。第二句话呢叫适量运动，第三句话呢叫做心理平衡啊，心理平衡。还有中间有句话，第三句话应该是戒烟限酒，就烟不抽，酒限量啊，戒烟限酒。最后一句话叫心理平衡。这16个字四句话，这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那么根据国际上的专家认为呢，如果我们贯彻了这16个字，大概我们现在的慢性疾病啊，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我们可以下降50%以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2: 嗯，那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啊。不过刚才啊，我们在许教授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许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下合理饮食啊。那么合理饮食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概念？适量和过界，它的这个界限的分别又在哪里呢？我们请李小刚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4: 我提提我的观点啊，就是所谓合理饮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的年段，那么他饮食的那个量，比如说我们平时医学上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量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状态啊，那么它的饮食就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时个体上差异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或者叫做饮食文化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按道理，比如说从某一个方面，比如从盐的方面，我们是要求是限盐的。那么 WHO 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我们每个人的摄入量最好一天要小于4克。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盐的量呢，我们中国做出来的菜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了，
4: 所以老百姓吃不下去，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标准就没有按这个标准，就是提高到6克，就是说每个人的一天的摄入盐量是要小于6克。那么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我们平时吃的什么川菜也好、湘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东北菜也好，都是非常咸的，远远超过标准。所以说那怎么办？那么我们还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善，包括生活要规律，还有适量的运动，来去除，就是弥补这一些，为了我这个口味，那么我可能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要求，但是我通过另一个方面去弥补，我增强锻炼，我多喝水等等，我可能解决这么一些问题。所以说生活方式它是有很多，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差异啊，不同的差异，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
2: 嗯，李教授您这说的是好的，那么不好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您再给我们再来列举一下。
4: 不好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大吃大喝啊，这个是一个吧，就是特别是那种饱一顿饥一顿的啊，那人今天可能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然后可能明天饿2顿，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规律，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大量饮酒啊，喝酒超过一定的量。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的各种指南疾病的指南里面推荐，那么成年人男性每天的酒的摄入量要不要小于25克，也就是半两酒精的摄入量，那么也就相当于50度酒的话，就不要超过1两，啊，如果是按照葡萄酒来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那么1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吸烟，吸烟确实是跟各种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呢，会造成那么癌症也好，会造成那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好，都会引起那个。 所以这个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戒烟，戒烟限酒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久坐不运动，特别是上班的人，天天坐在办公室，在电脑面前一坐几个小时，坐着腰酸背痛，什么脖子疼都会产生。那么不运动以后，他的体内的代谢啊一些就容易出现，包括出现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啊，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神方面的，所以刚才那个许教授谈到了这个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以后，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呢很紧张，那么各种包括你现在要买房买车都要很多钱，那么你赚不了那么多钱，那么天天的拼命的工作啊，加班加点啊，精神上也非常紧张，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增高，造成其他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说生活是一个方面压力，但是自己的心态要相当宽一点，那么这可能对你就是可能会有好处。
1: 对，
2: 其实李教授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您所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都会涉及一点，不管多还是少。那么杜凤和教授，您是著名的心血管病的防治的专家啊，那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对于防治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呢？
0: 抽烟喝酒吃肥肉，这个尤其是动物内脏对这个人是非常有害的。然后不是绝对一口不能吃，吃完血管就堵了，不是这意思。做什么问题都要有节制，比如吃肉可以吃，最好吃点白肉、鸡肉或者鱼肉，那么红肉也不是一点不能吃，就是要有节制，不能吃的量太多。即使是谷物，比如说大米、白馒头，也不能吃太多，限制一定的量，保持一个这个正常的合理的饮食。那么酒不能喝太多，这知道抽烟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不良习惯也不好，比如我们现在糖尿病比过去多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体力活动少，吃得太好，那么就造成了很多糖尿病。原来高血压心脏病也没那么多，就因为大家体力活动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包括每天有至少半个小时的体力活动，就是中等强度的，要是微微发汗，比如说快走、慢跑、打球，是吧？这个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4: 有氧运动
0: 啊，每周要五次，一周一次这个不好，这强度达
1: 不
0: 到，就是管，但比不运动好，但是每周五次以上更好，每次要半个小时以上。当然，我们不提倡剧烈运动，剧烈运动，比如像短跑，这剧烈运动，也是这对身体健康不是保健作用。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能够尽量少得慢性病，怎么能长寿，活的时间长一点。说如果大家伙都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项就能使人的寿命呢明显延长，就是非药物治疗就能使这个人的寿命大大的延长，至少10年吧，大约不科学的估计，是吧？
2: 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车上下班，坐电脑前完成一天的工作，餐桌上推杯换盏，灯红酒绿的夜生活里度过夜晚时光，这曾经是让许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幸福生活，而今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疾病。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恶性肿瘤，很多都是由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疾病，成为头号杀手。现代人类所患的疾病中，45%与生活方式有关，而死亡的因素中有60%与生活方式有关。专家发出警告， 生活方式疾病正在以快速蔓延。

0: 授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啊，经常饱食、不太运动，这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因素。那么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对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呢？
1: 刚才杜教授讲到的，确实如此，全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率0.67%，现在的糖尿病呢，已经达到9.7%、9.6%、9.7%这样。就是说，在这个30年的时间的过程中间，我们国家糖尿病呢增加了13点几倍。那么，之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增加呢，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所谓国家的进步呢，因为糖尿病跟年龄有关。我们国家现在是平均年龄啊要延长很多了。我们19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9岁多一点，不到40岁。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平均年龄大概在73、74岁，北京、上海呢都在80岁。那么平均年龄延长以后呢，你必然的，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肯定就增加了，这是积极的一面，就说明国家在进步，寿命在延长。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跟生活方式有关呢，就主要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是饮食啊，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的饮食呢，一定这个饮食营养过剩了，如果你吃了多了，就必然会造成什么呢？脂肪沉积在体内。体内呢，在不该沉积的地方，在脂肪，在肝脏，那就是脂肪肝；在肌肉里面沉积多了呢，它肌肉里面的脂肪多了呢，它也影响到肌肉的糖的一些代谢。那么糖的代谢主要是在肌肉，在肝脏。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如果饮食过度的话，造成肥胖以后呢，是糖尿病的直接相关的。肥胖的人要相对正常体重的人，啊和这个消瘦的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要增加好多倍，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饮食吃多了，最近还有报道，那个脂肪的东西吃多了，它可以在脑子可以引起人的脑子的反应速度这个降低，在肌肉在胰腺，如果你在胰腺的话沉积脂肪的话，可以引起胰腺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这个感冒这种炎症，而是个低度的持续的一个炎症，可以造成动脉硬化，同时也可以造成一些细胞功能的损害。像这些呢，都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消耗。本身我们吃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几十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来的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饮食习惯，但是生活的节奏变化很快，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远远大于我们人体基因的这个变化。所以呢，等到我们生活方式改变，又面对到足量的，甚至于足够的这种高热卡的饮食呢，人的基因是跟不上，就会造成了很多呢营养过剩的这种情况。这么营养过剩的话呢，它存在在人体内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营养过剩相关的疾病啊，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冠心病啦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方式里边很重要一条。我们要讲几个字归纳的话呢，一个就是应该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啊，运动的话呢要适量。如果这几天做到了呢，刚才两位教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我这个定义很清楚，不是说生活方式有了这就有了这个病。高血压病不光是生活方式，它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生活方式的不良会造成高血压患病率到糖尿病，造成这种患病率的明显增加。那么生活上改变以后呢，这些病会减下来。我们国家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叫大庆研究。我们在国家中日友好医院跟大庆市医院在油田总医院在大庆观察了一个病人，通过这个每个礼拜都活动啊5次，每次有半小时，饮食每天要减少大概不到半两的饮食，体重啊一年能够减一点的体重，最后证明呢，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以后呢，是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由糖尿病前期转变为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了40%到50%，所以生活方式这个治病，啊，它虽然不用药，但是对于一部分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我们尤其强调饮食、运动是糖尿病的基础治疗。如果离开了饮食，离开了运动，而光想到这个药物，有的时候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定是整体的治疗。那么饮食、运动呢，生活方式的变化呢，它是个基础。
0: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我们在上半时间段呢，就和您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

0: 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洪波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养肝护肝的知识。
1: 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做客中华养生，与您共同探讨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善若水，大医精诚，中华养生名医系列访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系列访谈。那在今天这个环节中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来到我们的中华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内科的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关洪波关大夫。
1: 关洪波，中医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关氏第三代传人，著名中医关佑波之女。幼承庭训，勤学苦读，又深得其父真传，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擅长治疗乙肝、肝硬化、肝囊肿、胆囊炎、胆结石及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尿中潜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及各种疑难杂症，深受广大患者的赞誉。

0: 提起现代人的一种富贵病啊，很多的就是像脂肪肝啊、
1: 嗯、
0: 酒精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到您那儿看这种病的人多吗？
1: 非常多。
0: 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几乎占50%吧。
0: 哦，每天有那么多男士女士都有？
1: 男士多。
0: 哦，男士为多。
1: 嗯，
0: 那您现在对于这种富贵病，脂肪肝啊，像酒精肝这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它的发病机理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的非常好，鸡鸭鱼肉，肥甘厚味，这些呢，还有喝酒，熬夜，
0: 是，
1: 这个呢，都可以引起这些这个痰瘀，所以呢，痰多了以后呢，就

0: 可以引起这个血流不畅，肝脏呢它脂肪代谢也都紊乱，所以呢就是等于脂肪肝呢等于是脂肪把每个肝细胞包裹上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好像我们吃那猪肝一样上边就一层油，不是，它是每个肝细胞都让脂肪给包裹了，所以它代谢解毒这些功能都不好了。所以得脂肪肝的人呢很多呢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病也没什么症状不去治，
1: 是的，
0: 但是他继续在喝酒再加上酒精肝很快就肝硬化。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治了很多这个三四十岁的基本都肝硬化了。
1: 现在它有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0: 嗯，对，越来越低龄化，到了肝硬化以后也能治，但是就非常慢了，就是比你脂肪肝和酒精肝的这个期间要慢多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必须得抓紧时间治，无论是脂肪肝还是酒精肝都要早治，越早治好的越快。
1: 作为您来说，您一般给这些肝病的患者啊他进行调治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对他们进行调治呢？
0: 一般都是化痰化瘀解毒，还有呢消脂，
1: 消脂，
0: 就是从这方面来治疗。因为我父亲在这方面经验特别丰厚，他治的脂肪肝呀酒精肝的人呀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说临床效果呢非常好。
1: 那在刚才您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您在您的这个讲述中用到了痰瘀和滞，
0: 对，
1: 那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由这三种情况而得来的呢？
0: 对，首先呢是气，就是气生百病，所有的病呢基本都是由气生，气生以后呢气滞，所以为什么肝是一个大脏呢？因为肝呢是咱们这个脏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它呢第一它是一个藏血，就是肝藏血，我们的肝呢要储藏很多的血，人卧血归肝，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以后你躺下了你的血才去养你的肝，所以呢这个你要是气时间久了气滞了，气滞就造成血瘀，气滞还可以造成痰瘀，所以呢为什么我父亲要那个让这个痰瘀学说这么发展呢？因为古代也有这个怪病则之于痰，所有的不好治的病疑难杂病都从痰而治，所以他这个痰瘀学说呢在临床当中运用起来是疗效非常高的，就是很多都是疑难病谁都治不好的，最后到我父亲这儿能治好了，为什么呢？他就是用了痰瘀学说。你看有一个患者，一个非常岁数挺大的，他的脚上长满了这种那个结节，按西医讲就没有办法治，硬硬的到处治也治不好，最后我父亲呢就是化痰化瘀很快散了。
1: 那他这个脚部的这个问题实际他的根子
0: 在肝，
1: 在肝，
0: 嗯，他也在肝，他气血不畅以后所以他才痰瘀血瘀，瘀滞了以后才生出这些征瘕，中医叫征瘕嘛，就是说一块一块的，甭管是结节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这个气滞血瘀气滞痰瘀这个方面的病是特别多。你看我临床见到好多病人吧，就是气滞以后最后他拍胳膊打嗝拍腿打嗝，就浑身都是气，所以人呢就是你就是一个气血，就是气和血，所以呢你这个气滞了以后呢它滞到哪儿哪儿疼，瘀住以后就长东西。你看这个癌症也是，好多癌症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郁闷，就是肝郁，你要是暴怒伤肝，但是肝郁更伤肝。有好多的人呢他就是那种性格呢就是内向，有了生气的这些问题呢他也不说，最后呢郁到心里以后时间久了就得癌症，有的是肝癌呀，有的是肝癌转移呀，有的是胃癌呀，反正无论什么癌也都是一个气一个血，还有痰，这些病都离不开这几个问题，
1: 这几个是根本，
0: 这是根本。
1: 那您像我们从我们对医学了解的这个皮毛来说啊，我可能就我个人来说我只知道肺和大肠相表里，什么肺主皮毛这样。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血呀气呀方面如果有了一些瘀滞的情况下，那么会在身体的哪部分有一些体现，我们需要察觉自己身体哪部分的这种征象呢？
0: 有的就肝区疼啊，肝区闷呐，就是说老觉着贴个东西闷闷的， 有个压迫感，这你就是肝郁了。肝郁以后呢，首先呢，有很多人反映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打嗝，老是嗝逆啊。你看我看到一个老先生，那嗝逆一天24小时，打了半个月
1: 不停
0: 啊，最后已经都没气儿了，就他没有力气再打了，他老打嗝，他虚呀、啊，他也虚呀、啊，伤气呀、啊，所以呢，最后治了好长时间也治不好，最后我就运用我父亲那个降气化痰化瘀的方法，三副药好了，
1: 这么神奇。
0: 所以他治了好长时间，西医打针呀，中医也给他治啊，就是不行。最后就是一化痰，一降气，一化瘀，好了，三副药。哎呀，他给你感激的，恨不得要给你磕头，就是因为他太难受了。你没打嗝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就嗝逆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大病，但是特别痛苦。很多人都是全是嗝逆不止，你想一天24小时连饭都吃不下，水都喝不下，就是打嗝嗝逆。
1: 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出现打嗝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是不是这顿没吃舒服没吃好，会往肠胃上怀疑。
0: 嗯，对。
1: 那怎么区别这种？
0: 因为它肝郁以后啊，肝气它首先犯的是脾胃，所以你这嗝逆不止呢，就是说肝气犯了胃，胃气上逆，胃气应该往下排，是吧？胃气以顺畅为主，上逆以后有的人就是打嗝啊，有的就是吐酸水啊，有的人就是老觉得喉堵，就中医最典型的一个病就是梅核气。这个梅核气呢，其实也就是肝郁，它就是嗓子里老有一个东西，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
1: 像卡着个
0: 小哎，像卡着一个哎小梅核，要梅核气嘛，哎，像梅子核一样卡在这儿。就这个病呢，就得降气化痰，
1: 效果很好，
0: 哎，效果非常好。好多病人都是治不好治不好，老说是咽炎什么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肝气，最后吃完这个降气化痰很快就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肝病的防治呢，今天啊，关宏波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的翻山越岭，苦思冥想的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 枸杞何以名为打老

0: 儿玩，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听众朋友讲述中药蛇床子的由来。古时候，中原有一个村庄，村庄上的人们勤于耕作，自给自足，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可是有一天，村庄里突然流行了一种怪病，患者全身长满了鸡皮疙瘩，瘙痒无比，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人都把这个疙瘩抓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才会暂时缓解瘙痒。这个病还有很强的传染性，没几天，村中的人大多数都感染上了这种怪病。村中的医生束手无策，外地的医生不敢前来，全村人只好任由病魔肆虐。有一天，一位周游四方、行善积德的老和尚闻讯前来，细心诊查之后，老和尚对村人说：离此地百余里外有一个小岛，岛上长着一种叶子如羽毛、花开如雨伞的草药，如用其种子煎水沐浴，即可治好本病。但是岛上满是毒蛇，而且毒蛇还专门躺在这个药上做窝，因此很难采到此药。大家惊喜之余，不禁叹息唏嘘。有两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告奋勇驾船出海，但是却有去无回。为此，村民打消了去小岛采蛇口草药的念头。最后，有一位被瘙痒折磨得死去活来、抓破皮肉、露出骨头、伤口流脓的壮年汉子咬咬牙说：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还不如上前一搏，即使不为自己，为了乡亲，我也要把药采回来。他背上包裹驾船出海，但是他没有马上前往小岛，而是先四处寻找治蛇的高手。有一天，他走到了海边的一座寺院歇脚，寺中的老和尚告诉他，医圣神农走遍华夏，尝遍百草，据说他不久前曾经到那个小岛取过蛇胆配药，你不妨去问问神农有什么治蛇之法。壮年汉子四处寻找神农，一连找了七七49天，终于在波浪滔滔的黄海边找到他。神农被他不畏艰险、采药救人之心打动，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毒蛇惧怕雄黄酒，你可于端午节这天午时上岛，见蛇即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就不会动了，那药就任由你采。说罢，赠给壮年汉子雄黄和黄酒。壮年汉子谢过神农，带上雄黄和黄酒前往蛇岛。等到端午节那天正午靠岸上岛，岛上触目结蛇，大大小小，花花绿绿，令人毛骨悚然。壮年汉子便依神农所说，见蛇便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果然渐渐地盘在地上不动，好像死了一般。壮年汉子迅速地从一条条蛇身底下挖出草药，凯旋回到家乡。乡亲们热烈地欢迎降蛇采药英雄归来。壮年汉子把草药分给大家，大家采摘草药的种子，煎水洗澡，不久全部病愈。他们还把剩下的药种种在屋前、屋后、田边和路旁备用。神农闻讯前来，把这种草药带回去仔细研究，发现这种草药性味辛苦温，驱风燥湿杀虫，具有止痒和补肾的功效。于是神农广泛地把它用于皮肤湿疹、疥癣疮毒和阴痒带下等症的治疗。因为这种药是从毒蛇的身子底下采摘而来的，所以大家便把它叫为蛇床，而蛇床的种子

0: 自然而然的也就叫做蛇床子了。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吃涮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些朋友呢，为了使自己吃肉的这个口感更加鲜嫩可口，往往在肉涮的时候没有涮得很熟，就已经把它吃下肚了。那可能这种行为呢，会引发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反应。但其实除了胃肠道反应之外，吃这种没有涮熟的肉，还有一种反应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就是过敏。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特意请到了孙立运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日常的生肉生鱼片有可能引发哪些过敏问题。
1: 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就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应。
2: 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和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个吃的，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啊，属于大热的东西。对，像螃蟹呀、虾呀这种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
2: 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1: 这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2: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芒果呀、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这种梨呀、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2: 豆、
1: 嗯、
2: 它是一个利湿啊、清热非常好
1: 的
2: 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
1: 啊、
2: 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2: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2: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儿，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您适当少喝点儿、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2: 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有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

0: 白扁豆都是利湿啊、
1: 嗯、
0: 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
1: 嗯、
0: 还有莲子，
1: 莲子
0: 比如说健脾啊、
1: 嗯、
0: 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嗯、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0: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 的、
1: 嗯、
0: 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
1: 嗯、
0: 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
1: 嗯、
0: 这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

0: 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唐代有这样一位诗人，虽然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六首，但首首都是精品，他就是王之涣。王之涣是盛唐诗人，尤其擅长五言诗，以描写边塞风光为盛，和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王之涣一生不可能只写六首诗，可惜的是他的其他诗作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虽有遗憾，但《登鹳雀楼》和《凉州词》两首诗足以令他流芳千古。也是由于《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鹳雀楼》也因此名扬天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被称为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登鹳雀楼》。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王之涣的诗作一样，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也很少有记载，后人只能从他和夫人的墓志铭里才能窥视到一点他的生平事迹。王之涣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他曾出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被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这首《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弃官回乡时所作。鹳雀楼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南的黄河东岸，因常有鹳雀在楼上栖息而得名。它气势宏伟，结构奇巧，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景。从古到今，在鹳雀楼留下的诗作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笼罩在王之涣这首诗的光芒之下。这首诗共4句20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通俗如白话。寥寥数语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让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景。一轮落日正缓缓地坠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后，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气势磅礴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而来。沿着河水奔流的方向向东望去，最终汇入茫无边际的大海。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紧密，展现了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想要看得更远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这两句诗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不凡的胸襟和抱负，又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人生哲理，常常被借以表达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如今早已超越了诗歌的范围，成了人生的至理名言。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啊，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

蔡文姬、班昭、薛涛、李清照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明代才女沈宜修。沈宜修呢是江苏吴江人，明代才女，出生于书香世家，文学家沈景的侄女，文学家叶绍元的妻子。除了沈景之外呢，沈氏家族成员还有十数人在当时称得上是文学大家，因而呢也有人用这个吴江派来指称沈氏家族。那沈宜修呢就生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之中。沈宜修呢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

众，他们的子女呢也都不凡。那由于家庭因素啊，除了父母偶尔教读之外呢，这个沈一修其实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之家啊，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同文墨，有诗文等这个作品啊流传的女性，建筑族谱或者是其他书籍的就有十几个人。又无师承的沈一修呢，他也是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啊问字求学，自己呢勤加钻研啊，常能够得一知十啊，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那稍长一些啊，也是手不释卷。但是呢，每每想到母亲早亡，在读书写字之余呢，啊，家庭劳作之间也会常暗自悲伤。那如同李清照和管道生的婚姻一样，她也有幸啊遇到了一位啊志同道合的丈夫，就是当时文坛的名。

0: 嫁给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叶绍元为妻，时年16岁。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那一年，叶绍元17岁，玉树临风，仪表堂堂。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青史辞赋过目即终身不忘，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才女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惠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她作诗会影响叶绍元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元分心，因此婆婆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元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婚后数年，叶绍元为了科举考试去学馆读书，当时叶绍元与堂弟叶绍荣住在一起读书，发奋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做策论之类文章，叶绍元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他的见解让叶绍元心服。为了帮助叶绍元，沈宜修还常帮叶绍元抄写其为应试所做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是小楷，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之风。然而闻名著于江南的叶绍元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落榜，而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作妾面羞郎之词也。在丈夫又一次赋诗时，沈宜修赋诗《甲子仲韶·秋士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在孤秋色，羞使还教妾面羞”句，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元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金榜题名，取为进士，从此走入仕途，出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两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
1: 那么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宜修呢，却待人慈恕啊，持己平易，下狱婢奴，必为啊济容善语，这在旧社会呢是难能可贵的。那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是呢，他却人有求而必应。那么叶家祖上呢，曾经一度啊广有田产，传到了丈夫叶绍元手里，因不善经营呢，使得呢家庭贫困。那为了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的田产，到后来呀，已经所剩无几了。手里的部分田产呢，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那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呢，经常是额外倍加减去，而沈宜修呢，更是仁慈，命主记者改制小量收治。那叶绍元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的时候，沈宜修呢也是啊会这个用自己的首饰换取一些的这个钱财来接济他们。而这个时候叶绍元就说：“去此君相脸一空，宁无怨色。”叶绍元呢感动地说：“他日啊当以这个宅冠翠翘来报答他。”但是呢沈宜修却说：“既已委身于君，又何云报。”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夫妻二位生活最开心的日子。
2: 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 要数叶绍元辞官。

0: 般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矍铄，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玉树方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性。叶绍元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依其韵做了八首贺诗，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第一首中有“地势柴村僻，门临荻野开，远山堪入带，曲小可扶悲”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潇洒，一枕晚花偏”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分湖竹枝词中一首，远树微茫湖月悬，银鱼风起浪头掀，乡村偏觉秋光美，雁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元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最终弃官返乡。沈宜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字训诂，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
1: 时势骤变，人有天命，在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17岁的叶小鸾，在和这个昆山张丽萍啊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5天呀，突然不起而逝去了。大姐哭妹妹过度，不过2月便也随妹而去。二位叶小鸾呢，伤痛之余，做了这个鸳鸯梦杂剧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悲痛之中，把姐妹三人写入了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的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让做母亲的沈宜修呢，可以说是毫无心理准备，猝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他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的验证了天妒奇才一说吗？那3年之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沈宜修早年的写景词风呢，

0: 高青日日，东西塔索碧环环。淡扫作云鬓，微雨过，满袖翠红斑。石凳半帘烟缭绕，万罗深户见禅园。遥望似天间。
1: 这是沈荫秀少女时作的《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其中一首，是写杭州西湖风光的。那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词人的眼中，所有的客观景物都有了人的情态。比如像一抹镜中湾，逼真地写出了西湖中山的倒影。淡扫作石鬓，则以美女临镜梳妆来模拟这个青山的妩媚姿态。满袖翠红斑，以美女的穿着呢来模拟山花盛开时色泽之美。那么接下去两句呢，又是客观的描写石凳还有山涧的这个景色之秀丽。这一组词充分显示了少女沈修仪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那么沈修仪长于写词，她的词的意境非常的优美典雅婉丽哀艳沉迫。她的词充满了悲愁苦怨，那么作为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善于用诗心来体察生活，用诗眼呢来关注自我，将浓郁的愁情呢表现在典雅的诗句当中用哀怨婉转的文字呢装饰感情和心灵，压抑的这个哀愁和隐迹的忧伤，使得作品呢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诗情画意。我们再来欣赏《忆王孙》。
0: 《忆王孙》名沈宜修。天涯随梦草青青，柳色遥遮长短亭。枝上黄鹂怨落英，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
1: 词呢沉浸于缥缈梦境当中，词人追寻梦中的芳草，他经过了杨柳长短亭，暗暗流露出送别之意，借芳草怀远呢表达梦中怀远的相思。枝上黄鹂怨落英，青春在等待中逝去，却不见心上人的陪伴，怨意不得不流露出来。但词人呢深婉地写这个黄鹂怨，而不是自己怨。连绵不断的山无情的遮断了这个追寻游子的视线和路程，女子极目远眺，越不过远山的遮隔望不见游子，无可奈何时呢就望见空中可以自在而行的云，于是就哀叹自己不能够像飞云般飘过远山去寻找游子。那整首词呢意韵绵渺把这个对游子的思念情感呢表达得十分的含蓄曲折，典丽脱俗里带着欲说还休的愁绪，在人心泛开涟漪般的惆怅。那么沈荫秀的小令也是比较婉约艳媚的，比如像这首《浣溪沙》。
2: 《浣溪沙·春晴》名沈荫秀。淡泊清音石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诗句半圆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夜寒红露湿秋千。
1: 那春天踏青时候捡拾翠羽来装束自身柔媚多姿，而吹箫闲向画屏前，箫声呢暗示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一个闲字将难言的酸楚和无奈表现得哽咽难掩。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芳草断而作鸟呢因为这个杏花残而啼，呈现出朦胧的愁思，用代表相思怀人的经典意象下这个香草传递出女子婉约的意绪。沈荫秀的词在典雅中又有灵动流转，她善于用珠圆玉润的清丽词句呢描写典雅精工充满诗意画境的场景，并在景物环境中融入自我的感受，注入深浓的这种感情，使环境与内心的情感呢交织融合，从而呢使词中之景呢具有了灵性和生命的活力，可以说是味中有味。

0: 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蝶恋花》。
1: 《蝶恋花》，名沈宜修。犹见寒梅枝上小，昨夜东风又向庭前绕。梦破纱窗啼鼠鸟，无端不断闲烦恼。却恨疏帘帘外渺，愁里光阴脉脉谁知道。心绪一针空自导，沿街依旧生芳草。词的大意是，一个梅花初放的冬日，啼鸟鸣晓，闲步于清晨被薄雾笼罩的庭院，心绪有些无端的烦恼。透过窗帘眺望远方，因看不到熟悉的身影，竟转为去怀恨那随风而动的疏帘。那条屋前的石级小道，因少有人来，开始长出萋萋芳草。
0: 这是一首表现闺情的作品。表现闺情是中国抒情文学哈，特别呢是诗词的一大主题。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闺情作品的写作者呢却多是须眉之士。这种呢由男人代女子立言，学女子口吻的做法呢，当然给人以隔靴搔痒、装腔作势之感。由这个意义来看呢，中国文学史上存留不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以多情细腻的女性笔触展现女子自己的心理世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那么多愁善感的沈宜修呢，写的这首《蝶恋花》堪称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上片呢由情及景，落笔生情。这两天游园见梅花之朵在寒风中尚未长大，尚未开足，不知不觉之中东风又来了。昨夜前庭只听见他巡回环绕的脚步声，又是一宿多梦梦回无眠。那么梦见什么了呢？是远离家门在外做官的丈夫回来了吗？是回归到童年时代依偎在父母慈爱的怀抱中吗？作者都没有说，但是已经透露出现实和梦境的落差，怨而不怒地显现出了作者身居闺中的这种闲烦恼。那对于男人还好说，或者忙于应试，或者忙于做官，可是对于闺中女子，也许闲愁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下片的由情再回到景，是情语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心境和盘托出，表现出了词人深深的无奈和犹豫，也显示了他高超过人的情感表达技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

0: 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2: 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订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尤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事。官事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隆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齐桓公问道：“
3: 什么稀奇事？”
2: 树雕道：“北郭人掘地得龟。”齐桓公道：“
3: 得龟有什么稀奇？齐国又不缺这玩意儿。”
2: 树雕道：“这龟与他龟不同啊。”齐桓公道：“
3: 有甚不同？”
2: 树雕道：“他不是来自水中，乃是掘地所得。”齐桓公道：“
3: 管他因什么所得，不就一只龟吗？去去去，别扫了寡人和众妇的酒兴。”
2: 树雕道了一声是字，躬身欲退。管仲道：“
3: 且慢。”
2: 复又对齐桓公说道：“
3: 龟来自土中，确实有些神奇，主公应该拿它做做文章。”
2: 齐桓公道：“
3: 怎么做？”
2: 管仲道：“
3: 您立即派出使者，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去看望德归人，对德归人说道：东海龙王托梦于寡人，他的神龟犯了天规，被天神打入了土中受罪，为寡人的百姓所捉，寡人要好生照看，他将赐福于寡人。于是主公遣我前来看望德归人，且将神龟寄养在他家，赐给他中大夫官服，终身享用，并赐他黄金百斤作为养龟的报酬，但有一个条件，他每日得血祭他四头牛。”
2: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3: 不就一只龟吗？怎能给他如此高的待遇？”
2: 管仲道：“
3: 主公尽管照臣的话去做，到时你就明白了。”
2: 齐桓公犹豫片刻，心一横道：“
3: 好，寡人依您。”
2: 德归人因龟而贵而富，把龟当神一样供奉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弄得全国人都知道了。每天来看龟的络绎不绝，当然内中不乏虔诚之士给龟上香祭拜，请求他消灾赐福，但香火这一项每一个月的收入当在万钱以上。转眼两年有余，齐桓公笑问管仲道：“
3: 仲父要寡人给德归人这么高的待遇，难道就为了这几个香火钱吗？”
2: 管仲未及作答，内侍来报：“
4: 禀主公，下士王子虎求见。”
2: 齐桓公忙道：“
3: 有请。”
2: 说毕降阶而迎。王子虎见齐桓公立在阶下，屈至跟前，身作揖道：“
3: 下士王子虎参见伯舅。”
2: 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将王子虎邀至上座，略略寒暄之后，王子虎直言相告：“周惠王卧病在床，顶多还有五六日光景，世子正害怕惠后作乱，要伯舅思以万全之策。”齐桓公略以思索道：“
3: 请贵使速回王都，转禀世子，天子若有不测，密不发丧，
2: 寡人这就大会诸侯前去王都以作声援，两那会后也不敢为非作歹。王子虎拜谢而去，齐桓公乃大和诸侯与陶，楚成王亦亲自受盟，同歃者齐、宋、鲁、卫、曹、许、楚、陈、郑共九国诸侯，各个修表遣其大夫入周。哪几位大夫？齐大夫席鹏，宋大夫华秀老，鲁大夫公孙敖，魏大夫宁肃，陈大夫袁涛图，郑大夫子仁帅，曹大夫公子务，许大夫百陀，楚大夫屈完。九国大夫连鼓而至，羽翼甚盛，假以问安为名，及于王城之外。世子正见有诸侯国为他撑腰，方才为父发丧。九位大王假君命祭吊惠王，就便恭请世子正四位视为周襄王。惠后与叔代暗暗叫苦，不敢复生意志。襄王以明年改元，传于各国。襄王元年春祭毕，命周公孔赐座于齐，以彰拥戴之功。齐桓公先期闻信，赴大和诸侯于葵丘，桓公与管仲同登大车而往。桓公与管仲同往途中，桓公对管仲说道：此番襄王赐座寡人，寡人不敢私贪，乃与诸侯同享。世人皆知九国诸侯拥戴襄王，唯寡人独知安周室以致天下太平者为重负也。管仲道：尊周攘夷乃主公霸业之基，老臣是主公图霸故业，臣之之责也。安周之功，实为主公之力，臣安敢贪冒。齐桓公叹道：仲父待寡人忠心至此，乃寡人之福也。寡人与仲父已结暮年，安知下世可有君臣之缘哉？管仲道：老臣只为今生，不起来世。周氏敌数不分，机智祸乱，今君楚魏尚虚，亦宜早见，以度后患。齐桓公道：寡人有六子，皆庶出也。以长则无鬼，以贤则昭。无鬼乃长卫姬所出，长卫姬视寡人也醉酒，一牙树雕二人以屡屡言之，要寡人立无鬼。但寡人又爱子昭之贤，亦尚未决，今决之于仲父。管仲素知一牙树雕奸佞，且与长卫姬沟通为党，恐无鬼一日为君，内外合党，必乱国政。公子昭正姬所出，正自子华受诛。郑文公一心是齐，借此又可接好，乃回答道：欲嗣伯业，非贤不可。君既知昭贤，何不立之？齐桓公道：恐无鬼携长来争，奈何？管仲道：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何况齐乎？主公若是实在放心不下，可择诸侯中最贤者以昭托之，可无患矣。齐桓公轻轻颔首，车继续前行。不日来到葵丘，葵丘地处齐国西境之界。周庄王十一年，管至父连称屯兵葵丘，齐襄公刮其不待，激起兵变，齐桓公才得以继承大统。转眼已过三十余年，在管仲辅佐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仲父，齐桓公轻声问道：周天子使者可曾到来？管仲回答道：午后便到。齐桓公又道：各国诸侯可曾到齐？管仲道：就缺一个宋国。齐桓公道：宋桓公欲说刚刚下葬，世子资父又没登基，怕是来不成了。管仲道：世子资父已经即位。齐桓公道：资父不是不愿为君吗？管仲道：不是不愿为君，他觉得齐兄公子牧仪智而且贤，想把君位让给牧仪，牧仪至死不从。齐桓公道：君位人之极尊也，为得到他，不少人绞尽脑汁，甚而不惜以刀枪相见，子父竟然让之，大贤也。管仲叹道：桓氏当今之事，像子父牧仪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齐桓公将话锋一转问道：仲父，
3: 可记得寡人几何诸侯吗？”

0: 陈仲屈指数道：主公与周西王元年平宋乱，出合诸侯于北姓，周西王二年会于捐，四年会于幽，周惠王二十一年主公及八国之兵伐楚，二十二年会于首指，二十三年伐郑，二十五年会于陶，金番会于葵丘，即为兵车之会有三，衣裳之会有六，其中周天子遣使来盟有三，老臣数至此，主公乃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矣。话音未落，有内侍来报。宋襄公道：齐桓公向管仲问道，宋襄公何许人也？管仲回答道，宋国新君资父是也。齐桓公喜道，他竟也来了，仲父，咱俩迎他一迎。宋襄公见齐桓公亲来迎他，受宠若惊，身作揖揖道，有劳霸主大驾，寡人身为不安。齐桓公道，贤侯国丧在身，还负葵丘之盟，寡人身为感谢，亲自将宋襄公导入馆驿，贤侯暂且歇息，晚膳后寡人再来拜会。说毕拱手而去。途中管仲向齐桓公问道，主公觉得宋襄公这人怎么样？齐桓公道，方面大耳，面目慈祥，是一可交之人。管仲道，主公之言是也，宋子有让国之美，可谓贤矣，且国丧在身赴会，其事其甚功，立储之事可以托之。齐桓公道，寡人正有此意，待会儿仲父可去管驿，知寡人相托之意，看他何说。管仲应命而去。宋襄公见管仲亲来拜访，忙命人献果献茶，一杯茶下肚，管仲开门见山地说道，俺家主公有六子，皆非嫡出，今欲择其贤者立之，贤者子昭也，然昭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三，若立他为储，一日后恐怕伯仲协长来争，俺家主公欲将子昭托于贤侯，仰仗贤侯主持，使昭得以主其职社稷。宋襄公起身谢道，寡人德薄，恐有负霸主厚望，还请霸主另择他人。管仲道，贤侯不必自谦，纵观各国之君，能力昭者设贤侯再无二人呐。宋襄公道，既然仲父这么高看寡人，寡人敢不从命？管仲拜谢而去，报之桓公，桓公大喜，携酒来到襄公馆驿，尽欢而散。转眼盟会已至，衣冠齐齐，环佩锵锵，诸侯先将天使升坛，然后依次而升，坛上设有天子虚位，诸侯北面拜及，如朝觐之仪，然后各就位次。周公孔奉座东向而立，传兴王之命道，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此伯就坐。齐桓公闻言，手提袍具下阶拜寿。周公孔又道，天子有后命，以伯舅叠老家劳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正要谢恩，管仲小声说道，君随迁，臣不可不敬。齐桓公忙改口道，天威不为言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之乎？说毕急趋下阶，再拜几首，然后登堂受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诸侯见齐桓公谦恭尊礼，对他愈发敬重。齐桓公趁诸侯会盟之机，倡导周之五进，再之以书。何为五进？一曰勿拥权，二曰勿恶敌，三曰勿易庶子，四曰勿以妾为妻，五曰勿以妇人与国事。会盟将毕之时，再申盟好，誓曰，是我同盟，言归于好，但以再书加于声上，使人宣读，不再杀生煞血，诸侯无不信服。盟誓已毕，齐桓公设大宴，宴请天使周公孔及各诸侯。喝到酒酣耳热之时，齐桓公突然向周公孔问道，寡人闻三代有封禅之事， 起点何如？齐桓公往日与天使说话，常以小白称之，从未自称寡人。今日周公孔心中尽管有些不悦，仍和言回道：古者确有封泰山善良父之事，封泰山者筑土为坛，金泥玉简以祭天，报天之功，地处高，故重其土以向高也。善良父者扫地而祭，以向地之卑，以仆为车，租节为祭，祭而掩之，所以报地。三代受命而兴，或幼于天地，故龙此美报也。齐桓公环视诸侯：夏都于安邑，商都于亳，周都于封号，泰山梁父去都城甚远，有且封之善之。今二山在寡人封内，寡人欲邀请天子举此旷典，诸君以为如何？众诸侯面面相觑，无一人应和。良久，周公孔语带讽刺道：君以为可，谁敢曰不可？齐桓公闻周公孔语中有刺，便讪讪说道：今日诸侯尽情饮酒，封禅之事似明日再议。言毕起坐，持觞邀饮。宴散，周公孔直造管仲下榻处，与之语道：夫封禅之事，非诸侯所当言也，众父不能发一言见止乎？管仲道：吾君好胜，可以慢慢劝说，不可正面驳斥，宜吾这就去私下劝谏。送走了天使，管仲径奔桓公之门。桓公夜已就寝，闻报忙道了一声请，似管仲进来，他正要穿衣，管仲直指道：不必不必，臣有一句话，说完就走。齐桓公笑道：孰不拘礼，寡人依您。遂命小内侍置坐于榻前，赐管仲就坐。管仲侧身而坐，问道：君欲封禅，信乎？桓公道：何为不信？管仲道：古者封禅，自吾怀氏至于周成王，可考者72家，皆以受命，然后得封。齐桓公弗然作色道：寡人南伐楚，至于赵陵；北伐山戎，灭令之，斩孤竹；西射流沙，至于太行，诸侯莫与为也。寡人兵车之会三，衣裳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三代受命，有过于此吗？封泰山，善良父以示子孙，不亦可乎？管仲回答道：古之受命者，先有真祥世征，然后备物而封，起点甚龙背也。号上之家属，北里之家和，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毛三戟，谓之灵毛。王者受命则生焉，所以为祭。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至者，时有五焉。以书史册，谓之孙荣。今凤凰麒麟不来，而吃恶数至，家和不生，而蓬蒿繁殖，如此而欲行封禅，恐列国有识者小于君矣。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面色灰暗，良久不语。管仲很识趣地退了出去。翌日，齐桓公再不言封禅之事。齐桓公虽说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但从葵丘会盟归来，自以为功高盖世，乃于临淄大兴土木，改建宫殿，其富丽堂皇之度超过了周天子之王宫，所用盛于服饰之制，亦攀比王室，引得其人议论纷纷，期盼管仲前去觐见。谁知管仲比齐桓公还要奢侈，于相府筑台三层，广袤十里，高十仞，名为三归之台。言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也，并作三归台赋，谱之以曲，到处传唱。管仲又命家奴以数色门，以闭内外，设反针，以待列国之使臣。至于生活更为奢侈，按照管仲的话说：长之位耳，霸之月耳。按照管仲的话，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听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 消息传到鲍叔牙耳里，既惊讶又气愤，登门相责。
2: 夷吾兄，你原本是很节俭很守礼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0: 管仲笑着回答道，主公是这样啊。鲍叔牙道，
2: 君奢亦奢，君贱亦贱，这是一个贤相应该做的吗？
0: 管仲回答道，
2: 辅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以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必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吾君分谤，此其一也。
0: 略顿又道，
2: 奢侈固然不好，那是对一般百姓而言，对于富人不奢侈如何放散资财，让富者雇佣许多人为其修建坟墓棺椁，以及准备大量的随葬品，耗费大量的资财用以交付工钱，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干有饭吃了，还要让饥者立于食而奢，每车马而驰，多九里而迷，而月马酒都要靠老百姓生产出来，这也是使富者放散资财而利于百姓的做法呀。
0: 鲍叔牙沉吟片刻说，
2: 余弟说不过你，但余弟总觉得你这样做法有些不妥，告辞了。
0: 刚刚送走了鲍叔牙，齐桓公遣使来召，管仲来到寿宫，正要以大礼参拜，齐桓公伸手拦道，
2: 此非大殿，不必行君臣大礼，坐，请坐。
0: 待管仲落座，齐桓公问道，
2: 寡人听说晋已灭了国余二国。
0: 管仲道，
2: 臣亦闻之。
0: 齐桓公道，
2: 晋前次灭敌灭霍灭魏，今又灭国灭余，数年之间连灭五国，可见势力之强，强必与我争霸，为之奈何？
0: 管仲回答道，
2: 晋连灭五国，五国皆小国也，且是国余之亡，非亡于晋而亡于己也。
0: 齐桓公道，
2: 此话怎讲？
0: 管仲道，
2: 国余毗邻也，视为因缘，晋国虽有吞并二国之心，虑其互救，未敢轻举妄动，后有大夫荀息献计，以垂棘之弊，驱产之盛，后落于君，于君贪其弼马，借道于晋，晋灭国，反道途中顺手牵羊，灭了余国。
0: 齐桓公道，
2: 此计并不高明，难道于君还识不破吗？即使于君未能识破，寡人听说于国有二贤臣，一为百里奚，一为公子奇，他们也识不破吗？
0: 管仲道，
2: 识破又有何用？于君不听，公子奇一气之下出奔宋国。
0: 齐桓公道，
2: 百里奚呢？他跑了没有？
0: 管仲道，
2: 没有。
0: 齐桓公道，
2: 他如今在哪里？
0: 管仲道，
2: 在晋国为福呢。
0: 齐桓公道，
2: 这样的人才流落到晋国，非齐国之福也，快想办法把他弄过来。
0: 管仲道，
2: 是，臣这就遣人前去寻找百里奚。
0: 齐桓公摇手说道，
2: 不用了，这事就交给树雕吧，他人机灵。
0: 管仲张了张嘴，又将话吞回肚去。
2: 百里奚，宛城人也。百里奚幼年丧父，小小年纪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人似牛。
0: 乡学设在大槐树下，先生由当地一个颇有学问的老者岑刚担任。百里奚将牛赶到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一边牧牛，一边听先生授课。久而久之，引起了岑刚的注意。岑刚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每天晚上为他单独授课。百里奚学业大进，人乎神童。然其命运不济，年四十尚未出世，暗自思道，
2: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官怕是等不来，倒不如出游列国，若是遇到一个明君，授以国政，造福于民，也不枉我到人世走这一遭啊。
0: 但当他真正到了出游之时，犯了犹豫，妻若子幼，靠何人抚养？其妻杜氏劝道，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甘守妻子做困乎？妾能自己，勿想念也。
2: 说毕，将家中唯一的小鸡杀掉，为他践行。及至到了厨房，房中又无柴，取门碾炊之，又用一些野菜煮脱素饭。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
3: 富贵勿相忘。”
0: 百里奚哽咽回道，
2: 你放心， 吾不敢相望也。”掉头东去，由于急，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韩涉，据此两见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